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文艺化城，开启未来，给孩子一个舞台，必将收获无限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有请主持人于朗和他的小主播们闪亮登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
7: 我是嘉宾小主播邱明淼，来自实验小学3年8班，今年10岁。
8: 我是嘉宾小主播张浩月，来自实验小学3年8班，今年10岁。
6: 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0: 听完这首歌，我猜大家都能猜出来了吧？
1: 猜出来了，猜出来了。
2: 没错，就是我们的24节气。
0: 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节气了吗？
1: 我知道呀，现在是小满。
2: 我也知道，小满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与降水有关，另一个是与农业小麦有关。
0: 节气是指24个时节和气候，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积累成果和智慧的结晶。
1: 由于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需要严格了解太阳运行情况，农事完全根据太阳进行，所以在历法中又加入单独反映太阳运行周期的24节气，用作确定闰月的标准。
2: 中国正统的24节气以河南为本，中国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既根据太阳也根据月亮的运行定制的，因此加入24节气能较好反映出太阳的运行周期。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24节气吧。
1: 立春，立春意味着风和日暖，鸟语花香，春也意味着万物生长，农家播种。立春这天阳和启蒸，品物皆春，过了立春万物复苏，生机勃勃，一年四季从此开始了。立春三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射覆冰。
2: 雨水，雨水时节气温回升，冰雪融化，降水增多，春雨贵如油，这时适应的降水对作物的生长特别重要。这天通常出嫁的女儿要回家探望父母，要给母亲送上一顿红绸和炖一罐肉。雨水三候，一候懒鲫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
0: 惊蛰，春雷惊百虫，这时天气转暖，见有春雷，动物入冬藏伏土中，不饮不食，称为蛰。而惊蛰则以上天打雷惊醒蛰居动物的日子，这时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季节。惊蛰三候为：一候桃始华，二候苍更明，三候鹰化为鸠，

0: 正当春季三个月之中，平分了春季。春分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阳光明媚。春分三候，一候雀鸟至，二候雷声发生，三候始电。
1: 清明，清明因为令节期间气清景明，万物皆显而得名。清明是反映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节气，这个时节阳光明媚，草木萌动，百花盛开，自然界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中国南方地区此时已呈气清明景之象，北方地区开始断雪，气温上升，春意融融。清明节气与岁时物候相关，常以指导农事，有天朗气清，春耕时宜之意。清明节日是人们扫墓祭祖、慎终追远的日子。清明三候，一候同始华，二候田鼠化为安，三候红始见。
2: 谷雨是雨生百谷的意思，此时降水明显增多，田中的秧苗出插，作物新种，最需要雨水的滋润，正所谓春雨贵如油，降雨量充足而及时，谷类作物能茁壮成长。谷雨三候，第一候平始生，第二候鸣啾拂其羽，第三候为戴胜降于桑。
0: 立夏表示告别春天，是夏天的开始，因此又称春季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时至立夏，万物繁茂。立夏后日照增加。

0: 要节气，立夏三候，一候楼伯明，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
1: 小满，小满之名有两层含义，第一，与气候降水有关。小满节期间，南方的暴雨开始增多，降水频繁，小满中的满指雨水之盈。第二，与农业的小麦有关，在北方地区，小满节期间降水较少，甚至无雨。这个满不是指降水，而是指小麦的饱满程度。小满三候，一候苦来秀，二候迷草死，三候小暑至。
2: 芒种，芒种含义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这个时节气候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晚稻等谷类作物的种植。芒种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这个时节正是南方种稻与北方收麦之时。芒种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彭始鸣，三候反蛇无声。
0: 夏至，夏至这天太阳几乎直射北回线，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夏至时节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阵雨。夏至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
1: 小暑，小暑为小热，还不十分热。中国多地自小暑进入暴雷最多的时节，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的三伏。小暑这个时节虽然阳光猛烈，高温潮湿多雨，但对作物来讲，与热同期有利于成长。小暑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溪水居，三候秧始露。
2: 大暑，大暑是指炎热之极，大暑相对小暑更加炎热，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大暑气候特征高温酷热，雷暴台风频繁。大暑是一年中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此时节养生保健的重点是防暑和祛湿。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营，二候土润海暑，三候大雨时行。今天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关于二十四节气的知识，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听一听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朗诵节目吧。

0: 巷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大家好，我叫崔丽淼，来自实验小学3年8班，今年10岁。我带来的节目是《画祖国》。航天英雄回归地球的怀抱，欢呼声在祖国上空久久回荡，神圣的光芒惊艳了所有人的目光。啊，我亲爱的祖国，您是如此令人骄傲自豪。今天我借一支神笔，画你魅力无穷的容颜，画万里长城这条闻名中外的巨龙，穿行在浩沙的宇宙中。我化身为火箭、卫星、飞船，投入太空的怀抱，揭开宇宙神秘的面纱。或化身为潜艇、航母、轮船，探索海洋的奥秘，护国是安康。或化身为火车、汽车，行走在广阔的大地上，画新农村。当改革春风唤醒沉睡的乡野，高楼大厦直冲云霄，文华公园40花香鸟语，乡亲们幸福的笑脸如花灿烂，画梦幻般的天堂。一条条铁路像大地的动脉，鲜活了祖国的东西南北，贫瘠的沙漠长出了大片绿林，洁白的哈达舞出了欢聚一堂的快乐，悠扬的驼铃声奏响新时代的乐章。画啊画，画不尽祖国的新容颜。祖国啊，捉笔难画您的伟大，唯有深深爱，无限情，祝福祖国明天更辉煌。

大家好，我叫张浩月，来自实验小学3年8班，今年10岁，我带来的是《不朽》。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的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在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人生最怕分裂、分散、分开、对照。如果跟万物合一的话，没有痛苦烦恼，有自我才会有烦恼啊。在庄子里面到齐物论讲得更直接，叫做一句话，将来你一定会背下来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句话是非常标准的庄子的格言哦。你一说这句话，大家就知道庄子来了。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不得了，西方的学者、研究哲学的、研究宗教的，看到庄子这句话，就立刻说：庄什么叫 mystic？ 就是我举个例子，一个信佛教的老太太，每天敲木鱼祷告，念阿弥陀佛，要念几千遍。她念着念着念着，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半小时，完全进入忘我状态。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外面有什么样的情况，敲着木鱼的声音让你意识慢慢集中，就进入深层意识，忘了自己。忘了自己那一刹那，就跟宇宙万物合一。你要记得啊，你跟万物为什么不能合一？因为你一直有自我意识，你把自我意识的门槛消解掉的话呢，自我整个开放，跟周围的一切，跟万物合而为一了。密契家所说的就是合而为一的境界。所以一个和尚出家人在深山里面修行，他在这个静坐的时候呢，也是会有片刻，最长的不会超过2小时，忘了自己，那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奇妙的喜悦，称为法喜。经过这样的一个境界之后呢，再醒来之后就充满安详，觉得这个生命一切都很平静美好，叫做密契者。在西方只要谈到宗教，你只要提到天地与我并生，尤其是万物与我为一，它就是合一的境界。人生最怕分裂、分散、分开、对照。如果跟万物合一的话，没有痛苦烦恼，有自我才会有烦恼啊。那你这时候自我已经是消化了。所以庄子在《齐物论》就说了这句话，他很轻松就说出这个概念。所以西方学者只要研究庄子，看到庄子的外文的翻译，看翻译就知道，哇，他是一个密契者，都用这个词描写庄子 ，mystic。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么呢？
1: 咋的了？
0: 我问你干啥呢？
1: 我打猎呢。
0: 你还打猎呢？多亏我躲得快，要不然你还把我打死了呢。
1: 我看一个大白肚子跑过去了。
0: 我告诉你，我可不跟你打猎了，我要回家看电视剧去，看《来自地球的你》。
1: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地球都污染到那种程度，还哪有人类了？只有我们火星现在有人类，知道不？
0: 那地球的人要是来咱们火星，咱俩就把他抓住，放公园门口，过去的游客就跟他合影，然后咱就收10块钱，是不是咱俩得挣老多钱了？
1: 滚犊子！这钱都让你挣，让你都让你好事都让你想去了你。咱们火星不可能人来地球人，知道不？完了。
0: 咋的了？
1: 真被外星人造访过，看没看着？广告都喷这儿来了，3W.com。
0: 老公，你看那是啥？
1: 快跑，那是自行车。
0: 啊！
1: 等会儿，别动。
2: 队长，我们好像到了。
3: 能不到吗？方向盘都掉了，想不到也不行啊。
1: 坐回去。
2: 啊，
3: 我们现在在什么方位？
2: 坐标显示我们在249至251之间。
4: 250。
3: 我问你，现在我们飞船停在什么星球上？
2: 我们走丢了。
3: 你说我就睡会儿觉，你就把飞船给开丢了啊？我就怀疑你的飞船驾照是咋考下来的呢？
2: 也不用考啊，在咱们那儿全是小广告，30块钱什么证都能给你办了。
3: 多少钱？
2: 30。
3: 我咋花60呢？
2: 你跟我咋比呀？我是 VIP。
3: 行了，舱外现在什么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出舱看看？
2: 仪表显示窗外氧气充足，重力小，咱们可以出去玩耍，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3: 真的吗？
2: 嗯。
3: 哎，刚才是不是有个大黑耗子过去了？什么玩意儿刷下的哈？
2: 你又吓人家，讨厌。
3: 不是，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大黑，
2: 怎么可能？
5: 外星人！
3: 地球，能不能连上地球？地球，地球！
6: 杨队长，你们现在在
3: 这咋没信号呢？
6: 在什么位置？
2: 我们走丢了。
3: 地球，刚才好像发现了一个外星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干？请指示。
6: 发现外星人，那就抓。
3: 看见没？有任务，地球让我们把它抓住。
2: 抓外星人干嘛呀？
3: 你笨呐！把他抓回咱们地球，往公园门口一放，合张影10块钱，咱俩就发了。
2: 啊！
3: 准备武器，出舱。
2: 耶！
6: 我是说抓紧时间回来，太危险了。
2: 队长。我飘了，你飘没？
3: 你废话，这个地方没有引力，谁来都飘。
2: 哎呀，队长，你看我追你啊！哎，我再回去。哎，队长快看，刚才那个大黑耗子在洞里呢。
3: 是他。
2: 哎。
7: 队长，他怎么不失踪啊？
8: 他在这待习惯了，别着急，我先稳住他。

0: 谁呢？队长，你听见没？他说中国话。
1: 好像是。
2: 你会说中国话吗？
0: 全宇宙都普及中国话了。
2: 你那个衣服什么牌子的？
0: 比基尼。
2: 你是人类吗？
0: 你看呢？
2: 不像啊。
0: 答对了。
2: 你姓啥呀？
0: UFO。
2: 叫啥呀？
0: XO。
2: 你爱吃啥呀？
0: 大米粥。
2: 不吃人
0: 抓他吧。
2: 上，
3: 我先来。
0: 你干啥呀？
3: 抓你呀。
0: 哎呀，
3: 想呀，
0: 回去吧。
3: 哎呀，他打人呢。队长，
2: 我来抓他。
0: 干啥呀？
2: 我来抓你。
0: 回去。哎呀，
2: 我来要个头。
0: 加油，来了，
2: 又来了，
0: 回去吧。
2: 不能让他主打一面啊，想想办法。
3: 来，这回上
2: 来了。
0: 回
2: 来呀。帮帮我，
3: 来，
2: 想想办法，我必须要个
3: 花。好了吗？来，
2: 回来呀。
4: 啊，很简单的，很好笑。
0: 出门了。
2: 我们谈谈吧，你跟我们去趟地球好吗？
0: 不去。
2: 为什么？
0: 地球污染太严重了， PM 值爆表了。
5: 看看，这是我们星球的人类多么好啊。
2: 我们会改的，你过来呀。
0: 那干啥呀？
2: 咱们照相啊。
0: 照相。
6: 对。
0: 哎，对，媳妇儿，我给你抓俩外星人拿公园门口照相去。你等着我，看俩我拿跑啊。哎哎
3: 哎哎哎哎小样。
0: 队长，外星人会武术，地球人挡不住啊。
1: 放他吧，
0: 回去吧。
1: 小广告。
7: 自己搬道具，演员。
8: 老光，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跟他们玩呢，可好玩了。
8: 是吗？
1: 啊，
8: 要不然我收拾他。
1: 你说他俩长得像人似的呢。
9: 外星人
0: 啊，
9: 不要对我们产生敌意
0: 啊，
9: 我们向往和平，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0: No problem。
1: 那既然我们是朋友，那我们就以最热情的方式来迎接你一下，把你们视为最尊贵的客人。

0: 外星人太可爱了，队长。你是不是也舍不得他们？
1: 他把船开走了，咱。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

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

0: 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吴爱莲下定决心，带着丫鬟婆子金银细软列队起身。吴晓、窦小春夫妻在后边跟着，一边走着，这丁猛就嘀咕：“我那对大锤在哪儿呢？我家伙事儿没有哪行啊？这要干仗，我光手能顶什么呢？”哎，是啊。春宝就问：“我们的兵器在哪儿？”哎呦，吴爱莲就说：“我也不知兵器在什么地方，有可能啊，你们在受刑的那时候，那兵器都在前厅呢，没有就算了。”哎，是啊。春宝一琢磨，反正已经出来了，没有就没有吧，捡个什么家什也能代替兵器。穿宅过院，提心吊胆往前头走，就来到前边了。出了这层院子就到街上了，再出了庄门就自由了。越是在这个时刻，人们这个心呢越紧缩呀。你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可能啊，好几十号啊，喘气的声，脚下沙沙的声，怎么的也传出多远去。爱莲在前头一看呢，门房灯光闪烁，从屋里头传出来说笑的声音，可能人们呢还在喝酒呢。那个黑三儿、党五所有的打手都在这儿呢，说他们怎么还不睡呀、啊？天快亮了，他们挺兴奋，心说大爷还没发话呢，我们替他办了这么大的事儿，肯定得有赏钱呐、啊，大爷手头并不黑，一支千金呐、啊，哎，这玩意儿得点赏钱，不就发个财吗？这帮小子一兴奋，喝开酒了，屋里好几十号，正说着。

0: 的时候，爱莲他们就到了。这黑三儿这小子要上茅房，你说这事儿有多巧啊！我各位，你们先喝着啊，我方便方便就回来。咣当一开门，他出来了，正好给迎面来的爱莲两人打了个照面。黑三儿那手刚要解裤腰带，一看，这怎么回事？黑呀呀的这么多人，再一看，挺大个在后头晃悠，这不被抓那小子吗？哎，都在这儿呢。他就知道事情有变化了。这怎么回事？站住！你们想干什么？一开始，爱莲这心呢一阵的紧缩，心说坏了，怕什么来什么。但是事情到了眼前了，怕也没用啊。爱莲就把气血平住了。黑三儿，你咋呼什么？连我的都不认识了吗？
1: 姑娘啊，我怎么不认识？姑娘，天还没亮您就起来了，这怎么回事？
0: 你无权过问，把门打开。
1: 哎哎哎！

姑娘，他这我得弄个明白呀。屋里那帮人也听见了，好几十号呼噜呼噜也出来了，一看呢，全傻了。有那明白的，知道这爱莲姑娘跟他哥哥不和，但是人家的事儿，谁敢插嘴呀？今儿这么一看，哦，明白了，这姑娘是要倒反黄粱庄啊！怪不得把这五个人他要过去了，名义上他审讯，实质他们是一伙的。这怎么是一伙的呢？弄不清楚。但是这帮人也不敢问，黑三儿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姑娘，我是得开门，但是大爷关照过，没他老人家的话，任何人不准出庄，所以呢，我去请示请示大爷，您先等着。回来，你要通风报信吗？不，我怎么敢呢？我是先问问大爷，没有他老人家的话，我不敢。哦，那你怕什么？我怕大爷要我的命。大爷能要你的命，姑奶奶就不能要你的命吗？还扣崽子！到了现在，爱莲也豁出去了，往前一纵，手起剑落，噗，这一宝剑把黑三脑袋给剥了下来，扑通，死尸在倒。黑三这一死，那么多教师和打手都不干了。姑娘，你怎么能这么干？快禀报大爷！也不知道是谁，就筛起锣来了，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锣声一响，这是报警的信号。庄前、庄后、庄左、庄右，家里外头这串锣全响成一个个的，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爱莲是这儿的人，还不懂吗？一看一发出报警的信号，人都往这儿集中啊，黄粱庄好几百号，真要都来了，我们可就出不去了。到了现在，他顾及不了许多了。牛辉申跟窦小春、跟春宝大伙说：“各位啊，别等着了，往外冲，冲啊！”这下打乱套了，但这些人手里没有家伙呀，只好在地上捡砖头，在死人身上夺刀枪。哎，王德成眼还挺尖。王德成往前厅的廊檐下头一看，借着灯光怎么那么亮？想起来了，我们的器械。师兄，咱们的家伙在廊檐底下呢。丁猛回头一看，哎，我大锤在这呢！哈哈。迈步过去，把兵刃给抱过来了。谁的兵刃，谁伸手拿呀？丁猛有大锤在手，高兴了：“宝贝儿，又见着面了，有他，我什么都不怕。”那呸！就怕他，呸！就怕他。这顿揍啊，你想他是一员虎将，这些骚干零碎儿哪招架得住啊？打的是死尸翻滚，刀枪乱飞，哭爹叫娘啊，就给打散花了。这时候，丁猛一个箭步冲到大门这儿了。到了现在，他也不开门了，怎么顺手，怎么得劲儿，怎么干，抡起双锤来，我剁鞋了，我啦，把大门也给砸开了。这帮人一窝蜂一样就闯出吴刚的宅子，到了街上，爱莲在头前引路：“各位随我来，奔东走，走东庄门。”到了现在，大家恨不能泪生双翅，日飞出黄粱庄。哪知道刚到东门这儿，忽听得一棒锣声。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别走了，站住！刹那间，长起无数灯球火把呀！众人一惊，平身站住了，闪目一看，哟，坏了！东霸天吴刚骑着高头大马，率领二三百号

0: 在这等着呢。闹了半天，有人给送了信儿了。吴刚领人抄近道，在这儿布下了天罗地网。丁猛刚要往上冲，被爱莲给拦住了。不用你们伸手，你们谁都不要管。大伙儿停身站住，各拿兵刃，拉开架势。爱莲是部下呀，提着双剑来到哥哥的马前。哥，住口！丫头片子，你还有脸管我叫哥？我真没想到啊，你吃里扒外，你把我给出卖了，这你还是我妹子吗？啊，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咱就是冤家对头，你着想？催马鸣枪就是一枪，姑娘上步闪身，一枪刺空。哥，你听我说，你承认我是你妹子也好，不承认也罢，该说的话我是一定要说呀。哥呀，你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你仗着叔叔的势力，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你就忘了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呢、啊、这个世界上可是有报应的。别看你现在作威作福，大祸要到头上，你就悔之晚矣呀。哥呀，的确我背叛了这个家庭，我背叛了你，我认为我这么做是对的。扪心自问，我是个人，我不能跟你伙同在一起做坏事。我再告诉你，你看着身后那小伙没，他叫傅春宝，我已经以身相许，那就是你妹夫了。
1: 气死我了！他
0: 撑撑撑，又三枪。爱莲左躲右闪，最后一把把枪杆抓住了。哥，我还得接茬说，你别看你现在挺得意，迟早有一天你呀、啊、不会得好下场啊。俗话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放下屠刀，虽然不能说立地成佛，能减轻你的罪名啊，你应当赎罪呀、啊。你再要忠言逆耳，报应可就在眼前呢。
1: 猪烤，你气死我了！我呀，
0: 你给我枪吧，把枪他夺回来了，照着爱莲就下了毒手了。爱莲一看没办法了，把双剑一分，哥，我最后这么称呼你一次，你再扎我，我可就不认得你是谁了。你放屁，你爱认识不认识、啊、砰砰砰，又三枪。爱莲一看没救了，只好摆双剑接驾相还，兄妹二人斗在一处。丁猛急得直拨了脑袋，就我过去一顿大锤就解决问题了，这费这事干嘛？石宽拉着他，你懂个什么呢？老实待着。怎么的？人家是兄妹动手，你没看见吗？吴刚后的二三百号谁都不伸家伙，为什么呢？人家怎么打，人家是亲骨肉，外人一介入，这性质就变了。没该你伸手的时候，你先忍着点，我这里边这套头还真不少。好，他们这一说话坏了，瞬息之间发生变化。你看爱莲虽然接驾相还，还舍不得下死手，念起骨肉之情，发自内心的还把吴刚当作他哥，所以这招数方面就容让着。吴刚则不然，这小子是头驴啊，真是翻脸无情啊，左一枪右一枪下了毒手了。打着打着，吴刚这小子一琢磨， 这黄毛丫头真跟我拼了，她的能耐在我之上，我不把她扎死，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这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打着打着，冷不丁，他朝着爱莲的身后喊：“娘啊，您来了！你看看你的女儿把我出卖了。”咱没说嘛，他还有老娘呢。爱莲呢，心眼实，认为是真的，心说娘来了更好，当着娘的面辩辩理，所以回头观看，一瞅什么也没有，知道上当了。就在这刹那之间，吴刚下了毒手，这一枪给姑娘扎了个透心凉啊！爱莲惨叫一声，是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后边众人看得清清的，哎呦，大伙一看急得一跺脚啊。春宝这才知道爱莲真是个好姑娘，说实话，就往外逃走的时候，一边跑着，春宝还一边想呢，这姑娘我能要吗？她是在大染缸里头捞出来的，我就不相信她能跟这个家庭脱离关系，哎，她就诚心实意的嫁给我，这将来怎么能把她甩掉呢？她还这么想呢。等姑娘一死，她这才明白爱莲是好姑娘，又急得她一跺脚，痛杀我也。窦小春也急坏了，爱莲，哎呦，挺好个人，怎么得这么个结果啊？我说春桃，别看着，往这冲！哗，大伙冲上去了。爱莲在着，大伙有顾忌；爱莲不在了，还顾忌什么呢？都是仇人呢。丁猛冲的最前头，晃双锤是直奔吴刚。吴刚知道这傻小子厉害，不敢伸手，拨马刚想跑。让丁猛闯过去，双锤交单手，再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揪住了。回来吧，您说他这劲儿有多大，一下把马拽得倒退了四五步。他单手抡起了双锤，你给我再这么打，啪，正削的吴刚后脑勺上，这小子连坑都没坑，死尸栽于马下。吴刚这一死，群龙无首了。这帮爪牙一看，哥哥兄弟，咱替谁卖命啊？上哪儿领赏去？咱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逃走吧！一下就开了花喽。那丁猛还不依不饶的呢，在后头还追。追上就打，追上就打，劈球啪嚓，又放躺下十好几个。春宝急了，把他撵上，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你还打什么，还不快逃命？这玩意儿打得真过瘾呢，快走吧，少说废话。就这样，他们闯出庄门，离开黄梁庄，他们就跑下去了，总算出了龙潭虎穴。他们前脚一走，这些家丁这一散花，有的把火把也不要了，把灯笼也扔了，你们倒注点意，旁边有住宅，就有柴火垛，这一下扔到柴火垛上头了，火就着起来了。今天黎明风还挺大，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呜，越着越大呀，整个把黄梁庄的半趟街全都化为焦土，没有一个人去救火去了。单说春宝等人闯出来能有半里地，春宝就站住了。石宽误以为他留恋爱莲呢，师兄啊，走吧，没什么可留恋的了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 还有那么多乡亲被压在牢房啊，咱们把这事儿怎么忘了？得把人给放了啊！对呀、啊，小春一想是那么回事，别着急逃命，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咱做好事得做到底。大伙儿返回身又杀回来了，但是没遇上抵抗。等回来一看，爱莲的尸体还在这躺着呢。再一看，那些婆子、丫鬟，大部分都死在混战之中，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啊！春宝把眼闭上了，哎呀，姑娘，你是个好姑娘，我对不起你啊，我的心中永远有个你。牢记不忘啊，让人把那个衣服找来给姑娘和死者都包吧包吧，找个地方挖坑给埋起来，要不这么走也太对不起人了。一部分人在这儿埋尸体，一部分人又闯进黄梁庄，到了吴刚的家里头，一看大门大敞四开的，找到关人的地方，把门砸开，把乡亲们全给救出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看，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好心人呢？趴在地上磕响头啊。春宝就说，乡亲们，你们赶紧逃命去吧。人们高兴的不得了，磕完头各回各的家。春宝做完这些事儿，转身回来，尸体也埋完了，天已经亮了。小春说，这地方不能待了，咱们快走吧。大伙点头称是，就这样一心无挂奔泰山进发。那个说，这这么大的事儿就算完了吗？当然不能完呢。事后有人报了官了，知府知县坐着轿子前来验尸，一瞅可够惨的，还有没死的呢，把没死的人找来做见证，没死的人把经过讲述一遍，那块做了详细的记录。这事知府知县官小职微哪管得了啊，报到省里，总督巡抚上本报到朝廷。但是咱必须得说清楚，吴刚这小子太臭，就本地的官员也恨他，他一死皆大欢喜，不但这一方的老百姓高兴，当官的也觉着减轻了压力，一层一层没有一个替他说好话的，都说他得罪的人太多了，被无名氏一伙人闯进来把他杀了，现在杀人的凶手逍遥法外，是谁不得而知。报到朝廷之后，朝廷一看也没有哭主，也没人揪，死了，死了呗，就这么结束了。春宝他们捡了个大便宜啊！这档子事儿咱放下不说，单说春宝这些人逃出黄梁庄，第二天又走了一整天，一看什么事儿都没有，这心才放下。阿弥陀佛呀！总算出了虎穴龙潭呐，没事的。这天来到泰山脚下，前面就是个大镇店，这个大镇店叫泰安镇。他们迈步进了镇子，正好对面来个人，哎呦各位，我正找你们呢。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 架子鼓、音乐、吉他。

四架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傅春宝等人来到泰山脚下的泰安镇，这个镇点呢可太大了，能有2000多户人家，近万人口，买卖铺户林立，街上是车水马龙。因每年上这逛泰山的人太多了，这是交通枢纽，人们都得在这儿打尖吃饭或者住宿，从山上下来的人也得在这儿休息，所以这泰安镇格外的繁华热闹。他们刚

三十，是双翼镖局的伙计，名字叫刘三。刘三呐，你这在哪儿呢？嗨，我们昨天就到了，现在你老师已经把店都打好了，结果等你们，你们也不来，你老师非常着急，派了不少人四外找你们。哦，头前带路，刘三前头引路，大伙跟着他。进了镇子里边一看呐，这什么建筑啊，金碧辉煌的。到跟前一看，是文昌阁，这古代一个建筑，是有名的游览胜地。文昌阁呢，另外这个院里头也是五方杂地，变戏法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卖吃喝的、卖土特产的人都云集在这儿。就在文昌阁的对面就是店房，这店房叫茂昌老店，店也比较大。刘三领着他们进了店房，直接到了上房，窦尔敦、上官元英其他的人都在屋里坐着呢。刘三进来就喊：窦大侠、上官老侠客，找的人找来了，春宝他们都到了。说话间，春宝、小春等人迈步进了屋。春宝紧走两步，躬身施礼：媳妇在上，弟子叩拜媳妇，叩拜西大爷。窦尔敦这心才放下，一看，呵，妹子、妹夫几个宝贝徒弟都跟来了。窦尔敦就问：你们怎么才来？一言难尽呐，媳妇，我们遇上谢了。什么事儿？让我姑姑说吧，我也想不起来呀。他不是想不起来，他不敢说。这窦小春一进屋。

详细都说了。窦尔敦听完之后，立马五个人一眼，上官元英则不然，听完了捻然大笑，哈哈哈哈，杀得好，杀得痛快，杀得过瘾呐！他拍了拍傅春宝几个人，行，小伙子有出息，不愧是我兄弟的徒弟，照这样下去前途无量。我尔敦呐，看你的表情，你不怎么高兴是不是？啊，不，大哥，我是说他们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官府岂能善罢甘休啊？迟早有一天找到头上，咱们怎么解决呀？嗨，过哪河脱哪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爱怎么的怎么的。你想想，侠义道本身的义务是干什么？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吴刚都坏透气儿了，不应该杀吗？官府管不了他，哎，咱能管得了啊？你平时教育徒弟不也这么教育的吗？他们这么做了，你担什么心呢？是，大哥，您说的对极了，我也并非是担心，我总觉着这事儿迟早有一天得爆发，哎，爆发再说，咱怕什么？哎，他有一告，咱还有一诉呢。窦尔敦点了点头，好吧。那么事情已经发生了，担心都是多余的。窦尔敦看了看哥五个身上的伤，有轻有重，像那王大成、张大猛这伤就比较重，那仨人还差点。窦尔敦挺心疼啊，找了最好的刀伤药，让他们重新都上了药，另外吃了败火散，让他们下去好好歇着。这几个人活蹦乱跳的，毫不在乎，歇了两天都康复了。现在呢，离着五月初五还有十几天，所以这时间呢比较从容，没事儿，老少爷们坐在一起谈论谈论这五月初五这个盛会的事儿，可能能发生什么事儿，可能不发生什么事儿，怎么样避免这些事儿。上官元英就说，我说兄弟，你千万记住，这超然和尚，这化文龙绝不是好东西。你别看有些地方化文龙向着咱们，那是有他自己的利益，现在我们针锋相对了，这人他就变了。我到现在我也憋不过这个劲儿来。本来我们下的通知，贺号带花的盛会在济南举行，他为什么给改了，跑到泰山来举行？这本身就说明他们有诡计。兄弟，我再次提醒你啊，你这人太厚道，甚至厚道得有点过分，容易吃亏上当。窦尔敦点了点头，大哥说的对，今后啊，我学的乖一点，多长个心眼儿，不就结了吗？说的容易，做着难呐，这就叫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呀。另外，兄弟，我跟你商量点事儿，离着盛会还有十几天，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去一趟泰山。您干嘛去？摸底呀、啊。

0: 兄弟，你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跟过去不同了。为什么要给你贺号带花？将来你就是山东八大处的总首领啊，哎，总头子，能轻举妄动吗？干这种事儿是别人的活儿，你是大帅，你就得坐得住劲儿。大哥，您这一说呀，我真感觉到惭愧。即使我做了总头领，我上哪儿领饷去？还不是靠自己挣饭吃吗？
1: 哎，兄弟，你说错了。
0: 你真要坐上总头领，那八大处大小帮派数百家，谁不给你进贡啊？谁不给你打溜须啊？你就往那儿一坐，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吃香的喝辣的，还用着你挣钱去吗？你说的简直是笑话。估计谁都想做总头领，他图个啥呀？对不对呢？上官元英一说，大伙全乐了。这小哥五个在旁边也插言：“哼，师傅，你要做了山东的总头领，我们跟着都沾光了。到那时候，我们也就不操心了，也省着提心吊胆了。”哼，没有你们说话的份儿，退在一旁。哎，是，好嘞。哥五个一乐不言语了。窦尔敦就说：“我跟你伯父商量点事儿，你们到街上去溜达溜达去吧。”
2: 哎，是了。
0: 屋里面呢，窦小春夫妻，再加上上官元英，上了年纪的，在这谈论事情。这哥五个没事出来溜达，上哪儿溜达？就那文昌阁。哎，这地方不错呀。等进了文昌阁，一看做买的做卖的，热闹的不得了。哥五个吃了点风味小吃，买了点纪念品，在里边又逛了逛，听了会儿书，看了一会儿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回来。这一天就是这样过去了。就在这天的晚上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大家休息了。天已经很晚了，窦尔敦、上官元英老哥两个在屋里头盘膝打坐，做达摩养气功。这每一天他们都练，据说呀，做这么一个时辰，等于睡一宿好觉。打坐完了，精力相当充沛，对身体绝对有好处。今天晚上也不例外。两个人，一人一只方凳，五星朝天，闭目养神。外边斗转星移，就到了二更天左右了。正在这么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了不得了，出人命了！快上西跨院看看去吧！”这人拼命的喊。嗓子都出炸音了，夜深人静，听得清清的。那传出多远去？窦尔敦、上官元英机灵灵打一冷颤，把眼睁开了，心说这谁呀？没分辨出来。西跨院出事了，西跨院是谁？哎呦，窦尔敦想起来了，西跨院住的是妹妹跟妹夫。难道小春出事了？窦尔敦呢，把这妹子看得相当重啊，比自己的生命还值钱。妹子要有个三长两短，窦尔敦都不能活呀。大哥，我去看看。
2: 不，
0: 咱一起去。哥俩下了地，拉开门，直奔跨院。谈奔跨院，别的人也听见了，呼啦呼啦出来好几十号。长起灯球火把奔西跨院，到这还没等砸门呢，窦小春把门开开了，后边跟着元庆，元庆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走。小春一看哥哥慌里慌张的来了，就问哥：“出什么事儿了？”哎呀，窦尔敦悬着这颗心这才放下。妹子，没事吧？

0: 没有啊，我们正睡得香香的，听外边似乎喊了一嗓子，什么没听清。正在这时候，你们来了。
1: 哦，没事就好，睡吧，睡吧。
0: 哥，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明儿再说吧，睡吧。
0: 夫妻不便多问，关门直灯，人家睡了。窦尊心说，这就这么一个西跨院，还哪来的跨院？是不是哥五个出事了？往前面走，再看春宝、
1: 丁猛几个人也来了。
2: 媳妇，出什么事？
1: 你们哥五个都在吗？
0: 都在呀，一个也不小，一二三四五个，
1: 怎么样？你们跟着我，咱们转一圈。
0: 前院后院转了一大圈，什么事儿都没有。窦敦心里纳闷，谁撒腻肠说梦话？是疯子？
1: 不可能，肯定有所指的。跟上官元英又回了屋，这回可睡不着了，
0: 就分析这怎么回事。
1: 上官元英也说，这里边蹊跷得很，
0: 人都在呀，他为什么喊这么一嗓子？
1: 哎呀，兄弟，是不是调虎离山计？窦尔敦猛醒，
3: 是啊。
0: 那么调虎离山的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说到这儿，很本能的回头往床上看了看，不看则可，一看傻眼了。
1: 什么原因？
0: 虎尾三节棍不翼而飞，不但他的棍没了，上官元英应手的兵器十三节葫芦鞭也没了，原来都在床头这挂着来的，怎么找也找不着，知道上了当了。
1: 嘿，终日打雁，叫雁牵了眼了。
0: 他这一喊，我们出去光顾看去了，谁能带家伙？家伙丢了，偷兵器干嘛呀？
1: 上官元英气得一跺脚，白活，白活呀！
0: 兄弟看出来没有？肯定是超然和华文龙冒的坏，肯定是他派人来的。到五月初五比武的时候，咱没有应手的家伙，他们从中好渔利，就这么回事。
1: 窦尔敦扑棱扑棱脑袋，未必，超然也罢，华文龙也罢，不是那号的人，偷鸡摸狗的事儿他们干不出来。
0: 那你说还有谁？窦尔敦说，你要叫我这么回答，我真没法回答。这个社会这么复杂，练武的人这么多，我怎么能猜得中啊？但是我总觉着华文龙师徒干不出这种事儿来。这一折腾啊，天快亮了，抓紧时间得休息休息。到了第二天，吴小弟兄窦小春夫妻都知道了窦尔敦把家伙丢了，上官元英应手的家伙也不见了，
2: 这边是不祥之兆啊。
0: 前两天大伙笑语欢声，突然之间谁都不爱说话了，窦尔敦的脸沉沉沉，一语不发。上官元英背着手来回直溜，是唉声叹气。你是这么一来，大伙儿这心里头十分压抑。这小哥五个也不敢在屋里头待着了，也不敢劝，回到自己的屋了。王大成就说，你们猜猜这哪个王八羔子干的？那上哪儿猜去？除非咱是神仙能掐会算，不家没个猜，是不是华文龙腾干的？谁知道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也许是他，也许不是，咱也没法劝师傅。你说作为弟子的，慢说保护师傅，连兵器咱都看不住，哎呀，这真不配做他老人家的徒弟。石宽就说，算了算了，别胡猜了，在屋里待着共发闷，走走走走，出去溜达溜达，哪有心溜达，哎呀，在外头转。

0: 圈去。你记住，人要一发闷，最好上外头溜达，一溜达能减轻痛苦。再者一说，咱也到街上访查访查呀，在屋里能找着个啥？万一能把兵器给找回来呢？嘿，想得美！怎么能找得回来？来，闯闯看呗。这哥儿几个就出来了，书中代言可没带丁猛，为什么呢？丁猛吃得饱，睡得着。昨天晚上没睡好，人家吃完了早饭，倒头便睡。这哥四个正好不累，带他到带房门。哎，他们四个出来了，在街上溜了两圈，又上文昌阁了。因为对门就是，这地方也热闹。哎呀，转悠转悠，果然这个心呐，跟方才不一样了。但是尽管不一样，事情没解决呢。他们出了文昌阁，刚要回店房，哎，往旁边一看就是一愣。刚才来的时候没有，现在文昌阁大门的左边围了100多号，有个人在里头指手画脚，正穷白活呢，不知道白活什么玩意儿，高一声低一声的，这个声音贼难听，贼难听。跟夜猫子叫唤真差不多少。石宽的个儿也大，歪头往里看看，不看则可，一看，哟，师兄，快看！春宝也留上神了，透过别人的肩膀和空隙往里低瞅，地上放着两件兵器，是窦尔敦那虎尾三节棍和上官元婴的13节葫芦鞭。怎么落到这儿了？再看里边站个人，这人细高挑，大个，圆背丰腰，周身上下一身青，寸排骨特钮，蹬着一双靴子，这辫子在头顶上盘着，草帽在旁边放着。春宝一看，嘿，真邪了门了。啊，甭问，这小子就不是好人，这兵器肯定是他偷的。有心打，又想慢着。都说我们年轻人呢不稳重，这回咱也稳重稳重。听他白话什么呢？反正你也跑不了。哥四个挤进人群，紧攥双拳，就抡上气了。这才看清里边这个人啊，不到50岁，小窄脸儿，小窄脑门，尖下壳，留着燕尾胡，显着干净利落。正跟围观的人讲呢，
1: 各位，我是本地人呐，可能你们不认得我是谁，我也没必要自我介绍。因为我是谁不是谁也无关紧要。那位说你在这干嘛呢？我呀，到这看个朋友，想给朋友送点礼，买点东西。结果遇上小偷了，把腰中的钱呢全都给偷走了，丢人现眼呐，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怎么办呢？只好忍痛割爱，把这两件兵器呀、拿到这儿来卖来了。各位看看没，这叫三节棍，每一节上的都有花纹，这花纹啊就像老虎的尾巴差不多少，所以又称虎尾三节棍。这个兵刃您看着特殊不？像大冰糖葫芦差不多少，这可不是冰糖葫芦。这叫13节葫芦鞭，这兵器啊，善必宝刀宝剑呐、这是遇上买家识货的，价值1200银。可现在我没说嘛，我落到困地了，今天就贱价。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三飞出行，胜趣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日。

0: 指南针。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品。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今天的直播呢，我们也会通过抖音平台呢同步的观看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啊。说实话，今天峰哥在上节目之前真的是焦虑了，而且现在脑子是嗡嗡疼啊。为啥？来自于昨天晚上10台新车的发布。说实话，作为一个汽车媒体人，我觉得这个绝对是绝无仅有的，在一天时间当中有10款车型上市啊。那对于我们来说，每天都在研究不同的新车，对不对？不同的配置，哎呀，就今天早上我感觉有点
1: 焦虑，
2: 有一种感觉叫力不从心。但后来发现不是我的力不从心，是我的能力有限呢，我的时间有限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可能研究10款车？所以我当时就联想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最大的痛不是我，最大的焦虑不是我。我如果这个车没有研究，那是工作的失误；但如果大家如果这车没选对的话，那是你的选择失误。这个可能更焦虑，所以我相信现在很多人买车，说实话真的挺难的一件事啊。新品太多了，更新迭代太快了，怎么去选择？
1: 太难了，
2: 真的太难了。
1: 我也挺焦虑，
2: 真的太难了。
1: 本来昨天晚上看好了这个车型，想着今天早上来跟大家分享，结果到台了以后，因为车型太多了，所以还是把这台车给忘掉了。
2: 对，
1: 是来自魏牌高山智慧版，昨天也上市了。
2: 高山吧。整个前脸的改横向的这个前脸了，然后呢39,800的价格，高山九昨天有一款新车
1: 上市，智慧版起价就是39,800，然后大家感兴趣，你可以自己上网去看一看啊。
2: 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在关注车，然后呢想要去换车，或者是你喜欢车，我希望大家每天10点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38 的电波频率，包括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看到我们的直播。每天呢，我们都会把最新的汽车新闻奉献给各位啊，然后呢还会带给一些大家买车的参考，希望给大家一些帮助吧，好不好啊？话不多说，今天车型非常多，首先来关注的是全新吉利银河 E5 正式的上市了。
1: 这是一款什么车型呢？新车定位叫全球 AR 智充 SUV， 共有5款车型。先来说价格，97,800到137,800。
2: 今天我主要这个侧重点给大家分享的都是属于它这个技术方面的帖子啊。你看这个车我都说核心的，第一个三电系统方面，全新的吉利银河 E5 呢，首搭了新一代的 AI 的智充技术和新一代的神盾金砖的超短刀电池，还有就是雷霆的16合一的碳化硅的智能电驱，实现能什么呢？就是超快充、超节能、超安全、长寿命更方便。那现在目前在整个的充电方面呢，它的这个峰值充电的倍率已经达到了6C 了。能实现什么？比如说在常温的情况下，比如说像这样的天气情况下，10%到70%仅需要8分25秒。
1: 8分25秒。
2: 对，而且这款吉利银河 E5 的整个电耗呢，百公里只有11.8升啊，11.8度啊。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新款的吉利银河 E5，搭载了800伏的平台，全新的这款车型全面接入式浩瀚能源，共享1.2万瓦自建充电枪，支持什么无感入位、无感支付，高效的体验，并且兼容99%的公用充电桩。特来电、国家电网等7大主流的工装100%进行全面覆盖，真正实现什么？就是充电不挑桩，在哪儿都好充。未来呢，在吉利智充站进行快充的时候，不但可以通过 AR 的技术主动调节充电的温度，改变以往通过电池硬扛高温的传统模式，全温域场景都好充，而且通过 AR 智慧充还能实现边充边保养，让电池更健康更长寿。
2: 这个车型其实为什么着重介入这个技术了，这是现在目前以后未来吉利着重要推广的，因为知道你现在比亚迪

0: 有这个闪充技术嘛。
1: 对，
0: 吉利现在马上首推，在技术层面上来说，就是一个
1: 智充，
0: 包括呢它这个短刀的电池，包括16:1的这样一个碳化硅的智能电池，这是从技术层面上告诉各位了。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这个车型虽然是一个10多万左右的车，但是呢这一次在整体的智驾方面，它用了一个千里浩瀚的 H5 的驾驶辅助功能，是激光雷达版的，全程27个高性能的传感器，可以实现端对端的这种大模型，就是支持什么呢？高速快速领航，还有城市领航，基本全部到位。还有就是泊车方面呢，它能有300多种泊车入位的方式，一键泊车，整个到达率可以达到70%左右啊。
1: 对，还有记忆的长度能达到3000米，记忆路线就100条。我们经常说吉利啊，是车身上是有一个机器人的，叫伊万哈，这个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次全新的吉利银河的 E5 也是搭载了超级的机器人，它是依托强大的 AR 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智能交互的体验。你进入到车内，超级的伊瓦机器人将会提供专属迎宾，拥有60种的趣味表情，就是为驾乘者也会带来更多的情绪陪伴。
0: 嗯，那作为吉利汽车的集团面向最主流的用户新能源的品牌呢，吉利银河呢始终坚持造每一个人智能的精品车，让吉利的最新最硬最好的技术做到人人可享。那这一次呢，全新的吉利银河 E5 呢是以全面进阶的产品实力，超越全球家庭的用户期待，重新定义了全球主流纯电 SUV 价值的标准，成为了主流用户的第一选择。
1: 最后再来说一下吉利银河 E5 97800到137800。
0: 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第二款车型，这个车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比较科技豪华智能的轿车，
1: 嗯，
0: 知道吧，叫腾势的 Z9 的 S 车型啊，
1: 昨天晚上也正式的上市了。这个车有几大亮点，我先跟大家说，纯电续航能跑到1100公里，大家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行业当中最长的。它还搭载了E3 云辇 A、 天神之眼 5.0 等等，这就是腾势 Z9 S 的车型。这个车型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是满足了越挤越人越非凡的需求。这一次呢，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以及闪充的技术，然后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还有搭载E3 AR 超级智能体的迪迪虾、智能伙伴、天神之眼 5.0、 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等领先的科技。现在指导价格255800到325800。
0: 嗯，其实大家可能刚才罗列了很多的技术啊，就是告诉你这个车呢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技术解锁新豪华，
1: 嗯，
0: 带来那种超奢华的舒享，包括呢超续航的这样一个体验，还有超强的驾控，超级的智能体验，就是让大家体验一款呢，就是为用户打造的梦想座驾。
1: 对，
0: 这个是其实外形方面是非常吸引人的，
1: 它是原创的设计，
0: 对，非常有格调的一个原创设计。
1: 对，
0: 内部当中呢，这款车型也是搭载了前排的双零重力的座椅，包括呢像哪怕的真皮包裹，还有呢就是菱形的这样一个缝制啊，就是不光是坐着舒适，其实看起来更加豪华。
1: 智能轿车腾势 Z9S， 咱说一说它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纯电续航能跑1100公里，什么概念？
0: 嗯，
1: 打破了世界纪录。
0: 嗯，
1: 同品没有竞争对手啊，这样说。
0: 对，以前都说能达到1000公里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已经达到11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
1: 打破世界纪录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 Z9S， 它采用的是流线型的车身，就是主动进气格栅，把风阻系数是降低到0.22，然后呢，加上效率高达94%的新一代高效8:1的电驱总成，全维度优化了能耗，所以让它的续航能跑到1100公里。
0: 嗯，刚才也提到这款车型，它的驾控体验非常的棒啊，因为它用的是一个E3 的整体的智能控制技术平台，然后它是一个三电机的独立驱动的，后轮呢是双电机独立转向的。这个车呢，别看很大，但是呢，这个车转弯半径非常小，是4.75米，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双向的10度的后轮转向，即使说在一些特别狭窄的路段当中，它就相当于一台小迷你的车型当中，非常的灵活，然后呢，转向也是非常的棒的啊。
1: 这个车领级的超跑，让领先的性能体验走进了都市精英用户的日常，加上呢，它是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还有路面的这种预瞄的2.0，所以说呢，它提前可以化解一些颠簸与无形，就是颠簸路面过也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主驾主动的侧移功能，让驾驶者更加的尽兴。当然了，我们说一下这个车型 Z9S 搭载了行业领先的

0: AR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什么意思呢？就是玩得转，搞得定，聊得来。目前呢已经接入了支付宝、网易云音乐、淘宝闪购、飞猪等十个生态伙伴，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去拆解任务，无缝的调度为用户服务，从车辆控制、导航规划到场景化的服务，复杂任务一句话就可以搞定。所以你们要记住滴滴虾，这是来自于昨天晚上第二款车型跟大家介绍一下，腾势 Z9S， 它的价格区间呢，再来说25.5万到32.5万，现在有很多权益，如果你喜欢的话自己去关注一下。
1: 好了，今天车型还有很多啊，但是我们先解答一下大家这个新车部分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这位朋友问了一下方程豹的泰奇两驱版的插电混合动力MAX 版本200公里纯电续航的值得入手吗？首先第一点啊，现在呢方程豹的泰奇全新改款的插电混合动力的纯电续航已经提高到了315公里了，两驱的315公里了，然后四驱的提高到3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纯电版本的续航提升？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这是以后未来发展的态势的需求。因为我曾经说过，我说其实你在新能源的体验当中，你真的用的爽、用的省的体验是用电，不是用油。所以现在呢，很多买这种增程的或者是插混的第一批或者第二批的汽车消费者，都在解决，都在什么呢？在艰难的在熬一个非常难受的事儿，就是
0: 艰难的，
1: 就是什么呢？频繁的补能，频繁的补能，所以让他会很痛苦。所以你看，现在未来的汽车厂家，他都会在整个体的这个纯电续航方面都有大的提升。就比如说300公里纯电续航啊，包括有的很多像这种增程版本的已经达到纯电400、500公里的纯电续航。就是这是未来的第一个发展方向。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是现在目前很多泰奇车主的反馈。因为之前的200公里或者210公里纯电续航的这种泰奇车型，尤其跑高速的情况下，它的纯电续航真的是非常拉，
0: 不够用。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情可原。首先第一点，泰奇的车型就是一个方盒的设计，对吧？尤其是你跑高速，跑到100到120迈，你风阻系数太大了，你的风阻大就影响你整个的电耗。而且我说过，高速用油，低速用电，对不对？那你真正在高速用电的情况下，本身它就非常的耗能，然后再加上它整体的车身、车身结构，它的整体的纯电表现特别差。所以现在就是很多人泰奇的这个现在这部分用户，对于它的现在目前插电混合动力的纯电200公里，真的觉得是，不够用。所以就看，这是结合了现在目前很多的车主的反馈和现在目前以后未来市场的需求，它必须得换这种大电池的，然后续航更多的。所以你要问我这个车怎么样，车现在目前很多人的反馈还是不错的，看销量也是不错的，但是现在也能感觉到从这个月开始竞品真的是很强。但是我个人建议，从以后未来更长久的使用角度上来看，一定看它这款315公里纯电续航的，听风格的，没毛病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协理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8: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7: 理性消费，摸清。

0: 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我们正在抖音平台来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现场，或者想跟我们留言互动，共同探讨新车型，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车圈，然后帮我们点关注啊。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吧。童旅问的，问了很久，峰哥，星瑞跟星瑞 plus 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2: 首先这两款车定位还是有些不同的啊。其实如果从星瑞这个尺寸来看，4.8米的车身，如果在以前传统的燃油车当中，它算是 B 级轿车了。但如果说现在星瑞 L 的这个车型，它是4.9米，将近5米的车身，其实它应该算是 B 加级的，或者更高级别 C 级别的轿车了。如果说按以前的传统的这种车的级别上划分的话，所以这两款车我只是要告诉你，它俩的级别还是略有不同的。因为为什么叫 L 的 Plus， 就是让你感觉到它什么呢？第一更大，第二更豪华，对吧？但是我说了，现在的传统燃油车也好，或者它现在目前有油电混合动力版本也好，它也是传统燃油的一部分。那我想告诉你，就是现在传统燃油车，我的观点是什么呢？谁便宜买谁，个人观点啊，谁便宜买谁啊。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土司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欧拉五这款车型值得入手吗？
2: 那我个人觉得现在能选的车型很多，因为它有燃油版嘛，好像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燃油版那个版本呢。就是这么多可以选择，为什么买这种偏门的车呢？而且就是长城以前在理念当中从来不做这样的级别的车，对不对？它只做 SUV 或者 MPV， 后来做 MPV 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你问我这个车，我个人觉得你看保有量就知道了，没人买啊。
1: 特别是在北方，在咱们东北的话，欧拉买的人比较少，
2: 南方也卖的不好。
1: 纳宝说昨天刚要提一点问题，直播咔就给挂了。
2: 啥意思啊？
1: 昨天你不说了吗？咱家就播半个小时直播。所以纳宝说昨天我刚要问，没等问呢咔就给挂了。那你今天继续问一下，你要咨询什么车？然后来看一下依然说，
2: 这不说了吗？塞纳吗？
1: 在哪儿
2: 啊？我看到了纳宝那个吧，是不是？昨天看的过程当中，一边看了一眼塞纳，然后价格差不多，又在犹豫当中。他说啥车呀？你之前看的啥车我不知道，记不住了啊。
1: 依然说的，他说峰哥，大众 T 六如果跟极客的 GX 这两台车要咋选？
2: 那价格不一样，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对吧？首先一个卖10多万，一个卖20多万，你咋去对比？但是极客的 GX 20多万不好卖，因为昨天还有一款车上市呢。昨天那款叫逸境吧？
1: 像
2: 启境。
1: 启境啊。
2: 起劲吧
1: ，GX7 是不是？
2: 对，
1: 29,900这个。
2: 20秒也后排一键成床。
1: 一键成床，20秒。
2: 因为它是华为的系列产品，对吧？华为的就是鸿蒙座舱，支架方面，就是20多万现在买这种纯电动的 SUV 车型，你能选的车型特别多。极客你别看89现在卖的好，89其实卖的人群是要的是面子，里子面子。但是 7X 整体的这个设计，它就是偏向于比较时尚运动的风格。20多万这个价格，在这个价格地带上来说，它第一不好卖，第二它没有特色。而且极客车很多人的反馈就是在整体智能化的打分上来说，它的智驾表现和它的智能座舱做的一般般。而且就是现在很多 9X 的一些用户，就是那个高端那个像库里南那个杭州湾库里南，很多人说这个车虽然说开起来非常棒，但是小毛病不断。就是极客车的品控方面，你会发现还是稍微的，作为豪华车这个领域当中，还是你的需要有进步的空间，尤其在新能源的标准上来说，你的智能化体验和你的智能座舱方面你还得提高一下。就是极客，其实吉利集团大家都知道，他自己自研的很多东西，包括他整个的智驾系统都是什么千里浩瀚是吧，最高现在 H7 级别什么，他其实这个东西排不上6啊，现在你真正的实际体验一般般呢。包括它这个智能座舱都是跟魅族合作的，魅族手机我都买不到了，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买不到，我没看到魅族，你看过吗？
1: 也有，
2: 就是这种系统，我就觉得，哎呀，它就本身它就不出众。而且你想象一下，就是你作为汽车企业，你说你的技术做，你车技术做得好，你车的安全做得好，这个我能相信。但你要说把这个电子设备做得好，那你绝对不行。因为这不是你的领域，而且这个领域是高尖端领域，不是你说想能跨就跨进去的，对不对？
1: 所以依然，你这两台车要如果对比的话，第一个啊，其实你是欺负 T6 的，为啥？人 T6 才卖10来万。

0: 可比性，
1: 对，
0: 没有可比性。
1: 但既然你看了 T 六的话，不妨你可以去关注关注。昨天也有很多朋友问了一下大众的这个 T 六啊，一汽大众的 T 六，
0: 14.99万啊，
1: 9900，就推荐那款去买啊。
0: 对。
1: 蓝图梦想家咋样？你问的是梦想家还是梦想家九？一定要说清楚啊！
0: 应该是梦想家吧？梦想家卖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不仅在这个级别当中呢，它这个第一个做的早，第二呢价位是比较合理的啊，可以买。但是它也分为两个版本，它的智驾版本也分为两个版本，就是高配智驾版本用的是乾坤智驾，它的智能体验你就放心用吧，绝对行。就是现在只要说用的是乾坤智驾，就是华为系的很多的智驾水平和它智能座舱水平还是 number one 的啊。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那宝说了，他说上两天理想 L 八如果跟特斯拉 Model Y 他说你不是让我去买 Model Y 吗？那就买 Model Y 呗。
0: 对，个人觉得就是买 Model Y 啊。
1: 对。然后还有朋友问了一下什么呢？就是 B 勾四零增程怎么样啊 ？BJ 四零
0: 不建议买，就是 B 勾四零增程版，我强烈不建议买啊！就这种车，就是从我对于它的理解上来说，就定位是一个硬派的越野车，这种车就不适合用电，而且不适合用增程这种形式啊。
1: 二哥说了，峰哥，那要是 BJ 三零的话，值得买吗？买混动版还是买纯油的？
0: 那所谓的混动叫油电混合动力啊，不是叫清洁能源啊。它的那个高配油电混合动力，很多人在买那个车，为啥呢？第一个它是电四驱，第二呢它节油性非常好，可以买它的油电混合动力啊。
1: 新能源呢，峰哥，到底是买混动还是去买纯电？这个要看你个人了。
0: 那不是，我很坚定告诉你，一定买纯电。一定买纯电，但是呢，还后面还有一句话，我说过，现在的新能源车不是你挑车，是车挑你。你不具备那个条件，就不要买新能源车。
1: 那还得看你这个人吗？
0: 就是你现在买增程也好，买插电混合动力也好，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要说有里程焦虑的话啊，那只能说你现在的使用用途不适合。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业务都是全国各地跑，那这个确实你用纯电有点不现实，对吧？但如果你使用半径就是在什么呢？300公里以内。那你买纯电动车，400公里、500公里的纯电动车没有任何问题，家里一定是能补能的，是没问题的啊。
1: 4723就等你这个问题呢。他说就想问一下，全新一代智己 LS 六咋样？
0: 智己 LS 六其实不是新车型了，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它绝对是老兵了。但是你看，老兵也非常时尚。我不知道
1: 全新一代、啊，
0: 我不知道用明星来看的话，它应该是算是哪一个级别的车？我当时想到胡歌了，我说胡歌不行，胡歌那太帅了。智己就是不是他硬实力那种的，我觉得。
1: 咋的呢？
0: 但你不是说别说智己不是硬实力。
1: 我跟你说，还真挺硬实力
0: 啊！
1: 人昨天晚上上完了以后，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个车要开启20万 SUV 航空级的安全时代。
0: 对，就是智己有一点，就是我一直说它在什么呢？它其实不是颜值在线，很多人都说买智己我是奔颜值去的。我告诉各位。你听峰哥一句劝啊，就我越车是无数的，大家可能相信吧，就是智己的车是一眼入魂，但是不能多看。
1: 咋的呢？
0: 不耐看
1: 啊，
0: 他不耐看产品。其实很多人如果说你要说智己是为了颜值买这个车的，我告诉你，你一定在这个环节当中会后悔的。颜值不是他的主打，真正的智己买的是科技。
1: 对，
0: 就最早的半幅方向盘，
1: 是、啊、
0: 最早的楔形模式，最早的很多很多都是智己出来的。
1: 嗯，
0: 这一次智己在20万当中打造了一个什么呢？叫线控底盘。其实很多现在的汽车企业都在玩线控底盘，对不对？
1: 嗯、
0: 这也其实是为了以后未来 L 三级别驾驶呢做了硬条件。
1: 嗯，
0: 因为 L 三级别驾驶你必须有线控底盘啊。
1: 嗯，
0: 那玩意儿谁给你控制啊？那玩意儿都就说不好听，自动驾驶了，你还靠人去干一毛钱的事吗？不能了。就所以它必须得是用底盘方面完全是配合智能化体验，线控底盘我不知道有各位多少知道的。如果你在20几年前听过我的节目，我其实介绍过，当年有一个企业用过线控底盘，能不想象到？老邢跟我做节目，他未必能想到这个品牌了。
1: 我记得了。
0: 谁？
1: 不记得了。
0: 英菲尼迪。
1: 啊。
0: 英菲尼迪是第一个在汽车品牌当中，反正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但他以前确实用过线控底盘的。线控底盘是什么呀？线控底盘，如果你真正了解一下，它是来自于飞机上的。飞机就是可能很多人说线控底盘，如果你要是知道啥，它不是说大家以前传统的那种机械的东西，它打转向是给电脑信号，电脑信号去控制整体的这个转向角度、转向力度。
1: 怪不得呢。
0: 这叫线控底盘，明白不？所以就是这一次，你看智己其实在科技上它又玩了一次。
1: 他是这么说的。目前同级市场当中，唯一同时满足全线控底盘、全域800伏和四轮转向。

0: 三项指标的车型，
1: 对，
0: 智己 LS 六，
1: 再说20万级啊，
0: 对，二十万级
1: 的，因为现在高级别现在也有线控底盘。
0: 峰哥刚刚说的全线控数字底盘是这一次战略技术分量最重的部分，它系统响应时间最快。20秒，什么意思？比人类的本能反应还要快10倍以上。
1: 嗯嗯，就是我说这个车型过程当中，脑海当中一直在浮现它应该像谁。我觉得我想到了，不想明星了，明星我对他们不了解。
0: 那像谁呀？
1: 我觉得在汽车领域当中，它有点像啥呢？有点像那个标志或者雪铁龙这种车型。当年的标志就是很多设计的是反人类，就是它很多的设计都是属于那种比较独特的，但是不实用的
0: 法系，
1: 就是你看智己的很多车，我们刚才说的半幅方向盘，现在还没有完全推广出来呢。特斯拉汽车这种大企业，就是这种销量，它其实是不是也推过半幅方向盘？但是你看真正实际应用上，很多人对半幅方向盘的这种使用体验感真的是非常差。
0: 对，
1: 所以就是我说这个企业，它为什么说，我说你这个它确实科技的前瞻性非常强，但是它真正呢在实际的使用落地上不强。就是能用在我们身上的，能真的让我们好用的不多，
0: 只能看。
1: 但这个线控底盘呢，像我说的，这是未来的必走之路啊，就是不是说它前瞻，而是它在这个级别当中用到了线控底盘。但是这个线控底盘它用到什么程度，包括线控底盘对于很多的消费者那肯定是未知了，对于汽车企业它现在都是未知的，对于现在目前线控底盘的生产制造上都是未知的，制造以后未来制造是什么水平了也不好说。就像咱们电池一样，你了解不？电池最早的时候100、250、200公里、300公里、300公里纯电续航的这个电池都已经非常牛了，现在你能满足吗？都已经干到1100公里这样一个纯电续航了。所以这个就像我的话说，这个东西它确实提出来了，它确实很超前，但是现在它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个你是不是得去考量一下呀？虽然提出来它有这个东西，但能做到什么程度，你是不是得考量一下啊？包括这个东西以后未来随着每一个汽车这个品牌的普及，它会越来越更新迭代。就像当年你买100公里、200公里纯电续航车，这些朋友你们现在还在开吗？这个你是不是得
0: 考量一下？
1: 考量一下呀。
0: 嗯。
1: 所以我说的这几个考量，你一定关注一下。就有很多东西，我们说了，

0: 肯定的，
1: 真的啊。
0: 上汽这个车型今早来的时候还问峰哥呢，我说你说上汽智己哈，为什么能研发出那么多超前的一些内容呢？那就不能把这些超前的内容放在其他上汽的车型品牌当中吗？
1: 这老邢问的问题非常好。大家
0: 说上汽还有谁呀？
1: 大家如果听到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老邢问的什么问题，就是现在大家能感觉到上汽智己这个车，
0: 嗯，
1: 然后现在在新能源上汽领域新能源当中它现在用的技术最好的，
0: 嗯，
1: 但为什么上汽这么多现在这品牌它不用呢？
0: 嗯，
1: 首先你得罗列一下上汽现在还有什么品牌。
0: 大众，
1: 上汽大众，上汽奥迪，
0: 对，
1: 通用，对吧？
0: 对。
1: 然后其实在新能源领域当中还有一款叫上汽非凡，
0: 这是自主的。
1: 上汽非凡基本在吉林省看不到了，
0: 上汽还有荣威。
1: 如果你要到去上海的话，你还能看到上汽非凡很多网约车，
0: 嗯，
1: 但是基本现在咱们全国其他地方看不到了。但是我说一点，所谓的这些其实好像都是一家，但是其实又不是一家人。
0: 哦，看似一家又好像不是一家。
1: 不是看似一家呀，你想想他首先第一点，自己是上汽人自己亲儿子吧。
0: 嗯，那荣威不也是吗？
1: 正宫娘娘。
0: 那荣威名爵，
1: 荣威正宫娘娘
0: 啊啊，那名爵
1: 正宫娘娘
0: 啊，
1: 二娘娘三娘娘，但是都正宫的啊。
0: 那大通不也是吗？上汽的吗？
1: 那就不是正宫了
0: 啊啊，
1: 那是闺蜜了
0: 啊。
1: 那你看，首先第一点，你比如说你跟上汽大众、
0: 啊、
1: 上汽和大众，对不对？那叫闺蜜。
0: 嗯 嗯， 嗯， 嗯。
1: 干好干坏那我自己担着，那个你干好干坏了人家干不干呢？
0: 啊、哦、也对啊，
1: 对不对？像你做买卖是你自己做投资和你的双股投资那能一样吗？你不得商量啊，人家干不干呢？
0: 嗯，
1: 你出这个技术你能不能是把这钱挣回来呀、啊、明白不？
0: 明白了。
1: 那看哥说啥是不是通俗易懂，
0: 怎么形容的？对，嘎不脆。嗯，
1: 车天下节目其实就是希望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0: 对对对，好了，那这个时间这样，我们进段广告啊，大家先别走，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车，然后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陆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峰哥还能再播现场直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能播个10分8分的、
1: 嗯、
0: 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问啊、
1: 嗯、
0: 然后咱继续说。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峰哥，海狮，他没说海狮啥呀，跟宋 Pro 来选的话220公里的选哪一款？海狮跟宋 Pro 能对上的是啥？05、
1: 啊、不管怎么样都是比亚迪的，能买啊。就是你说的这些海狮，比如06、05这些都能买，这都是属于畅销产品，现在目前市场口碑都非常不错的产品啊。新能源先看比亚迪这句话其实没毛病，不是劝你，没投广告，只是告诉你新能源先看比亚迪没毛病啊。就是比亚迪基础上你可能有一些不喜欢的，那你去另当别论。

0: 比如说你更喜欢吉利的外形，更喜欢长安的这个，比如说外形，更喜欢吉利的这样一个底盘感受，那就是另当别论了。但是呢，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先看比亚迪，这是王道啊。
1: 来看看这位朋友，峰哥，刚上市的银河战舰啊，能买吗？700啊？
0: 上了吗？
1: 没上，预售。
0: 你闹笑话呢？没经过我同意能敢上吗？
1: 没上呢。
0: 不是能买吗？
1: 闭眼入。
0: 是现在一定要关注
1: 啊，要关注。
0: 我没说必须去进啊，但是一定关注。最近就是这个车现在也是汤盒了，看不看现在这个车汤盒去了？啊，也汤盒去了。
1: 试验吗？
0: 啥叫试验呢？
1: 不是，
0: 就告诉你，我现在也能进水了
1: 啊。
0: 现在就是各个汽车企业，尤其是国产品牌，哪个不想进水进去？最早谁进的？
1: 是仰望吗？
0: 仰望先进去了吧？
1: 啊、
0: 奇瑞是不是也进去了？
1: 啊，
0: 吉利必须得跟上啊，要不好像我没有能开进水里的车。
1: 都得成为潜水艇一下。
0: 这个车特别下大力气了，
1: 嗯、
0: 请谢霆锋啊。
1: 嗯，很火的。
0: 都请的谢霆锋啊。
1: 嗯。
0: 啊，银河E5能爆款不？首先，人就是爆款车，你啥叫能爆款不？就是人这么说，当年人就是属于爆款车，但现在这个时代，你爆款这个两个字太难，明白不、
1: 嗯？太难。
0: 就是对于汽车企业来说，能达到爆款这两个字，那都是奢望，这不可能，太难了。为什么？同品太多了，对不对？而且我说最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想解答你这个问题，是我要表达一个观点啊。
1: 嗯。
0: 我前几年我一直在说，新能源车，尤其纯电动车，你别买太贵的，10万上下刚刚好。
1: 嗯。
0: 那去年我收了一个口子，因为毕竟有很多属于那种级别消费还能达到那个水平的，觉得你10万块钱车，峰哥你推太 low 了。你天天开星愿，你就说你10万块钱以下的车好。
1: 我可没敢
0: 说。那我现在我希望空间更大一点，我要6座的，那我这样我提高到20万的纯电动车。
1: 啊，
0: 但是如果你看我今年我一直在说30到40万的纯电新能源车，尤其是增程的这些车，你不要买，你看看销量就能看出来了。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啊？就是你说的爆款这两个字，为什么很难实现爆款？就是第一点。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你想象一下，就是现在所推的这些东西，你发现是不是都一样的？
1: 家家都一样。
0: 那就是高端一点的，我用的是乾坤支架，然后、鸿蒙座舱，然后呢电池我是宁德时代，对不对？然后座椅能旋转，所有的东西你发现都能，就是你家有的，我家马上找一个供应商，我也能做。
1: 嗯，
0: 没有技术壁垒啊，你有啥新鲜的？就是你说那玩意儿，我只是多花点钱一样，大不了是啥呢？咱们俩就是你不挣钱，我今天我也渴你，我也不挣钱了，是不是？但是谁也打不倒谁，为啥不能爆款？你打不动人，你打不了人，就像你打拳击一样，撤嘴巴子那玩意儿它不行。打拳击你必须中炮，你不中炮能给雷倒吗？你不中炮，但是拿啥有中炮？没有中炮啊，没有技术上壁垒啊，你技术上没有新的突破呀，他干不了人家，你明白不？所以谁也干不倒谁，完谁也无通大雅，到最后什么呢？一起崩，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现在买新能源车，你听峰哥一句劝，不要买太贵的新能源，纯电动版本的也不要买太贵的，20万上下刚刚好了，已经到顶了，猫猫的了。
1: 行，原来10万，现在都提升20万。
0: 你就听峰哥这句劝，你明白不？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说的，没有技术壁垒，就像你说你现在你想吃一个东西，以前这一条街就一个麻辣烫，他家咋做他都躺平都挣钱，但你说这家开着5个麻辣烫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玩意儿就不好办了，不好办了。而且5家麻辣烫用的都是一样的料，用的都是一个技术，用的都是一个宣传，那你说你咋整啊？
1: 家家得想。
0: 要开着靠超市的200米就一个新天地，那你说你这玩意儿咋干？都挣不着钱啊！这是我跟你说的爆款这个事儿啊，就以后未来车很难有爆款，除非啥呢？当年的E5为什么爆款？因为它确实当年竞品车型太少了。
1: 嗯。
0: 方程豹为什么能爆款？方盒子当中人做第一个做的，
1: 嗯、
0: 就是这些的车能爆款，但是爆款不会时间太长。以前一台车可能比如卡罗拉卖了那么多年，卖到全球第一，但现在可能一台爆款车可能卖个3年5年就卖没了。行了，今天不都说了，聊到这儿了啊。
1: 好吧，那后面的朋友跟你们说一声抱歉了，今天解答不上，明天啊我们继续正常直播，然后大家呢都可以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吉林交通广播，我们1038春天下是继续的，因为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直播虽然关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 FM103.8 来收听我们线上的节目。稍后的时间将会请到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事儿，有问题可以两种方式啊，来搜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留言，或者是打电话8581-5411，也可以进行咨询。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接。

0: 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1: 哎，峰哥，谢谢，好。
0: 哎，好的。马上也到中秋了，包括我们马上也到这个十一长假了啊。如果大家在这个期间没有出行的，或者来长春的，我说过，大家可以向上豪车会做一些相关的保养，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车辆的动态清洗。它针对的是就是燃油车啊，就是你的车跑了两三万公里没有做过积碳去除的，包括你的车最近发生了一些启动难启动，启动以后呢抖动，包括呢有顿挫感啊等等这些问题吧，你就做一个这个动态清洗，它会让你的车立竿见影啊，就是效果非常明显。它是针对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会做清洗的啊。
2: 然后呢，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元。大家如果来的话，可以提前跟卢墨老师预约一下，18004445858，18004445858。动态清洗呢，它就是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啊。如果是以四缸发动机，六缸的可能时间长一点，因为我们的技师呢手里会拿一个专业的仪器，每一个缸都给您探测到，您可以清晰明了的站在旁边看到自己车内缸体的情况，所以动态清洗真的非常有必要。来长春就到豪车会做一下啊，卢墨老师18004445858。
0: 嗯，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呢，是路虎揽胜的行政啊，他说轻微加油的时候，这是车有抖动，但是猛加油呢，这个车发动机故障码还亮，想问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像他这个的话，检查一下喷油嘴吧，一般应该喷油嘴这方面有问题了，就路虎揽胜喷油嘴这块比较容易出毛病啊。
0: 啊啊，因为像豪车会呢，经常修路虎的这样一个车型，就是很多路虎的通病啊，愿意犯的毛病呢，他基本就是手拿把掐，基本你一说就差不多。
2: 嗯。
0: 主要检查一下喷油嘴啊，喷油嘴这个，然后凯美瑞，哟，凯美瑞还能烧机油吗？这个很以前没听过啊，
2: 遇到过吗，龙猫老师？
0: 嗯、烧机油了咋整？凯美瑞啊？
1: 啊，凯美瑞的话也是一样啊，就是丰田车的烧机油，基本上他这个车也都是检查这个清油泵这方面，像他这车年限长，丰田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烧油这块比较严重啊，然后活塞环的话也需要做一下释放啊。
2: 像我们经常说到就是日系的车型，包括除了凯美瑞的话，还有哪几款车型遇到过？像汉兰达，我们节目当中有人咨询过，是吧？
3: 对，汉兰达、酷路泽、凌志57这些车都有
2: 啊，都有可能出现啊。所以就是大家以前不要认为是不是只有德系的车才会出现烧机油，不一定。这个呢，日系的车型，你看卢蒙老师也给大家做了几款车型的例子，然后他们治疗的这个方案都是一样的，是吗？
1: 对，像丰田车系基本上治疗方案都一样啊，就跟大众车系基本上治疗的方案基本上也都一样。
2: 嗯，然后我们治理的方式呢，现在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用把车整体给它大卸大就是大卸八块的那种啊。以前我们都知道，你要如果洗就是治理这个烧机油可麻烦了，得把发动机都得卸下来。现在不用，它是外围有一个机器以盘缸的方式，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一天就可以，如果是六缸发动机大约的时间就是2天到2天半。这个根据您自己车型的情况再说一下，是否有漏油啊、渗油啊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咱以奥迪 EA38 为例啊，咱以那个发动机为例的话，如果说是四缸发动机，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这个还要根据你自己车型的本身漏油的情况。第二种呢，就是六缸发动机的费用就是4000左右。然后详细的信息呢，你们都可以给卢蒙老师加一个微信，问他18003445858，因为针对车型不一样啊，一车一制，所以说这个呢，一定要详细的打探一下。还有就是告诉大家，所有治疗完的都是有质保，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如果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大家如果有需要，联系卢蒙老师18003445858。平台当中，我看现在有朋友就问豪车会的地点啊，我说一下，地点就是在南四环附近，但是你加了卢蒙老师，他给您发定位，您直接导航去就可以。特别是外地的朋友，加。假期您要是来的话，一个导航您就可以直接把车开进豪车会了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马上我们进入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也提示大家啊，有关于这个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稍后的时间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
4: 金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5: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5: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5: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5: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那同时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豪车会刘萌老师。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在这个小假期的时候，无论是中秋假期还是十一国庆，大家呢如果来到长春的话，都可以把自己的车开进豪车会做一次就是怎么说呢，保养吧啊，做一次保养或者是检测，这样的话呢也就是放心可靠。
0: 好的，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啊，因为马上要换季了，大家如果最近想换那个冬季胎的话呢，可以跟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因为这个轮胎呢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主打的是静音好、花纹好、橡胶好啊，而且有质保服务。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现在目前今年的轮胎的价格，现在可以先去做预定，然后什么时候需要呢，什么时候那个付全款发货就可以了啊。咨询呢是182-182-4308-1038，加一个 V 就可以了，这样方便一些。182-4308-1038，这位长安的叫什么瑞行啊，M80，他说车水温过高，换过防冻液，但是还是高，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像他这个水温高的话，要检查看看解温器这块开度正不正常。可能有的车它这解温器也能开，但是开度不够，它循环就是循环不过来。所以这个发动机会处于高温状态，然后还要检查一下散热风扇这方面啊，有的可能因为没有高速转也会导致温度高，具体要看一下实际情况。
0: 好的啊。
2: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探岳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鲁萌老师，探岳300加满箱油，续航显示是480公里，之前显示是600多，他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他这应该是近期暴力驾驶过，所以他这个计算的这个逻辑变了，然后你只要你跑高速，然后跑一段时间之后，它这个数据还能恢复，没问题。
2: 那它这个有没有上电脑啊？去给它重新调一下呢？
1: 不用上电脑，就是通过自己跑的，慢慢它这个重新做这个数据的一个计算。
2: 计算啊，所以就是告诉这个探岳的车主300啊，你观察一段时间，不行的话你假期的时候跑跑高速试一试，好不好？再有问题你再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0: 然后呢，虎8的 Pro， 它是变速箱有顿挫感，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像它变速箱换挡顿挫的话，就检查变速箱的阀体吧，基本上都是阀体来的毛病
0: 啊。阀体是吧？啊，
1: 对。
0: 速腾呢，它是发动机现在有漏机油的现象，底护板呢没有破损，然后也不是人为造成的，就是漏油好长时间了，但是它就是底护板上有一层的油泥呀、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这个就检查相关的一些油封啊，还有密封垫啊，包括一些正时的盖什么的，基本上都这些点漏油，就把它处理一下就 OK 了啊。
0: 好了，2013年的艾力绅，他说行驶到40到60迈，车身比较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跑40到60抖的情况下，先看一眼这个变速箱的耦合器吧，有可能上档，就是上锁止，上三档锁止的时候，然后有抖动，就是打上三档锁止，它有打滑，打滑之后出现的这个抖动问题啊。检查一下变速箱耦合器这块啊。
0: 最后一个问题吧，雷克萨斯 ES， 他说这个车挂入 D 档以后呢，它有连续的哒哒哒那响声，想不想这个是哪儿发生来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1: 这个声音这么说的话不好确定，还是最好要试下车，有时间他可以开过来，我帮他确认一下毛病。
0: 好吧啊，大家如果说到了这个咱们的这个季就比如说休长假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要保养自己的爱车，或者说您在长假的过程当中出行自己的爱车出现了一些问题啊，然后呢都可以联系我们的豪车会卢蒙老师啊，大家加一个微信，这样的话也方便啊。
2: 1800444-5858，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假期了，自己的爱车呢还是要多多关注啊，一定要停在一个安全的位置。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大家行车记录仪真的很有必要啊，就是一定看它有没有保障。你无论在谁家买，质保很重要。我们推荐的行车记录仪呢，质保是3年，什么意思？3年之内电子产品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直接给您换新的，都不修。这个呢是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所以自己关注一下爱车。如果车上没有行车记录仪的，又或者是说曾经买车的时候送过你行车记录仪，但从来没用过，可能都已经不好用的，一定要关注。然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节目组182-4308-1038。最后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准备金秋十月想要去南疆的朋友，这一次可以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一同出发。10月18号，我们是万里南疆啊，这一次呢是8天7晚定制团，现在就可以来报名。就是之前我们不是说有新疆的北疆嘛，这次我们带着大家去南疆，一个人的费用是6999，大家如果感兴趣，4006-088-086自己可以关注。然后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于10月份游玩最适合、气候最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经常我们提到胡杨林嘛啊，大家可以去看，还有像雪山啊、沙漠啊、古城啊，这一次一次全看遍。然后呢，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塔克拉玛干的一个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会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等等。大家如果想要去南疆，因为故事非常的多，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报名，4006-088-086，10月18号我们出发。这一次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少数民族特色的街机啊、定制的礼物啊，反正想要出发、想要去南疆，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出发。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可以获得更多相关的信息。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日子过得非常的快啊。我们都知道女生最怕的是什么？怕自己的皮肤变老，对不对？因为一旦过了35岁以上，护肤真的就不能再将就了。熬夜以后呢，会觉得自己的脸啊蜡黄啊，皮肤松弛啊，干细纹啊，特别是眼角纹啊，悄悄的加深了。很多朋友就说，那有没有一款能抗老、能维稳、能修复一步到位的产品？有，谁家的？兰蔻。其实兰蔻精纯系列3件套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期了，不仅仅是今年，之前的时候也有。刚刚有朋友还说呢，为什么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分享了这个兰蔻这一个套组这么合适，这么又优惠？我跟大家说，这一次呢是只要699，因为我们没有中间商，都是原产地啊，就是跟大家说一定是正品的。正品一物一码，全链路的一个溯源，因为是原产国通过正规的电商跨境渠道采购入关，报关手续都是齐全的，它是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查验的啊，一物一码，所以说正品保真。然后我们拿到的这个货源就是既经济又实惠，但是它很少，不是说管够啊，谁买可能一直都有，不会，它可能就这一批。然后呢使用期限是到2027年的10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我说的啊，精纯3件套都有啥？150毫升的精纯水，20毫升的眼霜，60毫升的面霜，一套解决了你日常护肤的需求。无论是自用啊，送给妈妈们啊，送给闺蜜啊，或者是送给爱人的话，非常的合适。兰蔻。

价只要699。就这个啊，你要是光买的话，送人都是有仪式感，自用也安心。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两个字给力啊，回复给力，然后呢你可以抢，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钱。然后这一次呢跟大家说，早上洗完脸以后你可以先上这个精纯水，它的流动性是很强的，清透不黏腻，轻拍两下就好吸收。然后呢打底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护肤品呢，它就吸收变得更加快了。你可以上面霜，面霜是属于质地呢绵密好吸收的，用在护肤最后一步还能锁住水分和营养，就是让你的皮肤呢用完以后软软嫩嫩的啊，就是什么时间用，无论是干皮啊、油皮啊都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兰蔻精纯三件套，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得见了。我再说一遍，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通过蚂蚁链全程溯源，可以关注。然后呢，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好了，那今天的1038吃天下呢，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明天呢是属于中秋假期啊，提前祝大家中秋假期愉快。然后明天1038吃天下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常直播的，我俩不放假啊。大家如果喜欢听这个我俩说这个车型的话，或是共同探讨一下，都可以来。明天我们的抖音呢也会正常开播，在抖音号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好了，那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

0: 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4: 这里是 FM104.5 悦动柳城。

首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富士山下这首歌曲是由泽日升作曲，林夕填词，陈奕迅演唱的歌曲，收录在2006年11月23号发行的专辑当中。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是《爱情转移》，收录于2007年4月24号发行的专辑《认了吧》当中。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多余的解释》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由许嵩作词作曲，收录在许嵩在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当中。

我们的歌是王力宏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王力宏、陈信延作词，王力宏作曲，王力宏编曲，收录在王力宏2007年7月13号发行的专辑《改变自己》当中。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华语双胞胎女子组合 By Two 演唱的《我知道》。这首歌曲收录于 By Two 于2009年4月10号发行的专辑《Twins》当中。这首歌曲同时也被选为了偶像剧比赛开始的片尾曲。

东北民谣是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于2019年4月12号在《我是唱作人》第一期上首唱，后收录在毛不易2020年发行的专辑《小王》当中。2020年10月11号，毛不易凭借该曲获得2020年 BME 音乐盛典年度优秀作曲的奖项。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人生最怕分裂、分散、分开、对撞。如果跟万物合一的话，没有痛苦烦恼，有自我才会有烦恼啊。在庄子里面到齐物论讲得更直接，叫做一句话，将来你一定会背下来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句话是非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不得了，西方的学者研究哲学的研究宗教的看到庄子这句话就立刻说庄子是一位密契家，庄子是一位 mystic。 什么叫 mystic？ 就是我举个例子，一个信佛教的老太太每天敲木鱼祷告念阿弥陀佛要念几千遍，她念着念着念着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半小时完全进入忘我状态，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外面有什么样的情况，敲着木鱼的声音让你意识慢慢集中，最后进入深层意识，忘了自己。忘了自己那一刹那就跟宇宙万物合一。你要记得啊，你跟万物为什么不能合一？因为你一直有自我意识，你把自我意识的门槛消解掉的话呢，自我整个开放，跟周围的一切跟万物合而为一了。密契家所说的就是合而为一的境界。所以一个和尚出家人在深山里面修行，他在这个静坐的时候呢也是会有片刻，最长的不会超过两小时忘了自己，那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奇妙的喜悦，称为法喜。经过这样的一个境界之后呢，再醒来之后就充满安详，觉得这个生命一切都很平静美好，叫做密契者。在西方只要谈到宗教，你只要提到天地与我并生，尤其是万物与我为一，它就是合一的境界。人生最怕分裂、分散、分开、对照，如果跟万物合一的话没有痛苦烦恼，有自我才会有烦恼啊。那你这时候自我已经是消化了。所以庄子在齐物论就说了这句话，他很轻松就说出这个概念。所以西方学者只要研究庄子，看到庄子的外文的翻译，看翻译就知道哇他是一个密契者，都用这个词描写庄子 mystic。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嘴里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 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

0: 奖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 大将军李渊为南征做准备，他吩咐了四件大事。第一件，让温大雅传习各郡县，看看四周反应。第二件，让刘文静为主北河突厥。这刘文静啊，就带着李渊的亲笔书信，准备了丰富的礼品，有马蹄金5000两，鹿绸3000匹，上等茶叶1000斤，玲珑白玉带6枚，夜明珠60颗，这玩意不下本不行啊。由窦从、姜宝仪率领300兵士护送这个车仗，刘文静作为使者出使突厥。第三件事情，那要南征得赶紧的整肃队伍，光招来那么好几万兵马不行，那玩意不能上阵呢，一上阵就打散了，兵贵精而不贵多，得赶紧训练，择日南征。由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个人负责整肃队伍。那最后一件事情，那得拉拢民心呢。现在隋炀帝杨广把天下老百姓害苦了，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你怎么让人家支持自己打仗啊？那必须收买人心。怎么收买人心呢？让裴寂负责开仓放粮，把粮仓打开，给老百姓发放粮食。哎呦，这一下子全城是一片欢腾啊！老百姓一听，什么？哦，原来唐公李渊现在自立大将军，要秦王去，要把这个无道昏君给推翻，其目的就是让我们老百姓有饭吃。你看，人家把粮仓都给打开了，让咱们去领粮。哎呀，大将军真是好啊！他反这个杨广就反对了，这一下子太原城老百姓是民心所向，这几天来领粮食的百姓络绎不绝，别说太原城了，其他城老百姓听说了，携老扶幼也都涌向太原城来领粮食来了。裴寂一看，我的天哪，这真应那句话了，生多粥少啊，这怎么办呢？这万一发着发着没粮食了，这老百姓就这样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你这都没有没事儿，他有为什么我没有？到那个时候他不认为你放粮，哎，那应该感恩，他反倒是认为他没拿到粮食，你对不起他。再说了，四面八方老百姓全拥到太原城，这太原城也装不下去呀，赶紧的把各郡的户曹都给招来了，一方面让他们加大放粮的力度，另外一方面把粮食搬回各郡就地放粮，减缓太原压力。那按下这裴寂在这里放粮不提，单说那温大雅的习书，这个习书发放各郡，那其目的就是试探各地地方官对自己起兵的态度，一旦发现你不拥护了，赶紧铲除，省得后院起火，你这边拉队伍跑了，他在后院给你点把火，那玩意受不了，要做到防范于未然呢。这个檄文一发下去，哎，果然收到效果了，所到郡县是纷纷响应啊，大部分都表示支持，我们准备跟着唐公，哎，不，跟着大将军您干。但唯独西河郡的郡丞，此人叫高德如，他表示反对。李渊呐，你这是反叛，你这是佞臣，你就是贼子，我不跟着你干，我反对你。好，李渊一看这疖子出头了，行了，你不服我，我打服你。这李渊马上派李建成、李世民各率本军10000人前去攻打高德如。 焦德儒、李建成、李世民这两天没闲着，一直在那里练习新军了。这刚招募来的新兵蛋子得好好练习，起码先达到文武进文进退，起码能达到对军纪军规倒背如流，起码能达到拿起刀拿起枪知道怎么使怎么用。哎，咱们说着容易，其实做起来难呢。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真不简单呀，起早贪黑就训练这些新兵。训练着呢，父亲命令到了，说西河郡城高德儒他不服从咱们，你们各带10000兵去打。可把这小哥俩呀给高兴坏了，怎么正好试验呢？这些兵已经训练几天了，哎，看一看训练结果如何。因为西河嘛，它不是个大城市，要是大城市还真不敢去拉练。西河一个小城市，20000大军别说打了，一冲一过就给它踏为平地，正好也验证验证我们这些天的成果。好嘞，小哥俩非常高兴，带领20000人马是兵发西河。这一路之上秋毫不犯，军纪甚严，谁敢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谁敢在路上刨老百姓一颗菜，揪老百姓一根草，喂，怎么军法处置，先不处置呢？怎么先进行教育，这是新兵嘛，先进行教育，然后找到受损失的老百姓家里给老百姓一补偿。这么一来，军民对大将军李渊都是心悦诚服啊。简短接说，20000大军就开到了西河城下。你别看这高德儒嘴挺硬，真的看到了兵他也眼晕的，他扒着城头往下一看，人上100，形形色色；人上1000，看不到边；人上10000，是无边无厌；人上20000，彻地连天呐，黑压压的都是人头啊！这高德儒也直咽唾沫，吩咐一声：“闭门，免战，把免战牌挂出去了。”闭门固守，也难怪呀。这高德儒啊，无才无德。原来呢，他是隋炀帝杨广的一名亲卫校尉，就是一名禁军军官，除了一把力气之外，一无所长。但是人都说，人能出人头地，最重要的不是看你有多的学识，你有多能耐。说我博士博士后也有卖红薯的，主要的是看你这个人后天的机遇，你赶上机遇了，你大字不识一个，你也企业家，你也大老板，你也成功人士。这个高德儒就是如此，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亲卫校尉，哎，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回事呢？说着话呀，还是大业11年的春天的事儿。大业10年12月，这个隋炀帝杨广嫌太安太闷得慌，就跑到了东都洛阳。转过年来到了春天，这洛阳西院里放养的2只孔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噼里啪啦就飞到了朝堂之上。哎，正好被这个值班的亲卫校尉高德儒给看见了。这小子呀，觉得机会来了，本来是2只孔雀，他愣说呀看到了2只鸾鸟。鸾鸟是什么玩意儿啊？据说呀是凤凰的一种。这凤凰出现那可是国家的祥瑞呀。这高德儒啊，就赶紧的向着隋炀帝杨广报喜去了，说陛下您赶紧的上朝堂看看去吧，飞来2只凤凰。

有此事有啊，在朝堂之上听着呢。哎，赶紧的去看。这隋炀帝呀，急急忙忙赶到朝堂，凤凰呢，连只老家贼都没了，怎么飞走了？隋炀帝问：“这真的有凤凰吗？”“有啊。”那在这执勤的所有的禁卫军都给高德如作证，说都看到了。那难怪呀，这些人都是高德如他的手下，能不给自己上司作证吗？其实谁都没看见，愣说看见俩凤凰。啊，隋炀帝点点头啊，看来呀，这老天给我的吉祥啊了，就等同朕看到了。嗯，隋炀帝一高兴，立刻加封高德如为朝散大夫，给了不少好东西呀。哎，文武百官也听说了，七里不楞登全赶过来向皇帝道贺，称颂皇帝的圣明，俯首绵长等等等等。就因为这个，这高德如一下子走运了，后来就派到了西河郡当郡丞，其实啊也是盯着这李渊的。平常这高德如没少偷偷的给隋炀帝报告，没少说着李渊的坏话。那么这一次他看到李渊自领大将军，他眼红了，表示坚决反对。他还以为跟平常一样的，说个不，说个反对，给皇帝打个小报告就完了。他没想到啊，这一次李渊玩真的了，那不是闹着玩的，敢反对我，打！派李建成、李世民带领两万人马攻打西河，吓得高德如闭门不战，你不战就完了。李世民、李建成一声令下，给我攻城！两万兵架起云梯就开始攻城啊！李世民、李建成哥俩身先士卒，跑在最前头。他俩这么一带头，这新兵蛋子，你别看没训练两天，一看，你看人家哥俩，人家身为主帅，人家都不怕死，咱怕什么呀？打吧，士气大旺，一鼓作气就把这西河给拿下了。进城里头就把这西河郡城高德如就给逮了。士兵们拉着高德如来到李世民马前，李世民用马鞭子一指啊，高德如啊，现在朝廷败坏，主上失德，都是你们这些谄媚无耻的小人造成的。你前年不是告诉皇帝说你看到什么鸾鸟啊，凤凰？哎，我一直想问一问，这个鸾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羽毛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嗯，你给我说说，你说说，说出来了我饶你不死。喂喂，那个，这高德如他怎么知道啊？这本身鸾鸟这东西根本就见不着，凤凰谁看到了？问的高德如是无言以对。都李世民火了，说我父亲大将军兴义兵，正是为了诛杀你们这些佞臣。来，有，把这佞臣高德如拉下去砍了。是，咔嚓一刀把这高德如给杀了，脑袋悬挂在城门之上示众。那其余等人一律不杀，你跟着高德如反对我们也好，你当时就赞成我们也好，既往不咎，只要以后你们能够赞成大将军兴义兵就行了。我赞成，我也赞成。哇，所有的人呢都跪倒在地高颂大将军的恩德呀。这西河郡这档子事儿，就这么着用了短短九天的时间给平息了。李建成、李世民带领两万人马秋毫不犯，

返回太原，把李渊给乐坏了，拍着俩儿子的肩膀头是哈哈大笑啊，像尔等如此用兵，何愁咱们的兵马不能够纵横天下呀，啊哈哈哈哈。李渊高兴啊，怎么没出师呢就打了胜仗了，这军心大振呢，尤其那些新练的兵，你看你看，我们一出兵打胜仗了，哎呦，这训练这个状态更加好了，更加积极了。那经过一个多月的练兵时间、准备时间，一切就绪了。李渊一看时机成熟，这才决定即日是誓师南下。就这么着，挑了一个吉日，7月初8，准备在这一天誓师南下呀。到了这一天，大家伙一看这个天呢，还真给面儿。怎么呢？7月天嘛，按说应该是赤暑炎炎、挥汗如雨的季节。哎，没想到这两天呢，天气变化了，估摸着来冷空气了，凉风习习，阴云密布，并不那么炎热。李渊高兴啊，看来老天呀也保佑我。那就在这一天，李渊在武德南军门集合了38000兵马。这38000兵马那都是太原府的精锐，是李渊原来手下的府兵。那新募的4万来人在什么地方啊？排列在右边，整整齐齐，军衣号铠鲜明，挑着旗，拿着刀，举着枪，一个个跟小老虎似的，一点不次于那38000兵马呀。但是这些人今天扮演的角色是给这38000兵马送行的。怎么新募的兵啊，经过李渊、李世民、李建成他们这么一商量，决定这一次还是不带出去，让他们守卫太原城，他们的作战能力还有待考察。那现在已然起兵了，打仗这玩意儿那就讲究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这玩意儿有个气势问题。带着这些新兵蛋子，万一出去碰个强敌给打回来了，整个气势有损，所以让他们暂时的在太原守卫。这38000精锐跟着李渊、李世民、李建成前去南征。那4万人今天过来是为这38000人送行的。李渊今天一身戎装，盔甲鲜明，大白斗篷，怀抱白旗，站在高台之上，望着下面都身着白色战袍的将士，李渊是雄心勃勃呀。在李渊的左边是跟随李渊出征的一应将领文官，李建成居前。在李渊的右边是留守太原人员李元吉居前。那不能打仗不顾家呀，这太原城是老窝，那也非常重要啊，交给别人都不放心，交给自己的儿子最为放心，就交给李元吉了。这些分工在下面就已然分配完毕了。今天李渊主要是誓师啊。就见李渊站在高台之上，拿出了檄文。这个檄文呢，还是出自温大雅之手。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在这文章之中首先赞扬了隋文帝的功德，哎呀，把隋文帝夸得跟一朵花似的。紧接着话锋一转，说这隋文帝杨坚虽然功劳盖世，但是呢，圣人千虑，失与之子。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他看不透自己的儿子杨广，结果把大权就交给了杨广。结果这个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后，好大喜功，把这大好的江山弄得一塌糊涂，亲小人而远贤臣，弄得现在是奸佞当道，民不聊生。

0: 生，天下大乱。那我看着这么好的基业要毁于一旦，我于心不忍呢，我岂能坐视不管呢？所以我李渊要以天下为己任，举秦王之师，想要放后主于江都，复先帝之宏基，故沛天与元寝，存思慕与苍生。总而言之，我起兵不为我自己，为的是大隋朝，为的是黎民苍生，为的是秦王废后主。哎，冠冕堂皇讲了一段，铿锵有力读了一通啊，这就叫师出有名啊。读完檄文之后，有几个老头晃晃荡荡的端着分水老酒走上高台。这几个老头是干嘛的？都是晋阳的那些长者呀，德高望重的老人，年岁高，品德也高，端着酒干嘛呢？给李渊喝。那意思，你出征吧，你得到了我们所有晋阳老百姓的支持，其实都是早准备好的，这就是政治工作吧。端着酒一边敬李渊，一边说几句祝福的话，我们代表晋阳所有老百姓祝大将军早日克服关中，凯旋归来呀。李渊把这些酒喝完了，然后谢过这些老者，老者下了台，就见李渊在台上拿着白色令旗往南方唰这么一指，38000大军立刻是拔营起寨，轰隆隆隆，太原城门一打开，大军是开出城门直奔南方。李渊这股势力争夺天下的战幕是正式拉开，这大军往前这么一推，尾巴刚一出着城门，可了不得了，突然间是一道霹雳，紧接着这大雨就下起来了。正是龙行有雨，虎行风，30000儿郎进关中。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犬人帮三条大路走中央。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7: 大将军李渊点齐军马38000余众，出了太原城，直奔关中。李渊把兵马分为三军呢，李世民带领右军在最前头，封山开道，遇水叠桥，李渊率领中军居后，那稍微左前方的是李建成率领的左军，三军浩浩荡荡就出发了。李渊在这兴兵，其实现在呀，天下也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了。那就在大业13年7月这一个月里，隋朝阴阳府司马李轨起兵于陇右武威，号称大梁王，后梁后裔萧显在岳阳杀了官员，也自立了，号为梁王。那瓦岗的李密攻破回洛仓，藏到田头了，就派将军徐世绩率军打下黎阳仓，在那里大肆的开仓放粮，一样啊，邀买民心吧。那这一招啊，在当时最厉害了。哎呦，只要是一有粮食，老百姓是纷纷而至，从军者甚众，这瓦岗军对外号称50万呢。发展到现在，这李密也早已按耐不住了。这瓦岗军内部也发生矛盾了，李密就把瓦岗军原来的首领翟让给杀了，自称魏王，当什么公啊，当王多好，整顿兵马，想要西征东都洛阳。要么说当时是群雄逐鹿啊，那一点不假。李渊这边的战略呀已然制定好了，出了太原城，目标就是攻占关中。战略计划沿着汾水河谷往南推，先占领潼关，占领了潼关之后，就等于把长安的门户给封锁了，然后挥师往西，直捣西都长安，把长安拿起来，这关中一带就算搞定。那李渊这么一折腾，隋朝能不知道吗？李渊杀了王威、高君雅，

就早有人暗报给隋朝的朝廷去了。长安的代王杨佑闻听消息大为吃惊啊，时刻派人注意李渊动向。现在李渊大队人马一开出太原城，这代王杨佑就已然得报了，没把杨佑给吓死，这得赶紧堵住啊，赶紧派出虎牙狼将宋老生率领精兵20000驻扎霍邑。这个霍邑就是现在的山西霍县，那是出了太原往西南走头一个重镇呢。其实按说呀，出太原往西南走先得有西河郡挡道，但这个西河郡已然被这李渊给拿下了，西河郡的郡城也死了，所以出了太原往南走第一关就得是霍邑呀。霍邑挡不住，那再往西南走，临汾郡、绛郡、龙门、汾阴、河东郡、昭义、冯翔郡、泾阳、潼关、兴丰，把这些地方再一拿了，那长安就完了。所以首先要把李渊堵在霍邑。那虎牙狼将宋老生得命之后，带领精兵20000是屯兵霍邑，从正面就把李渊南下给挡住了。那同时啊，又令骁卫大将军屈突通率领重兵是镇守河东郡，跟着宋老生形成犄角之势，两军遥相呼应，钳制李渊大军呢。可以说李渊出了太原，第一个硬骨头就得先把这霍邑给拿下。那要想拿下霍邑，首先要把霍邑北边有个地方叫贾湖铺的给拿下。这个贾湖铺离霍邑也就是几十里地儿，两下隔着一座墨山，这边还临着汾水，可以说贾湖铺是一个险要之地，易守难攻。出太原城的时候，这李渊呢还担心呢，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宋老生万一带着兵先行来到贾湖铺，在这个地方拦一道封锁线，在这个地方坚守，那自己呀就得先攻克贾湖铺，那就麻烦了。攻完贾湖铺才能攻打霍邑，那这仗啊就麻烦了。一个呀时间要拖长，另外一个还有别提了，打着李渊30000多大军一出太原城，嘎啦一声雷，这不又下雨了吗？李渊还想呢，龙行有雨虎行有风，这是急头，你下一阵行啊，哎，没想到啊，这夏天下雨下成了秋雨。怎么呢？这个秋天咱知道老百姓称之为秋傻瓜，这雨一下下起来没完，就像老天爷傻了似的，这秋天的雨。但夏天往往会下暴雨，慌慌慌慌，来势凶猛，一阵儿过去了顶多几天，哎，没想到啊，今年这下雨下成了秋雨，这嘎啦一声雷之后，这雨往下一下就没再停过。30000大军冒着雨往前赶，一路湿乎乎的，阴雨绵绵，你说难受不难受？这路上安营扎寨，这玩意都是积水呀。所以如果能够占领这个贾湖铺是最好不过，如果贾湖铺里面已然有了宋老生的兵马，那就麻烦了。哎，没料到到了贾湖铺，李渊高兴了，怎么呢？是一座空城，里面根本就没有宋老生的兵马。看来这个宋老生啊有勇无谋，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军事重地。李渊一看，好啊，这太好了，赶紧的兵驻贾湖铺，先进去，在这贾湖铺一待多好啊，在山上瞟眼往那一看就能看到霍邑城，太近了，在这里逼近霍邑，而且呢能够休息，等到雨过天晴然后再攻打霍邑，等吧。

结果没想到啊，大队人马一开进贾湖铺，这雨非但不停，反倒是下得更紧了。阴雨绵绵，哎呦，这密雨啊，就像扯不断的雨帘子似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满地全是连音炮。贾湖铺这个地方咱也说了，这边临着汾水，这边有山，这一下雨，是汾水的河水也涨了，山上的洪水也下来了，动不动还给你来几场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玩意儿受不了。洪水裹着泥浆噼里啪啦往下直砸，整个铺子里面就没有干的地方，道路泥泞，这士兵们穿着的衣服全都是湿的，这一路上哪有晴天啊，这衣服上哪干去，湿了被自己漆干，漆干了再湿，哎呀，湿湿乎乎，根本晾不干。时间长了，很多士兵都生了皮肤病了，大面积发生了褥疮。那霍邑方面呢，人家宋老生来了一个闭关不战，我也不打你，我也不攻你，你爱站这贾湖铺你就站着，我在这霍邑一待我挺美，怎么我用大雨把你吓跑，我能够逼跑你，我干嘛打你？这宋老生明白，我这粮草充足啊，后面关中给我供给粮草呢，你这太原城你再怎么说也是刚刚的开始兴兵，那后方粮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要速战速决，我呢，哼，我缓战缓决，最好不决，把你决跑得了。宋老生说他有勇无谋，还真有点屈他。他说霍邑城门这么一关，李渊等人是瞪眼没辙呀，那只好在这贾湖铺驻扎吧，等雨过天晴吧，生疮了生疮克服呗，那怎么办呢？就这么一下子在这里驻营了五天呢。这五天下来，这雨还没有停，稀稀拉拉，稀稀拉拉，这大家的衣服更不干，更不干衣服，这生疮的人就更多。这还算其次，最重要的是有粮草官来报了，说由于整个太原范围都在下雨，道路泥泞，太原接济的粮草是久久不到，现在咱们所带粮草马上没了，这可是大事啊！这打仗打的是什么呀？打的就是钱，打的就是粮，你没有钱怎么发饷，没有粮怎么吃饭，不吃饭这士兵怎么给你干，这玩意没办法呀。哎呀，李渊心里发愁，这两天呢也听到了很多下面士兵们开始埋怨了，哎呀，这鬼天气，这老天爷不佑啊，怎么老不晴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天，你看都起疮了，听说了吗，好像咱们呢这粮草马上就吃完了啊，粮草吃完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干脆回去吧。对，我看呢也是，咱们呢这个日子没选好，谁算的日子呀，还说挑的良辰吉日呢，我看胡扯，这分明是个凶日，你看看这多少天了，这老是下雨，干脆咱回太原，等过两天粮草充足了，不下雨了再出来。是啊，我也不想打了，好吗，这箭杆都发霉了，下面士兵怨声纷纷，这个军心就有点涣散。李渊听在耳朵里，是急在心上，但是瞪眼没辙呀，莫非我真的这一次出兵是错的，我应该再等一等，我操之过急了。哎呀，照这意思下去呀，我还就得回去呀，不能把这38000人马给扔这儿呢。哎，这李渊这两天的茶不思饭不想，睡不着觉，长吁短叹。正巧李建成啊过来看他爹，这李渊呢就向这李建成埋怨上了，说大郎啊，你看这鬼天气，
这怎么能作战呢？哎呀，再等等吧，再等他两天，要两天之内这大雨仍然不停的话，我看呐，咱们就要做引军北还的准备了。李建成听完父亲有北还的意思，李建成一皱眉呀，没说别的，回营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长孙顺德。现在长孙顺德呀在左军呢，长孙顺德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什么要回去？那怎么行啊，开弓没有回头箭呢，这要是下阵雨就给下回去，这下一次这个军心就没法带呀。哎，不行，我得赶紧的跟二郎商量商量去。于是长孙顺德就跟李建成告假，说我有点事儿得办去。哎，去吧去吧。李建成一摆手，这雨都下成这样了，在我身边有什么用啊？该办什么办什么去。就这么着，长孙顺德出了营寨之后，马上就来到李世民的营帐。到这一看呢，这营帐里的人还真不少，有李世民，有柴少，有刘洪基、阿史那大奈，有殷开山，都坐在这潮乎乎的帐篷里，在这里讨论进兵之事呢。李世民坐在最里头，一张书案，李世民在书案上一边翻看孙子兵法，一边跟他们谈话。就这个档口，长孙顺德进帐门了，一进来呀，这长孙顺德就骂呀，骂什么？骂鬼天气，什么破天呢？啊，往年哪下过这么大的雨，这么长的雨？他奶奶的，这龙王是不是瞎了眼了啊？本来长孙顺德呀，那也属于一个比较有素养的人吧，平常哪有这样骂的？呵，今天呢，老是问候这玉皇大帝他妈，骂的都登峰造了极了。哎呦，把刘洪基给逗乐了。刘洪基站起身来，哎，长孙统军，统军啊，现在是李建成帐下统军的。嗨，长孙统军呀，为将之道，那要的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么一点小雨，你这位将军就把它当成天大的事儿了啊？哎呀，没有一点大将风度啊！长孙顺德一听，把眼一瞪啊，怎么了？你还觉得眼前这是小雨儿，这是小事儿？哎呀，刘洪基呀，你还在这里给我撇着嘴掉酸水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跟你们开玩笑，你们知道吗？今天大郎见到大将军了，大将军说了，说这雨两天之内要是还不停的话，咱们就要准备引军北还了。啊，众将官一听，什么两天不下怎么的？引军北还？别打了，回老家去。这，大家唰一下子都把眼光移到了李世民身上了。李世民在那里正在翻看孙子兵法呢，眼皮都没调，听着长孙顺德一说，李世民手指头动了一下子，但是别人没有发觉，李世民仍然在那里埋头兵书，没做理会。这就是大将风度。众人都看李世民，李世民仍然在那里看孙子兵法，大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柴少最后开口了，现在刘文静跟突厥的谈判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现在还没有来音，听说那刘武周又在后面蠢蠢欲动，这要是造成腹背受敌的局面，确实挺被动的。大将军恐怕不光担心雨呀，可能也担心背后啊。李世民听完这句话，这才胡

缓缓地把头抬起来。要想行事大事，必须在错乱形势下准确判断大事，才能够把握战机呀。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咱们出师太远，已经准确衡量了敌我态势，现在是箭已出弦，覆水难收，岂能有再回头的道理呀？啊，我刚接到军报，目前西边，我的族叔李神通和我的家姐已经在鄂县起兵，他们告诉我了，关中民心倾向咱们呢。就从民心这个角度上来说，宋老胜和屈突通也阻挡不了咱们大军的脚步。这点小雨又算什么呢？至于北面突厥那边吧，我有十成的把握，刘令一定能够谈判成功。至于刘武周嘛，不过是选界之急，不足为患。我告诉你们，昨天呢，大将军把我招过去了，其实啊，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和大哥这两天也互通过意见，我们哥俩的意见一样，就是继续向南。这两天呢，裴坚他们在大将军面前说了一些想法，一些顾虑。我觉得呢，裴坚他们的想法有一些多虑了。总之啊，大家耐心等待战机吧，没准儿啊，明天太阳就出来了。众人一听，李世民的语气非常轻松，但是态度非常坚决，大家呀立刻像吃了定心丸似的，不由得都笑起来了。刘洪基把头一点，没错呀，二郎啊，刚说到这里，啪，自己给自己嘴巴，该死，这怎么老是改不了口啊？大都督，哼，李世民现在是右军大都督啊，大都督，我赞成你的说法呀，现在大军已然动了，最忌讳的就是左右摇摆。李世民呐笑了，用手一摆，罢了罢了，你们以后啊，还是继续叫我二郎吧，我都听习惯了。这突然间一改口啊，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叫的是哪一个呢。嗡，大家伙全乐了。李世民看看刘洪基，洪基兄啊，同为武将，我看你还是善于谋断的，这就对了。今后啊，咱们跨马夺天下，光凭武力是不行的。昨天呢，我向大将军请求了，在敦煌公府我要设立一个文学馆，今后在进军过程中要广罗一些文学才俊，饱学名儒。大将军也已然答应我了，到那个时候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留留心，咱们呢不光要会颠枪弄刀，那还得学会作诗答赋啊，对不对？说着话，李世民又看了看姐夫柴少，当然了，学文的如同四昌兄，你呀也不妨学一学排兵布阵，争取将来能够带兵为帅，成为一名儒将啊。总而言之啊，我希望大家能文武齐备，文武双全呢。啊，大家伙全乐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突然间响起了马踏泥水的声音，有人称马来到帐前，黎安滚落马下，哒哒哒哒哒哒，就跑到帐内，扑通一下子就跪到了长孙顺德面前，报：长孙统军，奉左领军大都督陇西公命令，请您速速回营，两个时辰里整顿所部人马，连夜拔营回师太原。正是出师未捷心难定，偶遇挫折思退兵。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

0: 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小薇，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7: 爱上微笑。
8: 微微一笑，绝对不

人快乐的时候又到了。爱上微笑，我就是这四个字里边中间那俩，我叫上微。我跟你说，听节目这事儿吧，真是劝不得。为啥？也就是说，你愿意听节目的话，我要劝你别听吧，好像对你不太负责任。那你要是没习惯听我节目的话，我要劝你听呢，好像是我对你还有啥企图。

不告诉大家伙了吗？你就平时哈，你就能品出一个问题来，就是大家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来了。而且呢，经过呀最近这一段时间的总结，我发现哈，张维上节目的时候这天儿啊晴不了。我一上节目吧，我就发现哈，你是按10天来算的话，最起码有7天是乌云密布，就整得跟那个黑山老妖来了似的。今天呢，就属于那个70%以外的30%里头的。不管咋样哈，大家伙喜欢听我节目的话，我就欢迎。你看，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哎，你喜好啥？比如说你穿衣、吃饭、上哪儿去旅游。你是喜欢大城市的感觉，繁华一点儿，还是安静点儿，像世外桃源似的那种氛围？不一样。哎，再比如说你听广播节目，你是喜欢听娱乐类的节目、服务类的节目，关注关注新闻呢，还是说听听我们这种娱乐节目解解乏啊？这都不一定。听歌也不一样，哎，有的人愿意听劲爆一点的，有的人喜欢听抒情一点的，有人喜欢听通俗，有人喜欢听高雅，哎，就说每个人欣赏水平不一样。再比如说两个人哈，你可以烦他，你可以不喜欢他，但是你不能说这人不好。就因为每个人喜欢东西不一样，听歌不也是吗？之前那段时间最流行那个叫什么歌了，最炫民族风，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最炫民族风吗？完了就把有些人听的呀腻腻歪歪的呀，天天呢一听着这个曲子呀都不得劲儿啊。反正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之前我就上网嘛，我就看哈，我看网上啊有一个网友就说了，他说他的这条命啊是凤凰传奇给的。咋回事呢？据说这小子因为一场非常非常严重的车祸，哎，昏迷了3个月。完，他不在网上说吗？他说有一天我的护士在病房里边打开收音机，刚好播放了一首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于是我醒过来，爬起来，把收音机关了。所以稀罕一个人，他可能不能给你咋地，但是膈应一个人的话，他没准都能救你命啊。所以说，你不管是谁啊，都得学会包容和忍受。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什么问题？探讨一下这个游戏的问题。有人说什么游戏啊？是平时咱们那个像跳绳啦、跳皮筋儿这类游戏吗？不是的，我说的不是这类游戏，我说的是网络游戏或者是手机游戏。我跟你说，这两天呢，我比较迷恋一个游戏，就《植物大战僵尸2》。这最近这个游戏刚上线啊，所以说我比较迷恋，但是呢我这自信心有点受打击。为啥？我发现这个游戏有点太难了。其实游戏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调剂品。哎，当你感觉到很累了，你对着电脑啊写稿写一上午的时候，你感觉很累了，想要休息10分钟，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打开手机，打开电脑，哎，玩点小游戏，让自己呢这个心情缓解一下，压力别那么大，对不对？我觉得呀，它是这么一个功能的。那你要是全天哈，你说你这上班这8个小时全都在那打游戏的话，我估计你也得累够呛。所以说游戏这个东西你可以玩，但是一定要适度。话说呢，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同学尤其是男生里边特别特别流行一个游戏，叫啥？魔兽世界。哎呀，有一天呢，他们上网吧里边哈，一起去玩去了，那公会活动，然后呢在 YY 语音里边，结果呢有一个哥们死活要走。完了他们就问说，你为啥非得走啊？你现在公会活动你不能走，你要走了的话损失很大的，你就别走得了。结果那哥们儿说，不行，必须得走。他们说为啥要走啊？完了他说下午还有课。完了，哎呀，你都不知道这帮同学在群里边各种不屑呀，说你逃解课又能怎么样啊？为啥非得要走啊？结果那哥们儿说了，不行啊，我是老师。

还算你有正事儿。话说，其实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你就看哈、啊，很多很多同学就不按老师所指的阳光大道走。比如说，老师不喜欢你上网吧，他们就愿意上网吧。因为你想想，我们上高中那会儿啊，网络刚兴起来呀、啊，那时候我跟你说，对于电脑的迷恋，那不是现在的孩子可以想象的。然后那时候老师啊不让打仗，但是你想想，年轻啊，冲动。所以说呀，打仗的事情就总有发生。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啊，我当时放学我走的比较晚，我就不愿意跟人大帮哄一起呀、啊、往出挤啥的，我就通常都在他们都走的差不多了，在放学点之后的15分钟左右，我往出走，因为这时候人比较少，比较安静，我自己愿咋走咋走，省着跟人家抢道。然后那天就是我放学的时候哈、啊，就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我发现有两个同学当时是闹着玩啊，还是打仗啊？不过我看那样像是闹着玩，支支巴巴的。然后结果呢，其中有一个人哈、啊、用力过猛，不小心把他手机给甩出去了。结果呢，另外的一个同学为了挽救他的手机，奋力一扑，结果钱包又掉了，就没救成他的手机。结果这时候哈、啊，就在我旁边也有一个男生往出走。结果呢，走的时候我在那瞅，他也在那瞅，完了最后他给了一句话，他说，哎呀妈，你瞅这架打的又爆装备又掉金币的。当时我没吱声，但是我脑海里边盘旋出一句话，我寻思，我勒个去，这货以为自己打游戏呢是不？有人说那个尚伟啊，那咱们平时都玩啥游戏呀、啊？我跟你说呀，我玩的游戏真的特别特别少，我就喜欢那种就是，傻瓜一点的游戏，太高端太智能我打不了，而且我觉得打游戏呀、啊，就只能是在这空闲的时间，比如说上个厕所了啥的，这个时候你打一打。我平时我跟你说，我玩的最多的游戏是干啥？是练嘴皮子，没啥事儿的时候呢，哎，我就读绕口令，我觉得绕口令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种游戏。有人说，那你给我举个例子呗？举个例子，我曾经我就跟我一个南方的同学，当时我们上大学嘛，有一个南方同学也考到播音主持系了，可是当时他就南蓝不分，于是乎我们那时候天天教他说绕口令，说哪个呢？就说那个蓝教练是女教练，女教练是男教练。男教练不是男教练，女教练不是女教练。当时就各种教他这个绕口令哈，然后最后我们还比赛。我跟你说，当时这种游戏玩的特别火，在我们系里边。然后后来就是他，反正南方孩子一般都说不好这个。你要是南方的话，你不妨来试一试啊、哦。就是说，男男是男篮主力，女男是女篮主力，女教练在男篮训练男男。蓝教练在女篮训练女篮，你试试能不能说？

天呢，也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今天脑筋急转弯你一定要猜好了，我跟你说比较难呢，这是我精挑细选选出来的。话说这么的啊，问题是金木水火土，请问谁的腿长？请问金木水火土谁的腿长？我跟你说，这玩意儿上哪比去啊？脑筋急转弯吗？你脑筋不转个的话，你直接猜，你保证是猜不出来。想一想啊，金木水火土谁的腿长呢？每一个汉字啊，每一样东西，看你都可以把它拟人化。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个电脑，我就可以想象成一张大大扁扁的脸。再比如说我面前这摄像机，我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大大的眼睛，下面有三条腿儿。哎，再或者什么呢？话筒，我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桶形的人。很多东西你可以把它拟人化，就像现在很多人养宠物，你没发现吗？也都把它们拟人化，平时管它们叫个儿子呀，哎，你是不是？

所以说你会发现，当你把一切事物都拟人化的时候，这个世界充满了爱。所以说我这个脑筋急转弯今天出的啊，也是比较贴铺着的嘛，比较靠谱的。金木水火土谁的腿长，为什么？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说的是跟油气有关的这么一个话题。我跟你说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CS。话说我之前呢，跟两个同桌就讨论那些年我们玩过的 CS。有一天半夜12点，断网了，大家伙组团打这 CS。哎呀妈，激动的时候把鼠标都扔了，当手雷扔的。然后结果哈，没想到我们寝室老大啊，我们老大说他那时候打 CS， 后面一群人都在那块看，有点激动，有个人啪扔了一个烟雾弹，然后他当时一着急，呼呼上嘴，直接上照屏幕吹下去了。就是你永远无法把自己的现实和虚拟分开。但是之前我跟你说啊，有的记者就采访了一些人对于这个游戏的评价，我觉得其中有一句话哈，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也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那次那个记者就问嘛，说请问您对于网络游戏的评价是什么呢？完了结果呢，就有一个人说，不要用你的青春来挑战富二代的零花钱儿。对不对？就是你无论自己用多少时间打啊，就用时间来啪啪打，你也敌不过人家富二代用自己零花钱咔咔刷刷装备的厉害。所以说现在哈，一般人玩游戏的时候就愿意玩个休闲，玩个娱乐，不愿意把自己啊和这个游戏当中的这个人物哈搅在一块儿，更不愿意用自己的这个现实中的钱去买那些虚拟的东西。话说呀，我有个朋友他老妈今年54了，54呢，最近喜欢一个游戏，啥游戏？跑跑卡丁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那游戏啊，跑跑卡丁车。然后，但是里边有很多道具是要花钱买的。完了，后来呢？昨天他回家之后，他妈就跟他说呀：“儿子，你都不知道啊，妈玩跑跑卡丁车最近跑得老好了，完成老多任务了，跟谁跑我都挺厉害的。我呀，那个昨天有一个人给我买了一个角色，还买了一个车。”他儿子听完之后呢，也没吱声啊，一笑而过。结果呢，今天呢，他老妈又给他打电话了。说儿子那啥昨天有人给我买个那个角色和车，今天要跟老妈视频，老妈怕露馅，完了就把你的照片给我传两张呗。把你照片传给妈，妈把这照片传给他，没准他还能给妈买道具呢。都崩溃了，我估计人家那少年要知道真相之后，眼泪不得掉下来呀。尴尬事儿真老多了，你都不知道啊。有一天我在家里玩一个软件啊，那个软件主要是干啥的呢？测智商的。哎，我在那玩啊，玩的可高兴的了。答一道题，完了他给你出一些这个建议啊，然后咱玩的特别高兴，自己在那咯咯咯乐。然后呢，我老妈过来了，我老妈非得要测一下。我说妈，你别测，你测这玩意儿干啥？你那么大岁数，你测智商干啥？完了我不给，但是非得要测。完了测完了之后呢，分数贼低，在家给我发一天脾气。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听人劝，吃饱饭。有些游戏可以玩，有些游戏不可以玩，对不对？尤其你还要分这个时间和地点，有些时候你可以玩，有些时候不可以玩，有的地方你可以玩，有的地方你不可以玩。有时候你想说到底是啥？我想说的就是，上班的时候你在办公室就别玩了游戏了，对不对？你上班你工作的时候，人家给你开工资了，你还在那玩游戏，你是不是有点对不起人家？话说有个小伙子就是啊，自己在办公室咔咔玩游戏呢，开心网啊 ，QQ 游戏呀、啊，这个大智慧呀、啊，大智慧是炒股那玩意儿吗？QQ 聊天工具呀、啊，咔都在那块摆着啊，玩的特别特别开心。结果领导咔一开门进来了，他这时候有点懵了，寻思我这咋整啊？赶紧关窗口吧。结果关掉开心网 ，QQ 游戏蹦出来了；关掉 QQ 游戏，大智慧破满全屏；关掉大智慧 ，QQ 聊天窗口又蹦出来了。

0: 这眼瞅领导到跟前了，这咋整啊？后来呀，他一咬牙，把自己显示屏那个开关给摁了一下，痛苦万分的说：“啊，怎么黑屏了？怎么黑屏了？领导，你是不是把我电脑电源线了？哎呀，我做东西还没存呢。”然后后来领导就感觉特别尴尬，边道歉边迅速地逃走，说啊，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对不起。所以说啊，这样的员工，各位领导其实呢，小心点吧。其实我跟你说，玩游戏不白玩，很多游戏呀，能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道理。比如说俄罗斯方块，大家都玩过吧？哎，一个方块啪掉下来了。一个竖着的啊，四个块的掉下来了，一个急了拐弯的，哎，掉下来了，然后掉下来一排，如果说码满了的话就会消失。那俄罗斯方块告诉我们什么？说犯下的错误会积累，获得的成功没准会消失。超级玛丽大家都玩过吧？顶个小蘑菇的那种。超级玛丽告诉我们，成功看的不是你跳得多高，那得看你究竟能跑多远。魂斗罗玩过吧？奥尤根就那个魂斗罗告诉我们，阻止你前进的往往不是前方的敌人，而是背后的黑枪。贪吃蛇玩过吧？哎，贪吃蛇告诉我们，打败自己的不是糖衣炮弹，而是自己越来越长的身体，自己才是最强大的敌人。有的时候人们呢也把这个人生比作是一场游戏啊，大家都说人生就像一场游戏，当初有的时候这个选择随机模式了，有的时候选择困难模式了，所以说现在都比较困难。无所谓啊，既然你已经选择了，咱们就是哭着也得走完这一条路啊。好了，朋友们，要给大家公布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了。今天给大家出的脑筋急转弯说，金木水火土谁的腿长？正确答案应该是火。为什么？因为有个东西的名字你应该听过，叫火腿肠。火腿肠火的比较长。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

0: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爱上威，
4: 吓到谁？
3: 小威，
4: 爱
3: 上威，吓到谁？小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5: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爱上飞笑，
6: 爱上飞笑。微微一笑，绝对不冲。

友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爱上微笑》。慢点说，我们节目叫做《爱上微笑》，为什么？因为我的名字叫尚薇，外号卡哇伊小萌妹。有人说你是日本人呢，怎么取这么长名字？主要就是说我的特点嘛。没事儿没事儿啊，这是我的雅号，雅号。节目里边大家以后可以这么叫，关键是你们都比较有眼力。实话跟你说吧，你别看我天天乐呵高兴的立正的，但实际上啊，我每天呢都以这样一个面孔对待大家。那不谁有一句话说得好吗？经常扣着一张面具，有朝一日你把面具摘下来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已经跟面具一个表情了。但是我愿意骗自己，哎，我骗自己我是高兴的，我是乐呵的，久而久之我就相信了。关键问题是，你说我连我自己都忽悠不了，我怎么来忽悠你们？我连自己都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我怎么来带给你们快乐？是不是？所以说呀，我告诉自己我是快乐的，最终我发现，哎，你别说哈，我还真挺快乐的。真的，你看我每天，我得这样面对大家，面对人类，面对社会，面对家人，面对同事，面对领导，面对朋友。但是我跟你说，很多时候啊，我有很多无奈，很多沮丧，很多难以释怀的一些事情，因为我的骨子里就是一个忧伤的人。比如说啊，我今天我点儿就挺背的，我今天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我送洗衣房啊洗了几件大衣啊，前几个月不是穿大衣吗？然后啊夏天不穿了，完了我就一直放在大衣柜里边挂着。昨天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我寻思我这大衣不能就这么挂着，我得洗洗收拾起来呀。啊，跟你说呀，我这人伺候啥玩意儿啊可仔细了，你用是用，对不对？用完你得保养。我告诉你，就衣服没有洗坏的，只有穿坏的。就你的衣服你连穿一个月百分百坏。这是我教给大家一个生活的法则。所以说呀，我那衣服洗的就勤。然后呢，我这回哈不找了一个新的洗衣房吗？咱家原来的洗衣房啊搬家了，变成那啥美容院了。然后我在他家办2000多块钱卡，找不着地方了。你说我是不是得找四大帮办投诉一下去？这点儿背的，后来呀我也想好了，不在他家洗就不在他家洗吧，他家洗个衣服得一个礼拜，太慢了。完我前几天呢我找了一个新地方，我寻思这地方洗衣裳多钱呢，我一看羽绒服30块钱，哎呀妈挺便宜啊。那个干洗羊绒大衣多钱呢？啊，40块钱，这不错。而且我最相中他家是哪儿了呢？就是速度。

0: 人家咔大牌子门上一挂，上面写啥？写任何衣物24小时即可清洗完毕。我寻思这好啊，这好这好，办卡，办完卡我夸夸一件黑的，一件白的，全送过去了。送过去之后，我问啥时候来取啊？他说24小时来取。我说哎呀，你看你这效率挺高啊，我就喜欢这样式的。然后我就把这衣服给他了。给他之后啊，我跟你说，我这衣服挺贵的啊，那个色浅的，别给我洗花了。另外呢，你给我捯饬，捯饬捯饬啊，就别整捯容了。我这羊绒的啊，那个别把我变成这个呢子的，那可毁了哦。然后后来人跟我说，行，知道了啊，完了拿票。我这今天上午我不就去取衣裳去了吗？然后把那票给老板，我跟老板说，我说我来取衣裳来啦。老板说，哎呀，你咋现在来取衣服来呢？我说咋的呢？他说你不是现在取啊？我怎么不是现在取呢？你告诉我24小时，我昨天这时候送来的，我今天来取，这不对劲吗？他说不是，真不是这时候。我说那你说呀，到底啥时候？你这不溜我呢吗？完了，后来老板跟我说，你啥时候送来的？我说我昨天早上送来的呀。我说昨天早上送来，到今天早上，这不正好24小时吗？当时你们告诉我24小时来的取来。完了，结果后来老板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他说啥呢？他说我们这24小时取衣服呀，是24小时，但是我们每天工作日不是8小时吗？我后来才知道啊，你们也是8小时工作制啊，这最终解释权搁这儿呢。后来我就始终我也没寻思明白，你说洗个大衣晾的那个过程，他们都下班了，难道说大衣就不干了吗？到现在我也没寻思明白这个事儿，反正有些事情啊，难得糊涂，你也别寻思了，你怎么合计的话啊，最后也可能出不来什么结果，让你后天取你就后天取得了，那大衣你现在取回去你也不能穿。所以说，有的时候我愿意妥协啊，无论是我心理上的妥协呀，还是语言上的妥协呀，我愿意妥协。我觉得就是现在哈，能够妥协的人，他那都不是一般的人。而且我现在发现，尤其是这个，就是当人哈成长了之后，他就觉得，哎，生命当中哈重要的事儿，有所改变。像我以前，我跟你说，我虽然说现在我也非常注重容貌，非常注重打扮。但是我以前跟现在可不一样，那我以前真不是说呀，就我跟我们班一个女生，我俩一起，我俩就这好这口啊，就是喜爱美嘛。然后啊，她呢天天不管出门干啥都得带一本书，哎，不管出门干啥都得带本书。完了，我们一开始不知道啊，就知道她爱美。但是不知道他爱学习呀，天天带本书，然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全都夸他。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多爱学习，不管上哪儿都带本书。完了，结果有一天呢，终于有一个人啊去问他去了，说："哎，你为啥天天都带本书啊？你是不是特别爱学习呀？你这么爱学习，上学期咋还挂科了呢？"完后来人跟我说呀。是这么说，说哎呀妈，才不是呢，谁爱学习呀？我拿不同的书在手里，主要是为了搭配衣服的颜色。今天呢，咱们在节目里边依然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各位好朋友可以一同来猜一猜啊。今天咱说点啥呢？说，请问什么东西肥得快，瘦得也快？肥得快，瘦得更快。大家可以猜一猜，今天呢，咱们跟大家一同来讨论一下什么问题呢？说你说这个女人都爱美，请问她为什么美呢？有人说为什么美？女人悦己者容，女人为悦己者容，对不对？有时候啊，的确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她理解的呀，就是不太一样。你说为什么女人特别特别爱美？这还不是因为男人们特别特别爱美丽的女人。我跟你说，之前呢，我听我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事儿。这件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发生在当年呢，那个地震的时候。 具体是哪儿地震，我不太记得了。大概那个地震呢，级数不是特别高，反正就是有震感。有震感呢，地震来的时候，男生宿舍就有人大喊了一声说"地震啦"，结果根本没有人动弹。结果又过了几分钟，突然听见有人在楼道里边喊："哎呀，楼下好多衣冠不整的美女呀！"男生们就开始疯狂往外跑。你说男人们都这样，女人们能不爱美吗？对不对？所以说，你就看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美女她是有效应的。话说呀，有一天晚上，一个男的在酒吧里边啊，有点郁闷，喝点小酒，哎，在那喝小酒的时候呢，结果对面有一个美女走了过来，哎，走了过来，这美女问他说："大哥，一个人吗？"哎呀，结果他当时呢。本来非常郁闷、非常灰暗的心，这时候特别的敞亮，然后非常绅士的点点头说："是的，我是一个人。”他以为这个女孩会坐下来跟他喝一杯，可是他没想到的是，那个女孩默默的把桌上的另一副碗筷收了起来。想多了，人家是服务员。所以说，你现在哈，你就纵观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啊，如果说美女对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关心，你就会特别的高兴。话说呀，有一天，办公室就是啊，有一个男的呀，那天早上没吃早饭，就赶到了办公室，然后一个美女同事呢，特别热心的递给了他一盒纯牛奶。哎呀，他当时一口气喝完，心里暖暖乎乎的，美滋儿的。这一上午我特别高兴，没啥事儿的时候吹吹口哨。然后啊，结果后来下午下班的时候，美女又回来关切的问他说："哎，你没事儿吧？"完了，结果当时那个男的就特别纳闷说："没事儿啊，咋的了？"完了，美女当时长舒一口气说："哎呀，没事儿就好。原来过期的牛奶喝了是不会拉肚子的呀，那我这回可以放心的喂我的狗狗了，免得浪费。"再不带这样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同来说的话题跟这个爱美有关，跟美女有关，也有跟爱美女的人有关。你说美女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有人说美女不是东西，对，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有的时候啊，有些人真的是特别美，但是她美吧，她还需要别人的肯定啊。话说呀。有一天，有一个美女在办公室哈，就在那照镜子。照镜的时候啊，她就寻思考验一下周围的男同事，就说："哎，哪里有美女呀？"然后他们说："你照着镜子不就知道了？"她当时也美坏了，寻思："你看看，我照镜子知道了，那不就是我吗？讨厌了。”结果男同事又紧接着说了一句话："你照着镜子不就知道了？"照完镜子，你看谁都是美女了。话说在情人节的晚上，有一天呢，老公就问媳妇儿了，说："那媳妇儿你喜欢什么花啊？"媳妇儿当时羞答答的说："哎呦，人家只喜欢两种花啦，哪两种啊？你告诉我，我送你。"完了，结果媳妇儿跟他说："这两种花分别是有钱花和随便花。"老公当时一听这话，哎呀妈，傻了，然后就说了一句："媳妇儿你真美。"哎呀，当时媳妇儿乐坏了，说："真的吗？真的吗？我哪儿美啊？"老公说："想得美。"所以你没看吗？啊，现在呀，很多人只要看见美女，然后呢，他们就想方设法的跟人家搭讪。哎，然后呢，我跟你说，有个人曾经这么做，就是有一天呢，他坐飞机出差，然后呢，结果呢，他是登机之后。用余光迅速的扫描了一下全机舱，然后选准了一个目标，走过去之后坐在他旁边，然后呢跟另外的一边人说："啊，不好意思，那个能跟我换一个座位吗？我们是一起的。"按理说哈，他这招如果说好使的话，那接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了。但是那天呢，他偏偏点儿挺背的，因为啥呢？因为那个美女旁边那人说："啊，你俩是一起的，你要跟我换位子。"可是我是她老公，你俩啥时候一起的呀？啊？ 嗯，没事了。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人有尸首，马有尸体。有的人我跟你说，就不光是你在平时这个坐车的时候吧，愿意挨着美女，就平时他会留意，如果说有美女的话呢，他会特别聪明的记下他的一些，比如说联系方式啊，或者是他在住的地点呢，工作的单位啊，然后再制造一些机会，制造一些巧合。话说有一天啊，一个男子在手机营业厅里充值，现在充值啊都是前面有个机器，然后呢你把钱放进去，把你的号码输入进去，然后就充值成功的那种。哎，结果呢这个男子当时在营业厅充值哈，排队，他发现前面那女孩的背影非常非常的迷人，他觉得这个人哈，如果是转过来绝对是个美女。然后结果后来呢，趁这女孩转身的时候，他一看，哇塞，真的是美女。然后后来啊，就在这个女孩输入号码充值的时候，他呢就留意了一下，悄悄的把那女孩那个号码给记了下来。结果晚上的时候呢，他就给那个美女啊发了条短信，鼓起勇气发了条短信，说你好，交个朋友怎么样？结果那边给他回短信了，说你谁呀？完了他又给人回复了，说我是今天站在你后面充话费的。然后对方又回短信了，说啊，今天是我女朋友帮我充的。啥意思？没机会了呗。我跟你讲啊，有些美女啊，天生啊，你看啊，她通常啊都会有一些怪癖，比如说有些女生就愿意亲镜子，你说这叫啥事儿啊？你亲自己也就罢了，你亲镜子干什么玩意儿？话说有一个学校女生宿舍里边啊，有一块大大大大的落地镜啊，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爱美的女生在那个大镜子上留下唇印。然后后来啊，校长呢就强调好几次，但是啊始终就不能制止，不能杜绝这种情况。然后后来有一天呢，校长就想了一个办法，然后召集全体女生来到了这个浴室里边，跟大家说，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清理镜子多么多么的不容易，真的特别不容易，你们保证都没见过这个过程。那啥，清洁工你过来给大家当场演示一下。于是乎当时清洁工先用洗衣粉刷，然后之后用那个消毒水洗，最后呢拿那个擦厕所的那个拖把，然后又拖了一遍。从此以后这个大镜子上再也没有人在厕所上留下唇印了。所以说有些人还是很有方法的。另外我发现现在美女啊，现在有些美女她虽然说想把自己打扮成美女，但是她打扮不出来。有些人呢，就是你过去的时候你就看哈，脸上的粉都可以掉渣了。有些人从你身边过去，哎呀，你就她身上的香味能给你掀一跟头。话说有一天呢，我坐电梯下楼，完了就碰上了一个特别特别时尚的美女，哎呀，喷的浓浓的香水啊，这家往下走啊。当时我就坐电梯嘛，结果电梯一路往下走到五楼的时候，上来一个老太太，当时一闻这味儿，赶紧就把自己鼻子给捏上了，完了还说，哎呀妈呀，咋整的，电梯里怎么还喷杀虫剂呢？就是电梯里喷杀虫剂。今天我们给大家伙儿呀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是什么东西肥得快瘦得更快？大家伙儿都猜了，你看啊，什么东西肥得快瘦得更快？我妈呗，前天她刚110斤，昨天她就变成130斤了，结果今天105斤。注意，我妈不是变形金刚。那你妈是海绵不？每天她的这个体重是要看她吸进去多少水儿 来定，对不？魏姐，美女就是发霉的女人，对不对？上位呀，我猜今天脑筋急转弯答案应该是气球，对不对？一吹就胖，不吹就瘦，天天听你节目，头一次发短信，顶一下哟。我猜是钱包，有时候胖，有时候瘦。好了，朋友们，我们要给大家公布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说什么东西肥得快，瘦得更快。我发现现在咱们朋友们越来越聪明了，你们的答案都是正确的，正确答案就是气球。好了，感谢各位好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关注。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人生最怕分裂、分散、分开、对照。如果跟万物合一的话，没有痛苦烦恼，有自我才会有烦恼吗？在庄子里面到齐物论讲得更直接，叫做一句话，将来你一定会背下来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句话是非常标准的庄子的格言了。你一说这句话，大家就知道庄子来了。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不得了，西方的学者、研究哲学的、研究宗教的，看到庄子这句话，就立刻说庄子是一位密契家，庄子是一位 mystic。 什么叫 mystic？ 就是我举个例子，一个信佛教的老太太每天敲木鱼祷告，

0: 念阿弥陀佛要念几千遍，他念着念着念着，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半小时，完全进入忘我状态，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外面有什么样的情况，敲着木鱼的声音，让你意识慢慢集中，就进入深层意识，忘了自己。忘了自己那一刹那，就跟宇宙万物合一。你要记得啊，你跟万物为什么不能合一？因为你一直有自我意识。你把自我意识的门槛消解掉的话呢，自我整个开放，跟周围的一切，跟万物合而为一了。密契家所说的就是合而为一的境界。所以一个和尚出家人在深山里面修行，他在这个静坐的时候呢，也是会有片刻，最长的不会超过两小时，忘了自己，那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奇妙的喜悦，称为法喜。经过这样的一个境界之后呢，再醒来之后就充满安详，觉得这个生命一切都很平静美好，叫做密契者。在西方只要谈到宗教，你只要提到天地与我并生，尤其是万物与我为一，它就是合一的境界。人生最怕分裂、分散、分开、对照，如果跟万物合一的话，没有痛苦烦恼，有自我才会有烦恼吗？那你这时候自我已经是消化了。所以庄子在齐物论就说了这句话，他很轻松就说出这个概念。所以西方学者只要研究庄子，看到庄子的外文的翻译，看翻译就知道，哇，他是一个密契者，都用这个词描写庄子 ，mystic。
1: 之后为什么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啊，交通事故叫做因果关系，你的行为构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你必然要在事故当中承担结果。啊，行吧，各位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542，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提问。啊，在抖音的平台上，简单问题文字互动就行。如果是复杂问题，那您就得拨打广播热线了，0431858451858154222，打这部电话才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了，再次的希望各位啊，这个在好天气行车，别再妄自的放纵自己的驾车行为。天气不错，阳光明媚，但是这个点已经下午两点了，马上要奔着这个太阳往西边落的时候，光线对驾车构成的影响，我们进入到了秋季，反复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啊，那配合着 A 柱加上你的转弯光线的直射，也到了晚上的四点来钟那阵儿，那阳光通红通红，是不是照出什么东西都金光灿灿，同时给我们看到路面上障碍物啊、行人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它都是模糊一片的感觉比较多，这色温老高了，这太阳的照得很漂亮，所以各位要记得到了什么季节我们注意什么事儿。夏天我们就注意这个炎热的天气、下雨的影响，冬天我们要注意冰雪路面地面的滑动，到了秋天我们就注意这一点，就是光线的影响。好吧，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咨询啊！再次的提醒您，广播热线面向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开通，特别是在交通事故方面有需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凤林说啊，偏光镜都不好使啊，顶着阳光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遮光板和偏光镜同时使用。你想靠偏光镜一个镜子片就顶住这个太阳的照射的话，那你的偏光镜在平时戴的时候一定是发黑的。就我有两个镜子，一个镜子呢就颜色偏通透一点点，有一个镜子呢是偏它的色调色温有点偏绿了一点点。这块镜子两个镜子戴完之后，你要做一下对比之后，你会有感觉，这个偏绿一点点的颜色稍重了一点点的这个镜子啊，你在光线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戴，慢慢的你会感觉有点暗。就光线稍稍有点降下来的时候，你感觉这太阳镜有点发暗啊，而那个呢，那你在顶着太阳走的时候呢，它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大。我车上有两块镜子，两个镜子可能可以交替着使用，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去不同的使用作用。我觉得大家呢一定要去正确使用偏光镜。那这个天啊，你佩戴着偏光镜的同时，顶着太阳走啊，咱说的是顶着太阳，你背着太阳走无所谓，你不戴镜子也行。你顶着太阳走的时候，你把这个遮光板一定要正确使用，而且遮光板大家一定要记得它是两个方向的，我们的正前方和左侧，驾驶员的左侧都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大家要谨记，路面上所有的事儿都是为了避免事故。马上要到双节了，每年到这个时候。

0: 中秋节都会跟这个国庆节他俩相约，约到一起呢可能就赶得差不多，如果没约到一起呢差的天数也不太多，今年呢就相差了几天，但是呢已经进入到了节日的氛围，这几天在商圈的附近呢，包括非这个高峰时段车流量都在增加，互相之间的朋友的走动啊，聚餐聚会啊，外地朋友的回来呀，我们到外地去啊，都在走动的过程里边，这车流呢就在不断的增加。给各位提个醒，到了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咱们必然有个传统，就是聚一聚，喝一喝，唠一唠，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能够让你整个这个疲惫的身体能够在这个瞬间里边打开，能够让我们的亲情能够互动，能够要友情能够增进，这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幸福的时刻。但是就在这幸福的时刻里面，不排除您就会摊上点杯啊，不排除就把你的小情绪啊给你调动的已经嗨到自己无法控制的程度。酒喝过了之后，正常情况下您不是那个干坏事的人，真的不是，也不会，你在不动这个东西之前，你说今儿晚上那么的吧，咱们商量商量，我给你转点这个红包鼓励鼓励你，你呢周上几杯，然后你把车呢开回去，不用太远，开个3里地2里地，我估计谁说这话呀，一你当笑话去听，第二如果他真想这么干，你不说扇他一大撇子吧，至少你们以后的关系那就算是断了，这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下。那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这个话就变成反向的了，比方说这儿啊咱整的不错那个，然后你别开车啊，你千万记得啊，你别让我们操心啊，好哥们这么多年，来最后一杯了，完事了，都撤，你看有正事的真正能稳得住的，要么打车走了，要么叫代驾了，要么溜达往回走把车扔着了，等大家都走了之后，有的内心里边的那一点小省钱开始出来了，叫个代驾，现在是比以前便宜点，但是呢远道的可能百十来块钱打几十块钱比打车还贵，这比我开车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你看这都几点了，这都后半夜一两点了，这满大道都没车没人，我这平时都整一斤的量，我现在整了半斤多，或者我整了几瓶啤酒，这多大个事儿啊，不行我往回溜达溜达吧，是吧，你要冷静点的这么干了，那不冷静的那就我这到啥时候我都行，我开天上去我都照样没板我都能飞，那喝完酒之后就这状态，上车开车就走，到前面要么磕磕碰碰了，要么直接给你摁下了。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到了节日了，各位在亲朋好友相聚之时，千万不要忘记了你所要喝的这个东西和你开的这个车千万不要发生关系，那你喝了高了多了遭罪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一旦你要是坐在车上作为驾驶员来进行行驶了，对不起，那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给您提个醒，前段时间有人问我说，看到了一则消息，这则消息上说的是，比如说你在沾了酒之后上了车，移动了车辆，为了把这个车往这个停车位里挪呀，在地库里边去挪动一下呀，你包括这个非常短暂的对社会生活对其他的人确实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说据说这个不算数吗？这个消息我也看到了，我呢不像在过多的去解读这条消息，我个人觉得一切都没有必要，就是大家不要误认为这是允许你去怎么着怎么着这个消息呢其实来源也挺确凿的，但是呢我希望各位呢就是永远不要摊开这么一个缝你不知道你自己能管控到把自己能管控到什么程度，千万不要这样去做，一旦喝了酒我们就是最稳妥的方式什么都不动就完事了，开车去的打车走，哪怕你溜达一宿第二天酒醒了你再回来取车这都行，这是第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喝完酒不要开车。第二个就是一旦你头一天晚上你的饮酒过量，尤其是时间过晚，你说11-12点钟说周瓶啤酒是吧，这瓶啤酒两瓶啤酒第二天早晨7-8点钟开车能不能行呢，基本没啥问题，但是你已经喝了前半夜一直喝到最后，虽然自己的状态开始有点清醒，或者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稍稍脑袋有点沉，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此时此刻您的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有可能还是超标的，而且对于每个人他的体感是不一样的，他的肢体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酒精含量的血液里边酒精含量高一点之后呢他不难受他的耐久力就能喝的这一波你不是你的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低，而是说你自己能够身体能承受得了这个程度， 明白这意思吗？就跟饿一样，有的人一饿就肚子受不了，有的人饿一天反正问题不大，这是一回事儿。就像有的人有劲儿能干活一样，都是一回事儿。所以千万不要误认为你没有问题，宿醉其实往往给大家带来的影响会更大。在我们节目里边，趟着道进来的，大概到目前为止吧，就是自己打进电话，哎，说了自己的这件事儿，比如说咨询我什么时间还能拥有驾驶证，比如说这样的处罚对不对啊，还有这样的事故啊该不该赔啊，有咨询这样问题的，大概有这么多年以来大概有十个多一点吧，我个人觉得印象当中不超二十个，在这里边大概得有30%，怎么着又得有个五六个是咨询的是宿醉的问题，第二天早晨发生的事故，或第二天早晨被拦截下来之后，或第二天早晨有了违章，一定给按照这个进行了处理。啊，曾经有个哥们就是早上起来一大早上班，你说你开着车叽叽喳喳的，那非得这个压了个线儿啊，结果让人一伸手拦下来了。下了之后两句话之后，非常敏感的，不管是从味道上和你的状态上，一下就能看得到，马上一催，催了个50左右。还好没有达到醉酒的程度，但是酒后已经被认定了，这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也给你很带来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马上要到过节了，我们一定要把酒和车这个事儿给它分开，千万不要在这个中间产生任何的影响啊！不是不让你喝，当然酒最好不超量，这是一定的，不是不让你开，是你碰了之后不能去动，好吧？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一个个的案例比比皆是的提醒给您啊，因为今天早上说到这个事儿，是因为看到了一则这个消息，看完之后我也觉得，也挺有感触的，所以跟各位去说了一下。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把这则消息我所看到，可能各位也都看到了，我跟大家去分享和探讨一下，有值得鼓励的地方，但是确实让我们觉得非常可惜。来吧，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马上可以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
1: 大家好，我是小雅。最近刷抖音，想必很多人都刷到过这首《我不难过》，很多伤感的故事片段、个人情绪独白都会选用这首歌作为背景，就算没有主动找来听，你也很可能听过它的片段。

0: 这首时隔多年再度翻红的老歌。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

0: 好吧，
1: 有这么个情况，我在很久之前了，有这么一个罚单，我是右转车道，但是右转车道呢，它刚发生了一起事故，地面上有很多的细小的碎玻璃，然后我就在右转车道直行嘛，还是给我拍下来了，然后我去车管所交这个费用的时候，他说让我给咱们。就是有个电话打电话去复议，但是这个复议的地方呢，说时效是15天，就是在拍照这个日期往后的时候得复议。我想了解一下是这么个情况吗？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能让我就是这个罚单就是必须得罚吗？
0: 他的意思是说，你当时选择复议的时限已经超了，也很有可能这个原因是在于他们调不取证据了，无法调取现场的证据了，所以是因为这个他说无法提出复议了吗？是这意思吗？
1: 他没

0: 机的交管1123上，你可以直接提交证据，但是得在你有证据的情况下，你可以提交，你可以做尝试。对方告诉你的，其实往深了都说一步呢，就有可能是调取不了现场的证据。你如果证明不了当时是因为地面有障碍物，然后你导致了你无法右转弯出现的问题的话，那这个可能你就没法去解除这个违法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当时拍我车的那张照片，
0: 嗯，
1: 那张照片上面就拍到了右转车道，就是右面那个车道上面的玻璃，它已经就在照片上已经有体现了。
0: 有体现哈，没事，你就按照流程去做啊，你别管最后的结果如何，看看能不能证明你当时的这种选择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就我右转转不了了，这地面有玻璃，咱也不能硬压呀，对吧？咱那刀山火海不能下呀，那我就只能选择直行了。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进入到导行车道，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不像说我提前已经看到了这个位置，我为了自己更加便利，我就选择了这条道。像这样的违法行为是不会取消的。但是我已经进入到导向车道，而导向方向无法正常通行，我只能选择其他方式，要么直行左转了，要么左转直行了，要么右转直行了，要么这个右转左转了，等等等啊。就只要你是为了避免这个事儿而采取的，不按导向车道通行的话是可以的，所以您可以尝试。因为是电子的拍照，所以您直接在自己的手机上，交管1123上直接提出复议，或者直接向您刚才所去的这个部门直接到那儿去提交文字材料就可以了，按照流程去走。那至于最后的结果，那就得看证据是否充足，行吧？这事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啊，谢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依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155422，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李先生。您好，李先生，请讲。哎，李先生，您的哎手机信号不是很好，而且你把手机的免提要关掉啊。
2: 啊。
0: 把免提先关掉，然后用听筒找一个信号稍好一点的地儿，咱俩对话。
2: 好，好，没开免提。
0: 没开免提，那你就在这个位置很空旷。你把这个话筒离嘴边稍近一点，往边上走一走。
2: 现在呢？
0: 现在好多了，说吧。
2: 那个我外甥9月10号出的车祸。
0: 嗯。
2: 现在在长春吧，吉大三院抢救。
0: 嗯嗯。
2: 现在死的是昏迷状态。
0: 嗯。
2: 已经消费10多万了。
0: 哎呦，
2: 我们现在能不能管肇事者要点医药费呢？
0: 结果肯定没出来呢吧？认定书没出来呢吧？
2: 没有。
0: 啊、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故？就是目前对方的保险公司能不能初步判定他们一定会有责任？
2: 他已经脱保了。
0: 他什么保险都没有啊？
2: 对，啥保险都没有啊？
0: 嗯，你们有没有申请道路救助基金？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
2: 没有，
0: 你现在马上和你的办案叔叔取得联系，你们去申请一下，吉林省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因为你们在处于昏迷抢救的过程里，因为你们在处于资金高而没有太多能力去赔去进行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方呢在规定上来说没有规定要求他必须此时此刻要给你出钱，所以你找对方去要呢，如果对方为了考虑后续跟你们之间的协商解决更加顺利一点，他有可能会出一部分，或者他真的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他又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可以出。但如果对方现在说了，我要么没钱，要么我现在不想出，要么呢我自己在这块哭穷，我不出这个钱，有没有规定必须让他出呢？没有，得等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下发，等到咱们的治疗完毕，他按照交通事故的责任比例，然后再根据你治疗所发生的产生的费用，哎，该赔你的如数的往你这块赔。但是在目前阶段没有规定让他出这笔钱，但是却有一点，一个公益性的属性的，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吉林省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这个救助基金不是白给你用，是用完之后他也可以去找对方去往回补这个基金，来追偿这个基金。但是这叫救急的，这叫救命的钱，他能够给咱们出。所以呢，你跟你的办案的叔叔去说，你说看看我们是否符合了这个条件。一般这种指的都是在抢救阶段所出现的抢救费用，而不是治疗费用。说现在我已经不涉及到生命安全的问题了，我不是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我已经进入到平稳治疗了，我能否申请这个基金呢？这是不可以的。所以目前你正在抢救， 依然处在昏迷，然后出现了高。

0: 额的费用，这些基本都具备。虽然说事故已经发生了10天，但是呢，毕竟还在这个紧急的这个过程里边，所以你们现在提出向您的办案的叔叔提出，你说我们想申请一下这个道路救助基金啊，叫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啊。
1: 啊，那还有事啊？那个咱们主治大夫吧，让咱们出院。现在这种情况下，那出院要是打架消费保回咱们地方医院，
0: 你
1: 能行吗？
0: 你等会儿。让你出院、啥意思啊？是放弃治疗啊，还是说现在已经完事儿了，就可以回去慢慢养了，慢慢开始治了？啥意思？
1: 他现在没完事儿啊。
0: 那为什么出院？
1: 我是刚来不两天，那个我才听说这个事儿的。要求这个，这个受害者吧是我外甥，他母亲跟我说的，就是患者家属跟我说的，大夫要求出院，这个没出。
0: 现在这个人还处在昏迷状态下是吗？
1: 还是昏迷。
0: 那你至少得多问一句啊，是咋的？是抢救不过来了？还是说不会有啥效果了？还是说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继续治疗，然后他就可以正常的苏醒？因为你已经来两天了，你怎么着得多问一句啊？为啥呀？你得问一下为啥呀？
1: 他现在吧，按我看吧，按这个病例来说吧，他是中枢神经损伤，脑颅骨有裂纹，脑颅骨损伤，好像是按我来看就是没有必要了。
0: 你看他一定会有一个原因，他不能说他正在抢救呢，我就不抢救了然后让你出院，这是不可能的。那看来啊，就是相当于，虽然这毕竟家属没在旁边啊，就是这个直系家属没在旁边，咱俩就直接唠，那基本上就给判定了，就是你就别折腾了，你们费钱然后人也遭罪，这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基本就这样了。所以呢，你看看是你换一个能费用稍低一点的地儿继续啊观察呀，还是说你们就干脆就回家等着呀，还是怎么着啊？是不是这意思？
1: 对，这意思对。
0: 不得不说，我们可以向医生提出自己的意愿，但是呢，毕竟还得考虑到要遵照医嘱。如果说额外产生的一些费用，那不得不说，如果它是合理的，是可以的；如果是不合理的，对方也可以提出疑问。但是这个事儿呢，应该不在于这个钱的为根本了，还是。

0: 说确实听医生的这个建议，还是说我们继续在这治疗，这个首先要遵照医嘱。第二个呢，就是听起来对方没有赔偿能力吗？
1: 我对对方一点不了解。
0: 那你们得去了解一下啊，就是对方的保险过期不代表着他没钱呢，他有可能身价几千万，他保险过期，他也有可能一个月挣不了5块钱，保险过期，对吧？
1: 对对。
0: 那你得问一下，对方的保险过期没有保险保障的情况下，对方有没有赔偿能力？还有就是对方有没有财产，有没有财产保障啊？如果说确实涉及到对方没有保险，那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在交通事故里边申请对方的财产保全呢。如果对方真的有房子，还有别的，包括他的车可以保全，包括他的财产我们可以保全，然后现在所花掉的这十几万的费用，你至少得给他保全到这个金额里边。你得现在，你这样啊，大哥，你听我的话。首先一点，您现在需要去找办案的叔叔去申请一下道路救助基金，看这笔钱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抢救里边再去使用一下。但是您的这个呢，好像有点够呛了，因为已经告诉你们不需要再进行治疗和抢救了，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可能这个基金就未必能申请。但是试一试呗，能申请则申请，如果能申请下来的钱让你们继续在这治疗，这至少心里边可能更选择能接受一点，是吧？这是您去找叔叔的

0: 你还得看这起事故大概是个啥情况，比如说咱们走道被车撞了，还是人家直行咱左转弯抢行了，还是怎么着，你大概得知道这个情况，你去了解了解。我建议你可以代表家属去跟叔叔沟通沟通，因为他们也在处理的过程里边，你们是可以提出你们的一些想法和诉求的，好吧？
1: 啊啊，好
0: 啊。
1: 那个忙着还问你一件事，就如果现在就本咱这个三大医院，我回我当地医院，隧道以后咱那个必须得打官司是吧？能不能有到影响？
0: 那没有影响，遵照医嘱所进行的都是没有影响的。
1: 咱们咱这个医嘱只是给你开个出院，别的啥字也不能给你写。
0: 啊，只能开出院了。
1: 哎，对呀。
0: 那只能开出院，看来都无需继续治疗了呗，是不是？
1: 是啊。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说咱回家和去医院有啥区别呀？但是呢，你即便去了的话，可能也不会产生太高的费用了吧？
1: 对。
0: 也就是占个床，可能打一点基础的营养药，基本上能起到作用就这两项呗，是吧？
1: 啊。
0: 因为他吃不了东西，维持个生命体征呗。那如果
1: 打流食都不吸收了，
0: 那如果到这样的情况下，您跟姐姐这边商量商量，又不说外甥嘛，您就跟姐姐或者妹妹这边商量商量吧。就是咱还是听医生的吧，好吧？
1: 好，谢谢您啊。
0: 理解归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反正这个事儿这是由咱个人来做决定的，因为你看医生也没有说你必须要怎么着，是建议你怎么办。
1: 对，
0: 一个综合的选择，是否可以在这个医院再等一等？就算是接下来所产生的费用对方不承担，可能从家属的角度来说也能选择接受，是吧？
1: 是是。
0: 啊，不行的话就综合考虑吧，是不是？大哥，你看你这边还有啥问题没有？
1: 如果让这个主治医生开个转为地方医院呢？
0: 可以去努力，但是，这叫专业环节，我们个人的意愿未必能实现得了。因为医生要对自己的职业负责，为什么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说要遵照医嘱呢？因为医生所说的，他不针对你的人而来，他是针对他所看到的患者的数值而来，而且他也需要有证据来证明他的医嘱啊，他的专业程度就在这儿，但是事在人为，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把你们的实际想法和情况跟主治医生去唠一唠，唠完之后也让主治医生给你出一到两套方案。你说我是烫两天试两天啊，还是呢我能不能先回到我们的医院，哪怕产生的费用后续没人承担，我个人承担呢，是吧？还是说这个我直接就回家，还是怎么办？还是直接选择放弃？您再跟主治医生选择沟通吧。就是接下来你要替家属去做的就这两件事，一跟叔叔那边了解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

0: 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1: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

0: 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批留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看一下抖音的平台上，马里奥一号他说同一方向就一条车道，中间是实线，因前面的公交车停车或者是慢车行驶，后边的车辆纷纷压着实线通行，绕过前方的停止的车辆，或绕过前方慢速甚至有可能达到龟速行驶的车辆，这种算违章吗？明确的告诉你，算是违章。如果是前车公交车停车，后边的车必须要等待，必须要等候。什么叫做实线？实线告诉你不可越过，实线告诉你不具备着借道通行或超越车辆的条件，所以这是属于违章的。那如果前面是一个慢速行驶的车辆，甚至有可能是个龟速行驶的车辆呢？这样的车辆属于违法行为。车辆在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不能无故的低速行驶，这种低速行驶本身也是一个违法行为，这应该得到叔叔们的处罚，但是也并不是我们超越压实线超越的一个条件，这也不构成条件。这样的情况，大家说了，那你叫把针儿钻把牛角尖儿，说他龟速行驶100公里，我后边跟上100公里吗？那纯属扯淡，哪条道100公里全是实线呢？所以它只是在当时当刻会影响你的通行，有可能通行影响了几百米，有可能通行影响了你这个再长一点，或者影响了只是几米的问题，但绝不是我们越实线进行超车的一个合理行为。所以各位要记得，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能够去超。刚刚在咱们苏邦律师的解读的这个过程里边，大家有这个抖音平台朋友可能没有听到啊，酒后把钥匙交给了已经醉酒的一个朋友，然后开车发生了事故，然后最后判的是司机承担全责。然后从这个赔偿的角度来说，作为车主，你把钥匙交给了一个喝完酒，而且你明知道他已经喝了酒的人，你该不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苏邦律师王春达一句话在这边说得非常清楚，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记住啊，以后都别干这事儿。来，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刘先生，请讲。
3: 哎，勇哥你好，
2: 说吧。
3: 我是这样的，公司里面我自己公司，完事呢名下有3台车，
2: 嗯，
3: 现在呢因为油价比较贵，所以说呢就想往外出一台车，然后呢现在不知道把哪台车出的比较好。一台呢是
2: 你指的是卖呀，就仨车现在准备卖一个呗，是这意思吗？
3: 对。
2: 嗯，这我还真到我盲区了。行啊，就当个热闹了，你说说我听听啊。这按理来说我不应该给你这个建议的，你说说我听听看看。首先我得知道能不能知道这3台车都啥玩意儿。
3: 第一台车是那个风云的 T9 Pro， 插电是混动的，
2: 奇瑞的插电。嗯，
3: 对。然后呢，第二台车呢是2025款的理想的 L9。
2: 哎呦。
3: 然后呢，第三台车是吉利银河的 A7。
2: 嗯。
3: 这3台车。
2: 嗯。
3: 现在呢，就是油价比较高，然后呢，其次呢，我还要去兼顾，就是日常呢接客户呀，或者是他们销售出差一些，我要给他们提供一些有牌面的车辆，所以说就不知道该咋整了。
2: 这啥车？我站在一个对车辆完全不做任何评价的角度跟你去唠这个事儿啊，要不然的话我就属于跑偏了。你这个问题实际上，如果从车辆的性能和你之后用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应该在上午的10点钟去问大黄蜂。但是呢，我呢可以从一个不关注三台车的情况，你说对比什么 L9 的性能，什么 A7 的性能啊，对比这个 T9 的性能啊，都是插电混的，哪个好哪个坏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因为这个我不专业。我的想法，如果你作为我老弟，哎，说哥你看我这仨你咋整，你们摆那我看看，摆那3台车摆那然后想要牌面，哪个最有牌面啊，说这举个例子吧，因为毕竟是 L9 嘛，这到头的了是吧？
3: 是。
2: 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更像但是呢好像更多的是私家车用的会比较多一点是吧？然后你是 A7 啊，还是说风云呢、啊、你从品牌的角度，从你有牌面的角度，咱这么的啊，把你的诉求列上单子，你去给这3台车往里添。比如说我想要牌面，我第一个选谁？我想要兼顾什么这个空间，我第一个选谁？我想要什么什么哪个省油，我第一个。

0: 一个选谁，你看看能不能把它综合出来一个。还有呢，我个人觉得，因为你是老板嘛，是吧？凭你的喜好来，这仨车你坐在哪个里边觉得能发财，你坐在哪个里边觉得谈生意得劲儿，你觉得你今天有一个重要场合，你开哪台车去，你就留哪一个，然后你就最不爱开的那个你就把它卖了。我个人觉得别考虑车辆性能，也别考虑你其他的，你看着得劲儿就是得劲儿。这么说吧，一般的可能人公司不选择这三台车，人选择一个比如说更有商务特性的，这不完全基于你老板的喜好你去跟人选的吗？你的员工坐着 L9 他不一定乐意呢，说这是啥呀，我不想坐，不爱坐，不想开，不爱开。但是呢你喜欢呢，然后你还觉得是给人家提供的福利，没准人开着挺遭罪呢。我 L9 别挑理啊，我是给哥们举这么个例子，就是你作为老板你最喜欢哪个，就今晚咱有个最重要的场合，咱俩要吃饭，你要见我，你说这跟勇哥约上一回，我怎么着我也得有点牌面，怎么着你选哪一个吧，仨你点一个，你一定会选出来一个。这个别卖别动啊，说这台车今天借出去了或者没在公司同事开出去，还剩两台车，那我看我今晚开哪个呢，你又选了一台，好，把第三台卖了就得了，凭你的喜好来就得了，什么这个那个的。这是我从一个非专业的角度我给你做一点小解读，从心理的角度给你做点小解读，剩余的事儿明天早上十点钟你去问大黄蜂，你去对比一下这三台车的性能，谁更稳定一点，谁开起来空间更好一点，谁可能他修车更便宜点，谁他可能油耗更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剩余的事儿专业的事儿你交给他，我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你嘟囔两句就得了啊、哦。
1: 好的，谢谢勇哥。
0: 买卖做的还是不错的，整仨车呢来回跑。
1: 对，
0: 挺好。对，什么行业呀、啊？
1: 是在那个我们当地安徽这边，
0: 嗯，
1: 去做那个中央空调的皖北地区的总代理。
0: 哦，可以啊，还是我以为是外地的朋友在吉林省的工作，像安徽那边做一个中央空调的总代理，哎，这个可以啊。不错不错，恭喜您啊，恭喜您，也谢谢您啊，大老远的跑这来相信我，让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反正呢，那我还得多加一句，就是以东北人的性格，可能他的选择是这样的，你要根据你当地的实际情况，根据你当地的风土人情，你再去综合考虑，行吧。就我们是我刚才这一波是属于非专业的东北人给你的一点小建议而已，剩余的事儿你要对比车辆的，你可以到更专业的专门干汽车的这个节目里边去再咨询咨询三个车辆的性能。但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五年前八年前，我会告诉你或者是让你更多的去关注车辆性能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车已经进入到了同质化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对吧，它的性能啊，它的这个性价比各方面基本相差不是很多的这个年代，还是以我们个人看着顺眼最重要。车这个东西是个消费品，消费品是干啥，是满足消费者的内心需求的和使用需求的。所以你说我就说这台车好，那对不起，你就不得意，我给你你能愿意吗？哎，你就得意那台车，我说再不好你最后也得买。前两天我家里边家人，我姐夫就出现这个问题，我身边所有懂车的人包括我在内，我都不同意他买这个品牌的这台新车，但是人最后告诉我了，说弟弟啊，我就喜欢这台车。那我说姐夫，那我就给你鼓鼓掌，你选择了一台自己非常喜欢开五年八年你都会喜欢的车就得了，那你就没有其他的可选，因为就得意就得意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你就认着心来认着性子来，你买这仨台车的时候你也没咨询过别人，你不也伸手就买了吗？所以你就选一个一二三排上队，你认为哪个就哪个，这是你的首选，其次你可以再考虑咨询一下车辆性能，然后就完事儿了。谢谢安徽的兄弟关注节目啊，谢谢、嗯、
1: 谢谢勇哥。
0: 哎，好嘞，再见啊。有什么事儿随时来个信儿啊，记住这个号随时可以拨打，抖音的平台随时可以关注。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个风随影动老朋友他大勇啊，前天中奖了，大经路由南向由北向南的方向上亚太大街的时候接了个电话，被电子拍了，拍完之后呢罚了，扣了三分，罚了200。他后边这四个字问的特别有意思，他说标准对吗？这玩意还能整错吗？我刚才说了一句啊，这回我给他换两个字更好听，你以为那是咱家孩子上学的考试卷呢，连个标准答案都不知道，随便想写啥就写啥呀，那可不是的啊，那都不标准是出不来的，那都一条对一条的，那没毛病啊，230分没毛病，手持机打电话了啊。这个确实恭喜各位平时愿意有手持机打电话的这帮朋友们，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你真的电话业务量大，那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些重要的电话必须接的啊，耳机蓝牙都可以解决，但是我真心的不建议大家在驾驶的

0: 接电话。我在驾车的过程当中，我很讨厌接电话，我很不愿意接电话，因为它会影响你的驾车经历啊。这个呢，大家要记得啊。捂脸哭呢，你别哭了，哭什么哭啊？这绝对够标准。刚才是不是还有个问题？我说我要解答来的。哪儿去了？稍等一下啊，上面呢，这儿呢。马里奥一号说，他说对方全责，自己的车送去修了，应该在车主向车主还是对方的保险公司去索赔修理期间所产生的交通费或者租车费。这个马里奥一号，你是我的托吗？你是怕我没话说，在那块查各种案例给我发问题吗？你咋各种各样的问题呢？我是想说，这些都不是你经历的吧？这都是你经历的，你这一天事儿可不少啊。开个玩笑啊，我就确认一下，这应该都是你好信儿咨询是不是？那我给你解答一下。等会儿啊，我还想起来了，一下猛住忘了问的是什么事儿了。这个交通的费用，包括中间你产生租车的费用，其实都属于交通的费用。它呢，首先属于间接损失，对方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予承担的，是不给承担的。这间接损失，所以你要去找对方当事人。当然对方当事人如果走到的法律程序上那一步的时候，也不排除保险公司能给予一定的承担，这个也是不排除的，但是呢几率很低啊，所以你要找对方当事人去索要。这个交通费和租车的费用其实它是一笔钱，就看你呢有没有实际的用途。如果你一天就是30公里20公里或者10几20公里的上下班通勤，你租台车，那对方不承担都有可能，因为你这是大材小用了。你租一台车一天100多块钱，或者180块钱再便宜，你已经完全超出了你所实际产生的费用。你一天10几20公里，你打车才多少钱呢？是吧？那你就租车就没必要。但是你一天确实要跑个180公里，那租车的费用他必须要承担，然后油钱你自己来花，租车所产生的费用由对方来承担，这是没问题的。那从原则上来说呢，叫认可公共交通，有公交车能够得上的，认可公共交通的公交车。如果公交车确实倒来倒去，浪费时间也不太现实，那毕竟你是个私家车主，你还是有这一条件，日常消费也都属于私家车消费的过程里，所以认可了你的打车费用。那公里数如果再够，那咱们就更认可的就是租车费用。所以从这三个标准上，你自个衡量你遇到的这个事儿。
1: 中秋礼仪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们的咨询热线是85815411，85815422啊。那刚才虽然播放的是录播节目，依然有很多的朋友打来这个热线电话，想要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是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又或是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啊，可能对于这个责任划分感觉怎么不太懂呢？想打来电话找主持人咨询一下，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组。一个是上午的9点《游历走天下》节目，那大勇哥、小智姐、小月姐三人组帮大家来解决问题。那下午呢是大勇哥啊，大勇哥一个人，这个勇哥领航节目下午的2点到3点也是能够。

帮助大家解决上面的关于交通方面的所有的问题。这是大勇哥带队出去旅行的，应该是这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了啊？那再有几天大勇哥就回来了。如果说呢是比较着急的问题的话呢，就上午打来电话85815411，上午9点打电话，小智姐和小月姐帮大家来解答。如果呢想要听大勇哥的解答呢，就在下午2点打来电话。那在这个团期结束之后呢，大勇哥可能还会继续马不停蹄的去筛选一些精品的路线，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儿。那如果说呢想关注的话呢，想跟着主持人大勇一块儿出去玩的话呢，就锁定到吉林交通广播那大勇哥主持的节目啊。之后如果有新的旅行团出现的话，新的路线设计出来的话呢，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同步了。包括他的抖音号大勇1038也会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进行现场的这个视频直播，也会在视频直播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这些旅行目的地。那在今天的这个勇哥领航的最后一个时段，要关注到的爱听原产地的好产品，就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堪称兰蔻家的明星阵容，包括150毫升的精纯水、精纯眼霜20，以及60毫升的精纯面霜，都是兰蔻精纯系列的经典之作。那精纯水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精纯眼霜针对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等问题，能够进行精准的出击，焕亮双眸，眼睛显年轻，整个人都年轻。那精纯面霜呢，能够紧致肌肤，提升脸部的轮廓，一套使用下来，肌肤的状态是直线上升，效果超惊艳。添加玻色因50倍浓度的玫瑰复合因子，都是兰蔻家的王牌成分。精纯水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使得肌肤如同玫瑰花瓣般娇嫩。那精纯眼霜呢，能够有效的舒缓眼部疲劳，减少眼周的岁月痕迹。面霜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生成，把这三样东西打包在一起，以一个超级漂亮的礼盒的形式卖给你。要知道，精纯系列呢是兰蔻他们家比较贵的系列啊。就是比较直白讲，就是他们家的比较贵的系列，那单品的价格都超过了1000块钱，这三个加一起打包在一块儿，不到1000块钱，699块钱啊，不到700块钱的价格能够把这三件打包带走。那为啥这么便宜啊？因为它是属于一个临期清仓的产品，那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10月份，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10月份，也就是整整一年的有效期，用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想啊觉得挺便宜，还想多囤几套的话呢，那你就得琢磨琢磨了啊，可能是用不完了。但是买一套问题不大，就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您要回复的关键词是给力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给力。这次的物流信息可能不会很快的更新，如果你购买之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原产国之彩，也就是法国之彩，它会有一个这个报关的这个手续，报关的这个流程，所以它的物流信息不是比如说是从一个某一个仓库直接发到你家，可能会先报关啊，有一个报关的手续要走，然后呢也支持啊。那么你在收到手之后，它是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查验，一物一码，可以通过蚂蚁链呢查询全部的全链路的溯源信息。那跨境采购的成品啊，这个核心成分是一样的，但是呢部分成分和包装可能与国内专柜版本略有差异，但是呢均是品牌的正规的原产版本。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的是给力两个字可以抢购了。那么如果说呢你添加了客服微信，那你在每一次下单都可以在这个订单当中减少5块钱。无论你是在这次买兰蔻，还是以后你想买个红肠啊，买个被子，买个枕头，或者是买很多很多很多超值的好物，添加客服微信能够减5块钱的优惠。

听友伟，听友伟发来留言，就是想卖多年前卖个车没过户这个事儿，您明天上午九点打来电话啊，您明天上午九点打来电话8581541，打这个电话能够帮你解答问题。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潇湘夜雨》呀，又叫《临江忆》，是一出这个传统京剧。这出戏呢，是根据原曲《临江忆·潇湘秋夜雨》改编的。故事说的是啊，张天觉因参奏权臣获罪，被贬。他就带着女儿张翠鸾呢赴洪州上任。当船行至淮河附近的时候呢，遇见了狂风恶浪，把船掀翻了。张天觉与随行人员啊获救，而张翠鸾呢就是被大水冲走了。结果呢被老渔夫叫崔文远这个搭救上来了，并且呢把他认为义女。崔文远有一个侄儿叫崔通，准备进京赶考，顺路呢与崔文远告别。当到崔文远家去后呢，就与张翠鸾会面了，由崔文远做主，二人定了亲。崔通这个赴考以后呢，得中了进士，结果呢他就抛弃了张翠鸾，另娶了考官赵钱的女儿，并授为邵阳县县令。崔文远与张翠鸾在家也得知了崔通中事的消息，决定呢去找他。当走到快到了邵阳的时候呢，这个崔文远呢旧病复发，只得这个暂且留在旅店当中养病，由张翠鸾一个人前去这个寻找这个崔通。不想这个崔通见了他以后啊负心了。崔通呢处于赵家的权势，忘恩负义，坚持不认张翠鸾，并且呢诬陷张翠鸾呢是他们家的逃奴，把他吊打了以后呢，把他脸上刺上字，发配到岭南。临发配之前呢，他又嘱咐借差留人呢要在中途把张翠鸾害死。当留人这个押解张翠鸾走的时候呢，到路上刘仁才得知张翠鸾是被诬陷的，所以他不忍下手。当他们行至在这个潇湘的时候，

了管义留宿的一个官员，他就把张翠鸾带进来问话。结果呢，这个官员正是张翠鸾的父亲张天觉。父女相认以后啊，这个女儿向他痛诉了冤屈，张天觉大怒，立刻呢命张翠鸾呢带领校尉去到邵阳，这个找这个崔通报仇。这时候呢，这个张天觉也赶到了，而且这个崔文远的病也好了，一起赶到邵阳，这个质问和责骂这个崔通，并且呢，张天觉把崔通呢又送到了暗院治罪。这出戏啊，它的特点是唱念并重，尤其是发配一场呢，旦角除了大段的唱腔高波子以外呢，还要走一些乌龙角柱啊、跪步啊、翻身啊等等吧。反正你作为一个旦角演员呢，你有多大本事就可以使多大本事。这场戏呢是这个是剧中的一个重点戏，高潮戏。那么好，今天呀，咱们再欣赏一下杨志芳演唱的《潇湘夜雨》选段。

只要有新的剧目产生呢，就会推动京剧革命向前发展。否则呢，就会停滞不前。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啊，不管你原来多么辉煌，不进则退。杨志芳演出的岳飞夫人呢，在唱腔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创出了许多精美的唱段。比如上次咱们欣赏过的那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其中有几句清板，那么这种唱法呢，类似四川清音，它很富于表现力，非常贴近人物，符合剧情的发展，给人一种耳目全新的感觉。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杨志芳演唱的《岳飞夫人》选段。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6: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慧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

0: 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这个名字我想戏迷朋友大概也不算熟悉，他是北京京剧院的一位主演，他是生于1947年，1966年呢毕业于北京戏校，1956年呢他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许雁琴为老师，并且得到了梅兰芳大师的亲传以及诸多的名师指教，较为全面地掌握了青衣、花旦、刀马旦几方面的技巧和剧目。他的戏路子很宽，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艺术成就显著。他在北京京剧院这样一个大的团体里呢，能主演20几出大型的剧目，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他的嗓音非常甜美，而且呢，行腔比较委婉动听，非常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今天我就选择了几段由他演唱的传统戏的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折扇花》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时英演唱的《折菜花》选段。这出戏啊，是一出以旦角小生为主的传统京剧，它是根据小说《杨家将演义》改编而成的。故事说的是啊，宋朝名将杨衮的儿子杨继业，也就是后来的金刀令公，选马归来以后呢，路遇火塘寨，佘红的女儿佘赛花呢，行为涉猎，二人一见倾心，并且私定了终身。怎奈佘红年迈糊涂，竟将他的女儿许配给两家，闹出了许多笑话。后来呀，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出戏呢，原名叫《火塘寨》，后来呢，经过杜近芳和叶盛兰嘛整理改编，使这个戏呢更加完整，更加富于京剧表演。演出以后呢，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这出戏啊，不仅有许多优美动听的唱腔，还有一些精美的武打场面，所以啊，很好看，很有观赏性。但是呢，也要演员的一些功夫，如果要是没有很好的基本功基础，也是演不好的。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时英演唱的《谢瑶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时英演唱的《谢瑶环》选段。《谢瑶环》这出戏呀、啊，它的唱功是非常繁重的，整出戏的唱段非常精彩。因此说呀、啊，要求演员呢得有一条好的嗓子，有一条唱功上要过硬的本事。这出戏的主人公谢瑶环呢，以大无畏的精神呢，向那些污吏贪官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最后呢以身殉职。我想这出戏啊，它之所以走红呢，因为这出戏呢是反映了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唱腔呢同时也是非常新颖的。这出戏在剧本结构上也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演出的时候呢阵容非常强大，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天女散花》。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0524-05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四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

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聆听你的音乐，播送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 104.5，乐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富士山下这首歌曲是由择日生作曲，林夕填词，陈奕迅演唱的歌曲，收录在2006年11月23号发行的专辑当中。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是《爱情转移》，收录于2007年4月24号发行的专辑《认了吧》当中。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多余的解释》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由许嵩作词作曲，收录在许嵩在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当中。

我们的歌是王力宏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王力宏、陈信言作词，王力宏作曲，王力宏编曲，收录在王力宏2007年7月13号发行的专辑《改变自己》当中。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可不可以》是由刘伟峰作词、刘伟峰作曲、张子豪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18年5月3号。

东北民谣是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于2019年4月12号在《我是唱作人》第一期上首唱，后收录在毛不易2020年发行的专辑《小王》当中。2020年10月11号，毛不易凭借该曲获得2020年 BME 音乐盛典年度优秀作曲的奖项。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流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伤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文艺化城，开启未来，给孩子一个舞台，必将收获无限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有请主持人于朗和他的小主播们闪亮登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
7: 我是嘉宾小主播邱明淼，来自实验小学3年8班，今年10岁。
8: 我是嘉宾小主播张浩月，来自实验小学3年8班，今年10岁。
6: 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0: 听完这首歌，我猜大家都能猜出来了吧？
1: 猜出来了，猜出来了。
2: 没错，就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
0: 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节气了吗？
1: 我知道呀，现在是小满。
2: 我也知道，小满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与降水有关，另一个是与农业小麦有关。
0: 节气是指二十四个时节和气候，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积累成果和智慧的结晶。
1: 由于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需要严格了解太阳运行情况，农事完全根据太阳进行，所以在历法中又加入单独反映太阳运行周期的二十四节气，用作确定闰月的标准。
2: 中国正统的二十四节气以河南为本，中国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既根据太阳也根据月亮的月形定制的，因此加入二十四节气能较好反映出太阳的运行周期。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二十四节气吧。
1: 立春，立春意味着风和日暖，鸟语花香，春也意味着万物生长，农家播种。立春这天阳和启蒸，品物皆春，过了立春万物复苏，生机勃勃，一年四季从此开始了。立春三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射复冰。
2: 雨水，雨水时节气温回升，冰雪融化，降水增多，春雨贵如油，这时适应的降水对作物的生长特别重要。这天通常出嫁的女儿要回家探望父母，要给母亲送上一顿红绸和炖一罐肉。雨水三候，一候懒鲫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
0: 惊蛰，春雷惊百虫，这时天气转暖，见有春雷，动物入冬藏伏土中，不饮不食，称为蛰。而惊蛰则以上天打雷惊醒蛰居动物的日子，这时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季节。惊蛰三候为：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明，三候鹰化为鸠。
1: 春分，春分的意义，春分正天，南北半球昼夜平分，一是指一天时间白天黑夜平分，各为十二小时；二是古时以立春至立夏为春季，春分正当春季三个月之中，平分了春季。春分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阳光明媚。春分三候，一候雀鸟至，二候雷声发生，三候始电。
2: 清明，清明因为令节期间气清景明，万物皆显而得名。清明是反映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节气，这个时节阳光明媚，草木萌动，百花盛开，自然界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中国南方地区此时已成气清明景之象，北方地区开

0: 明秋浮起雨，第三后为戴胜降于桑。
1: 地下表示告别春天，是夏天的开始，因此又称春季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时至立夏，万物繁茂，立夏后日照增加。

0: 要节气，立夏三候，一候楼伯明，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
1: 小满，小满之名有两层含义，第一，与气候降水有关。小满节期间，南方的暴雨开始增多，降水频繁，小满冲的满指雨水之盈。第二，与农业小麦有关，在北方地区，小满节期间降水较少甚至无雨，这个满不是指降水，而是指小麦的饱满程度。小满三候，一候苦来秀，二候迷草死，三候小暑至。
2: 芒种，芒种含义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这个时节气候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晚稻等谷类作物的种植。芒种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这个时节正是南方种稻与北方收麦之时。芒种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彭始明，三候反蛇无声。
0: 夏至，夏至这天太阳几乎直射北回线，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夏至时节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阵雨。夏至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
1: 小暑，小暑为小热，还不十分热。中国多地自小暑进入暴雷最多的时节，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的三伏。小暑这个时节虽然阳光猛烈，高温潮湿多雨，但对作物来讲，雨热同期有利于成长。小暑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溪水居雨，三候秧始露。
2: 大暑，大暑是指炎热之极，大暑相对小暑更加炎热，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大暑气候特征高温酷热，雷暴台风频繁。大暑是一年中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此时节养生保健的重点是防暑和祛湿。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营，二候土润海暑，三候大雨时行。今天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关于二十四节气的知识，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听一听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朗诵节目吧。

0: 上口，
1: 朗朗上口，
0: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大家好，我叫崔丽淼，来自实验小学3年8班，今年10岁。我带来的节目是《画祖国》。航天英雄回归地球的怀抱，欢呼声在祖国上空久久回荡，神圣的光芒惊艳了所有人的目光。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如此令人骄傲自豪。今天我借一支神笔，画你魅力无穷的容颜，画万里长城这条闻名中外的巨龙，穿行在浩沙的宇宙中，我化身为火箭、卫星、飞船，投入太空的怀抱，揭开宇宙神秘的面纱。我化身为潜艇、航母、轮船，探索海洋的奥秘，护国是安康。我化身为火车、汽车，行走在广阔的大地上，画新农村。当改革春风唤醒沉睡的乡野，高楼大厦直冲云霄，文华公园40花香鸟语，乡亲们幸福的笑脸如花灿烂，画梦幻般的天堂。一条条铁路像大地的动脉，鲜活了祖国的东西南北。贫瘠的沙漠长出了大片绿林，洁白的哈达舞出了欢聚一堂的快乐，悠扬的驼铃声奏响新时代的乐章。画啊画，画不尽祖国的新容颜。祖国啊，捉笔难画您的伟大，唯有深深爱，无限情，祝福祖国明天更辉煌。

家好，我叫张浩月，来自实验小学3年8班，今年10岁，我带来的是《不朽》。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看

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的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在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6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

回。哎，老白头乐了，因为他跟白星啊关系不一般，可以这么说，情同手足。原来都是本铺子的人，又是同宗，都姓白，只是老白头日子过好了，成了家资巨富的老员外。白星家过得越过越累，给他们家做了仆人。尽管如此吧，老头跟了他也多少年了，白老员外对他一直很好，每次出门都带着他，因为他年事已高，出门啊腿脚不方便，再说家没人也不行，所以才把他留在家里。白星呢跟主人也跟惯了，又有感情，含着眼泪就说，主人呐，早去早回，60多岁的人了，千万注意身体呀。哎，放心吧，白星啊，我家里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里里外外的事儿你多费心，主人，这是我应尽之责呀。老白头交代清楚了，告诉老板，起身吧，我啪。鞭子一晃，车启动了。白星目送着主人走远了，转身就再回去。这天还黑着呢。老白头坐在车里，叽噔咣当，叽噔咣当，叽噔咣当，这车子往前走。那年月那道太次了，坑坑洼洼呀。这人坐车跟受罪差不多少。老白头离开家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不是滋味。还没等离开家多远呢，就希望快结束回来，可能啊有个温暖的家庭，有个贤妻，有个好儿子，所以呢不愿意出门，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在车里胡思乱想，想着想着还掉了两点眼泪。说往前走不远，18里地有一座土窑，这儿有个小村叫土窑镇。他刚走到土窑这儿，啊，蹭蹭蹭，从里头窜出一伙人来，黑灰的抹脸，手里都拿着刀枪棍棒，过来把车子给拦住了，遇上劫道的了。车老板一看可吓坏了，晕，把车子停住了，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还不明白啊？噗就一刀，这一下死手啊！就这一刀，把车老板捅了个透心凉，顿时是绝气身亡，还血往外冒的噗噗的。另外三个人奔车上来了，还有个跟班的呢，跟班的20多岁，吓得动不了地方了，还没等说一句话的功夫，让人家一刀砍到后脖子上了，好悬没把脑袋给砍下来，就脑袋没掉下来，人也不行了，哭啾死尸栽倒。还有个人把车帘撩起来，在里边伸手把老白头就掏出来，老白头吓得都没有脉了，扑通就跪下了，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啊，你们要什么我答应什么，要什么我给什么，把我的老命留下吧。其中有个人说了几句话，什么留下你做见证啊，将来好指证我们，对不对？甭想那没事儿，爷爷做买卖向来是死头的。噗啊，一顿乱刀，可叹老白头一辈子行善积德，到头来得了这么个下场，当时就死在血窝里头。

再看这帮小子，把车上的东西洗劫一空，连牲口在车全拉走了，把几具尸体扔到土窑里头了。那这件事情呢，附近的人谁也不知道，干的是非常快的。第二天，人们开始下地的干活的，有帮孩子上土。

吓得声都变了，死人啦，这有死人呢，撒脚如飞跑家去了，跟家老人一说，老人一听，真的假的，你看我手上的血，哎呦我的妈呀，赶紧报告地保，地保领着人上这来勘察来，一看这谁是一二三三具尸体呀、啊？从土窑里头拽出来，有人眼尖呐！啊，不，这不白员外吗？我看是啊，这白员外怎么死的这么惨呢？肯定遇上劫匪了，报官报官！马上到县衙里报了案了。知县一听，吃惊非小。在自己管辖的地面上出了三条人命，这可不是小事儿。马上带着仵作三班六房起身行赶奔现场，到这儿亲自勘察，亲自验尸。仵作呢填写了表格，先证明死者的身份，有人一说这是白员外，白家镇的人，是吗？马上通知家属。郎氏一听，吓得容颜变更，哎呦，怎么出这事儿了？早晨起来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哎呦，这可了不得，带上白老白一子总管白兴，哭着来到土窑，一看呢，拿芦席盖着呢，撩开芦席一瞅，啊，顿时昏过去了。白一子也放声大哭，跌长跌短，哭得死去活来，现场的人无不掉泪。有人还说呢，这怎么回事啊，老头这么好个人，没得罪过人呢、啊、这凶手怎么这么凶残呢、啊、该天杀的把他逮着，无车裂点天灯啊，说什么的都有。知县打道回衙，现在只有悬赏缉拿凶手，等待破案的消息。那么苦主呢，只好把尸体领回。郎氏哭着把白员外另外的两具尸体全拉回来，都是他们家的人呢，埋棺椁，请僧道超度亡魂，又超度了七七四十九天，折腾的人困马乏，入土为安。白员外和原配的夫人合葬在一起。哎呀，人呢，说什么的都有，说有钱有什么用啊，人还是第一的。老白头那么好，扔下万贯家财，这不白挣了吗？给谁挣的？看来给儿子挣的，给这后老伴儿挣的。这后老伴儿是有福之人，不用忙啊，无福之人跑断肠，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人们说什么咱不说，光阴似箭，老白头死了快半年了，在这一天门口来个人，在一步三摇，哼哼唧唧，啊啦哩个噔噔哩，啊！一直来到白府门上的人一看不认得，哎哎哎，找谁呀、啊、你？找谁？嘿，连大爷我都不认识，不认得。您是哪位？在下姓郎啊，啊！你家女主人是我妹子，我是她哥。舅老爷来了，原来压根就没听说过还有个舅老爷，这得请示夫人，让他在外头等着，有人跑到内宅送信。

跟夫人郎氏一说，门外来个人，口口声声说是你胞兄。郎氏点点头，是啊，叫他进来吧。啊，还真有这门心听主子的，把这个主让到里边。再看这个主，穿宅过院，到了妹子的房中，把帘一挑，嘿嘿嘿，妹子挺好呗。要是你呀，快坐下吧。哎，坐着呢。妹子，还难受吗？难什么受啊？人死了死了啊，这都是天意，不是人呐能左右得了的。伤心有什么用？日子长了就不伤心了。哎，这就对了，你就得信命，老天的安排。阎王叫他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啊？是不是呢？妹子，不要思念亡人了，活着的还得好好活着。我说哥，你来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妹子，现在你剩下孤儿寡母啊，这么大的家业你哪处理得了啊？哥哥，我也想好了，我来给你帮忙来了。那好，我就希望找一个帮手。哥，你就住在这儿吧，这房子有的是啊。从明天开始，你就算白府的总管，你把账什么都接过来，全权处理白家的大事。哎，这才是我妹子呢。哈哈哈哈，我就这么盘算的。哎，打这天开始，舅爷当了家了，把账目全都收管过去了。总管白兴原来管这事儿来的，因为主人是这么交代的，现在主人死了，女主人当家做主，主母发话不敢不听，只好把账全给了舅爷。那位说这个舅爷是哪位呀？此人姓郎，叫郎不正。您听这名正得了吗？这小子一贯打仗斗殴，剧毒嫖女人，什么坏事他干什么。那阵就是没有毒品，要有毒品呢，他还得抽两口。这次跑到这儿找妹子来，哎呀，暗地之中要掠夺大权呢，要吞并老白家的财产。可是他是舅爷，郎氏对他是言听计从。没过几天，这小子美俨然以主人的身份出现了，对待老白头手下的奴仆打过来骂过去，别人都不敢吭一声，见着他都打怵。他没茬他就找茬，没事就找事儿，背着手舔着肚子出来进去的。没过几天，把他那些狐朋狗友也给招来了，在老白家是大吃大喝，通宵达旦，怪声豪气啊，一觉叫到半夜，吵得四邻八家脑袋都疼，大家是敢怒而不敢言。单说这天，白老白一子照样读书啊，父亲母亲都死了，他也懂得哭，当着旁人不掉眼泪。晚上回到自己的屋里头了，大眼睛转悠转悠，眼泪吧嗒吧嗒淌下来了，有时候哭用被子蒙着脑袋不发出声音来，说明这孩子心挺重啊，能不想爹娘吗？十来岁的孩子他也懂事儿了。哎，到白天跟没事人差不多少。他这个舅舅来了之后呢，他娘跟他说了，这是你亲娘舅，爹亲

0: 叔大，娘亲舅大，啊，见着舅舅，一瞅他穿衣打扮与众不同，根据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个正人君子，所以呢，白老也不喜欢他，但大面得过得去。这一天呢，白一子忘了个字儿，向他娘来问这个字儿，拿着本儿，拿着笔，一步就进了他娘的屋了。大赏花头的，他也没敲门，撩帘进屋一看，呀，把他吓一跳。他真没想到，他舅舅跟他娘同榻而眠，在一个被窝睡觉，而且赤身裸体呀。十来岁的孩子尽管没成年，对这种事情他也挺敏感，知道这不是好事，吓得赶紧退出去了，心说这是真的吗？是我眼花了。正在这时，在屋里的劈腾扑腾把衣服穿上了，紧跟着郎侍出来了。义子啊，是你把我吓一跳，你干什么来了？娘，有个字儿我不认识，我想问问您，哪个字儿？就这个字儿。这字儿啊，念文，不是文武的文，发文字的声音是门字里高个耳朵，对不对？
1: 啊，对，
0: 念文啊，记住。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刚才你看见什么没？
1: 啥也没看见。
0: 真的？
1: 真的，我什么也没看见。
0: 啊，那好，以后到我这屋来要敲门，听没？把我吓了一跳。
1: 他，我看，
0: 看什么？我看我舅舅，好像也在这屋呢。胡说，哪有你舅舅？你进屋去看看有人吗？走走。白衣子不去，他落着膀子把白衣子拽到屋里了，你看看有人吗？你找。其实这狼不正藏起来了，钻到床底下去了。这狼是为了表白清白，沉着个脸，非叫白衣子看。白衣子人是没看着，往椅子背上一看，发现一宗东西。什么东西？他父亲临走系的那条腰带。你还记得这个茬吗？白子特喜欢那袋子，所以这脑袋的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一看这条袋子，这不我爹的吗？我爹死了，这袋子怎么还在我家呢？这怎么回事？他伸手把袋子拿起来了。娘，我瞅这袋子眼熟，这不我爹临走前系的吗？
2: 胡说，怎么是你爹系的？咱家好几条这样的袋子，别胡说八道，去玩去，走。
0: 白子回屋没心念书了，把小脑袋往被窝垛上一扎，呜呜的哭开了，预感着不是好事，心说我娘怎么跟我舅舅同榻而眠呢？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还脱了衣服了。哦，我娘还叫我进屋去找去，没找着，肯定他藏起来了。他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不可能啊，那是兄妹呀、啊！我听人家讲过，那不乱伦吗？那不等于牲畜吗？也简直不可思议。但愿看错了，我爹系那条带子，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娘为什么骗我？说家里有好几条，是好几条，跟这个都不一样。他为什么要骗我呢？哎，这孩子就开始想个心事了。但是无凭无据，怎么说？但心里头有了格了。没过几天，

0: 这天他娘上他这屋来了，干什么呢？娘，我坐着呢，你怎么坐着不写字啊？哎，我身上有点不舒服，是吗？来，我看看头热不热？哎，怎么的也没怎么的呀，这头也不热呀，是不是在屋闷的？走，陪着娘出去散散心。娘啊，上哪儿散心去？能离开咱这家吗？走，跟娘上后院。他就领着白姨子奔后院。白姨子本来不想去，怕他娘啊。这郎氏领着他一溜风到了后院了。他们家还有个小后花园，有钱人嘛。后花园没有什么东西，一座假山，一个凉亭，另外还有一口井。这井修的可漂亮，这井啊都是石头井台儿，青石的井帮上头还有盖儿，这样是一口甜水井。那年月有甜水井的不多，净喝那苦水和脏水，卫生条件极差极差。所以人家家里头有井，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啊。这郎氏一直领着一子上了井台了，伸手把井盖周开了。孩儿啊，这天热不？娘有点发燥，是吗？你看，娘把这井盖周开了，这里边真阴凉啊。
1: 是，我知道凉快，凉气都扑脸，
0: 是啊。你往里看看有多深。
1: 娘，我害怕，我不看。
0: 怕什么的？娘还能坑你害你吗？快看，
1: 我
0: 10了岁的孩子，郎氏一见左右没人，扯着白衣子的袄领子往里一塞，一周他小腿儿，不看也得看啊！嘣，敢帮他把井盖就扣上，刚扣上后边来人了，回头一看。老总管白兴，
1: 主任，你那干什么呢？
0: 啊，没事儿，哎，白兴啊，我正找你呢，你到我屋，我有笔账要跟你算。说着话，这郎是一溜烟回了屋了。老总管白兴啊，闹懵了，心说话，这女主人鬼鬼祟祟，她干了些什么？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3: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总管白兴发现女主人鬼鬼祟祟，把小少爷领到后花园，亲眼目睹他把白衣子扔进井中。这白兴啊，心里就一翻个，哎呦，全明白了。看来老远此举就能知道一切了。老头子是又气又

0: 但是作为一个奴才，他能怎么样？他还能翻得了天吗？哎呦，这老头啊，回到屋里头，浑身上下一个劲儿的哆嗦，连晚饭都没吃。刚要睡觉的时候，有人砸他的门。白青把门开开，一看谁呀？舅爷郎不正。再往后看，女主人郎氏也出现在眼前。总管就知道不太好，有事啊。郎不正也不客气，迈步进了屋，拉把椅子坐下。郎氏把门虚掩，就靠在门上，跟审问似的。白星就十分的紧张，就听郎不正说：“我说，白星啊，自从我到了这个家，我就瞅着你跟我见外，但能躲就躲，但能闪就闪，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你对本舅爷是不是有看法啊？”“怎么能呢？您是主子，我是奴才。”“行，别扯。你是不是觉着你很了不起呀？我听说你跟袁伟爷是从小在一块长大的，感情很好。袁伟爷在世的时候对你也很器重，你一直在这个家里当总管，你是不是觉着你是老资格了？哎，不把旁人看在眼里，老员外不在了，你还能取代老员外吗？”“舅爷，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从来也没有那种野心呢，要有我就遭天报，临危不得好死。不过呢，老员外这一不在，我心难过，每天精神恍惚，这倒是真的，如有不周之处，还望舅爷原谅。”“行啊，要不是看在你在府中多少年呢，我早把你给撵走了。”郎氏又说话了：“白星啊，我在后花园透空气的时候，你干什么来的？你是不是一直跟着我？”“
1: 没有啊。”“
0: 不对吧，我怎么看着你一个背影啊？白星，你都看见了些什么？告诉我。”“
1: 没有，什么我都没看见。”“
0: 是吗？哎，好吧，这不是舅爷我哥把话也说到这儿了，你呀身体也不好，你讲话了，你整天想老爷，精神恍惚，再说也这么大的年纪了，是不是呢？也该找个地方歇歇，去养老。从现在开始就给你结账，明天呢回家吧。”“啊。”“
1: 嗯。”
0: 白星一听明白了，饭碗

0: 是是是，我一切听主人的安排。我给你拢了拢账，每个月呢，你开2两银子。现在离过年呢，还有大半年呢，这样呢，给你开12两银子。你呢，在这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说你挺大个年纪了，回家不得做点什么吗？再给你8两银子，加在一块是20两，怕你呢还不富裕，另外再给你加10两，你做个小买卖啊，这是钱，你拿去吧，人家都准备好了，把30两纹银往桌上一放，白星看看，主任，那我就谢谢您了，哎，不必谢了。啊，不过呢，我还有个要求，主任，您说，离开我家之后，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我要求你嘴下留德，明白这话的意思
1: 吗？不明白。
0: 主任，您指哪一方面？刚说到这儿，让不正说话，少要装傻充愣。我说老白头，你一肚子心眼，倚老卖老，装疯卖傻，有时候你装糊涂，你真不明白吗？你心里的明镜一样。我妹子的意思是告诉你，你那嘴啊严着点，倘若你到了外间，你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我妹子能饶你，我也饶不了你。我派俩人，我就掐死你，拿绳把你勒死，你懂吗？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啊，明白就好。收拾东西，明儿早上滚蛋。就这样，总管白星让人开除了。第二天掉着眼泪，夹着行李走了。府中上下人等恋恋不舍，谁敢说旁的？只能用眼睛送，连话都不敢说。看着白星离开白家，老白星啊，光寡孤独，就一个人儿，家里人都死没了，上哪儿去？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啊！就拿着这30两银子，老头边哭边走。至于上哪儿去了，咱们下文书再说。翻回头。说郎世和郎不正，那你说了半天，他俩什么关系？究竟这里边怎么回事啊？原来啊，郎不正跟郎世是一父二母的兄妹，您说，这跟一个爹一个娘有什么区别呀？但是这两个人，从20岁那年。也不知怎么就混在一起了，也不管什么血缘关系，也不管这个那个的，败坏人伦呢，猪狗都不如，就发生了那种特殊的关系。哎呀，这两个人呢，还难舍难离呢，只是瞒着外界的人，不让旁人知道。这郎氏啊，偷着攒了俩钱儿。就给这个郎不正，让郎不正是任意挥霍。这郎不正在外头，出来嫖就是赌，要不就是聚众闹事，每日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在郎家屯一带没人不知道的。要不怎么绰号叫郎不正呢？不走正道，他一心一意想娶他妹子为妻。但是这个舆论受不了啊！如果这事儿传出去，大伙儿会怎么看他？他也立不住脚啊！哎，因此他非常犯愁。他妹子郎氏也不例外，有心嫁给哥哥，舆论受不了，唾沫能淹死人呢，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怎么办？

也发愁。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保媒，就提到老白头的事儿。父母啊，愿意了，跟他商量，他没表态，也没说愿意，也没说不愿意。等晚上抽了个时间，把他哥郎不正找来了，把这事儿就跟郎不正说了。郎不正思索了半天，最后把大腿一拍，妹子，你同意？要这么说，咱俩的关系结束了，你同意我嫁给旁人？哎，咱得望长久远呐，妹子，你我二人这一生也难以名正言顺，命里注定就得偷着。与其偷着在这个家里头受种种拘束，还不如你嫁人，你嫁个老白家，老白头还能活几天？他一口气不来，万贯家财就是你的，也是我的。我呢，往府里头一住，表面上咱还是兄妹，你主内我打外，咱就禽兽了他的产业。哎，就是外间知道，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他们没有真凭实据，咱也不在乎。以后的事咱从长计议。哥，那我嫁过去之后咱俩怎么见面？啊，不着急呀，我想好了，在短时期内最好别露面，压压众人的口舌。我不能露面啊，妹子你也忍着点，你嫁个老白头之后，假好假后。老白头说什么你听什么，听说他还有个儿子，对那儿子你要特殊的疼爱，这是干嘛呢？这叫演戏，把老白头安稳住。关于下一步的事情，咱们再从长计议。这是咱俩开始的头一步。那我有事要跟你商量，写信呢，就写信，千万别见面啊。哎，你说郎不正这小子还真有点歪点子。所以说郎氏许配了老白头，一年的时间郎不正没露面，郎氏完全按照郎不正交给那样去做，果然取得老白头的信任，大家都说他好，连白衣子都说后娘好。之后通过书信往来，郎不正采取下一步行动。当他得知老白头要上杭州去笼诈，他认为机会来了。头一天他就知道信儿了，心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现在呀，机会难得，必须当机立断。于是他找了三个杀手，这三个杀手都是他的把兄弟，都是郎不正的死党。郎不正答应给他们重金，哎，这仨小子同意了。他们知道奔杭州起汉路必须得路过那座土窑，哎，正好是下手的机会。他们踩好了地点，哎，都藏在那窑洞里头了，其中就有郎不正在内，黑灰的抹脸，事先准备好凶器。果然老白头毫无察觉，正好路过土窑，他们才行凶杀人。过后那仨小子得了钱了，是逃之夭夭。那仨小子先跑了，就剩下郎不正。郎不正把脸洗干净，把血衣埋了，回了自己的家。哎，这事儿做的还挺严密，说那个年月公差办案呢，就是那么回事，马马虎虎。有了银子就认真去查办，
没有钱，哎，那就是表面文章，走走形式而已。老白头一死，没有苦主，没人给进贡，所以衙门呢，表面上走走形式之后，也就是胡了八图吧，没有认真查处，所以这案子悬而未破。郎不正一看，一切都成功了，这才大摇大摆到了老白家，跟郎世一商议，下一步怎么办呢？就这小崽子，小崽子就是白老白一子，说这是孽种啊，必须得铲除啊。怎么办呢？说收拾个孩子不费劲儿，但这孩子冷不丁就死了，势必引起众人的怀疑呀、啊。哎，慢慢来吧，等待机会，反正他还小呢，他也左右不了形势，他们就忍着。所以郎不正跟郎世是名扑叶盖，这胆子有多大呀？没想到让白衣子一进屋给碰见了，这还不说，白衣子还发现他爹死前带的那条带子，这要了命了。等白衣子走了之后啊，郎不正从床底下钻出来，吓得容颜更变呐，妹子坏了，没想到事情败露的这么快，让小崽子发现了，他肯定得对旁人说，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里，你我还活得了吗？呀，那你说得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趁热打铁呀，干脆剪草除根吧。那你说得怎么剪草除根？我想想啊，怎么办？你呀、啊，领他上后花园，假装去透空气溜达玩，把他扔在井里头。扔井里头，对外间怎么说？有人问你就说孩子淘气呀、啊，上井帮去玩去了，一没留神失足掉井里了，没有人证物证怕什么呢？这个事儿也在情理之中啊。小孩掉井里的事儿也不算奇怪呀、啊。怎么问你都这么说，这不是最好的主意吗？啊、哦，可也是。哎呀，是井头逼的，所以这郎氏才下了毒手。他们以为这天衣无缝，哪知道这个事儿白星看见了，虽然没看的那么真切，但是知道这里头有文章，所以他们呢也不敢落实，就说白星掌握了这件事儿，心说不管你看清楚没看清楚，把你给辞了，你是个奴才，你也不敢胡说八道啊，软硬兼施，软的给你俩钱儿，硬的威胁威胁你，谁能听他的？将来官府一旦查到头上，我们就说，就因为不用他了，他怀恨在心，这反口咬人，他们都做了安排，所以把白星也给除名了，从老白家给撵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这事情都办完了，郎不正跟郎氏觉着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了，往后就过太平的日子了。实质上，他们错打了算盘呢。白衣子没死，扔到井里不假，白星出现了，郎氏一害怕，就问白星去了。院里空无一人，从后花园墙外飞身进了个老道。这个老道快如闪电一般，窜上井台，周开井盖，唰，燕子投水就跳入井中，一把抓住白衣子，而后脑瓜一晃，唰，从井里头飞出，夹着孩子是逃之夭夭。就这么快的速度啊，眨眼之间跟神人相似。那么救白衣子的是谁？

这就是本套书最了不起的顶尖人物，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普老剑客干嘛来了？一是化缘，第二是看望朋友。正好路过老白家，在店房里啊，听着老百姓议论老白家的事情，说这儿啊出了个神童，老白头老来得子，这个小神童可太聪明了，就引起普老剑客的好奇心。老剑客心说，我有几个弟子不假，我还想收一个闭门的老徒弟，但这人才难得呀，始终没物色好。如果说这小神童要行的话，跟他们家商量商量，能不能让我带走，我收个闭门的老弟子。因此，普老剑客围着老白家转了好几天了。后来听说老白家变化了，老主人横死了，此案至今悬而未破。又听说他们家舅爷当家，这个舅爷人品不怎么样，人家都管他叫狼不正。因此，普老剑客就有点犹豫，说犹豫吗？还围着他家转悠。这一天可太巧了，老剑客正好到墙外，这墙啊是矮墙，不算高，个儿大的人一敲脚就能看着院里的一切。没说巧了吗？普罗剑客正走到这儿，掌身望院一看，哟，一瞅一个俊美的妇女领着个孩子，这孩子长得非常漂亮。普老剑客心说，是不是这就是神童白衣子啊？他就住上夜了，他也没想到狼氏把白衣子扔进井中。老剑客一看，心就一翻个，心说好歹毒的女人呐，你宁可对孩子下起毒手？正想怎么救呢，狼氏走了。普老剑客心说，该着这孩子命不当绝，以最快的速度救了白衣子。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把白衣子救到哪儿去了？一口气回了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咱就这么说吧，白衣子刚落水，没喝了几口水，就被老剑客给救了。所以呢，在路上已经康复了。等到了云霄观之后，老剑客非常喜欢白衣子，这才传授他一身绝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

0: 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

0: 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 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

0: 分成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

0: 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2: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3: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5: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4: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8: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9: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1: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

0: 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1: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0: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糕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啊，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的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乏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公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了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

0: 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2: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呢更加便捷顺畅。
3: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100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7: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6: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8: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6: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9: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6: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10: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掘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6: 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11: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6: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12: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技能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啊，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啊，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

0: 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射选手，就能够带批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1: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是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啊，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1: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12: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11: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13: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11: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12: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11: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12: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

0: 有对铝线一辆进行限制的规定。
1: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2: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厂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1: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3: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4: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辆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啊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6: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接住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

0: 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段话。那这一刻呢，你已经不是观众了，你是戏里的人。这背后啊，我认为有三层的需求。一个呢是社交货币，那互动是可以拍摄的、可以讲故事的、可以炫耀的一种独特的记忆，比一张标准合影啊其实是更值钱的。第二个是情绪的连接，那日常里被看见、被调侃、被记住的机会呢太少了，一个 NPC 给你的三分钟呢补的就是这种稀缺。三呢是参与感，你不再是这种排队拍照的人，而是剧情的一部分。你说它是体验经济的必然阶段啊，我认为对了一半。那对的部分是啥呢？是消费确实从看物走到了看景，再走到了入戏，这是大趋势。但要说清楚啊，这种入戏古已有之。你像这个咱那个庙会呀、社火呀、说书人啊、戏台呀，干的就是这件事儿。那今天的新意在于短视频新媒体把它放大了，然后商业化了，可复制，所以它是阶段不是终点。那游客呢，今天爱入戏，明天也可能会腻了。这门手艺的寿命啊，其实还是取决于内容更新的速度，它并不完全取决于这种形式本身。
1: 现在呢，全国两个月能冒出50多家景区招 NPC， 什么李白啊、孙悟空啊、月老啊，遍地都是啊。那最担心的就是抄了皮囊，没抄到魂魄。山西某景区这次呢，既挖成熟的头部 NPC， 也愿意从零培养新人，还要演关羽、貂蝉、王维这种山西本地的人物啊。你觉得一个景区如果要让 NPC 有根有魂啊，不跟别家景区撞脸，这钱应该更多花在人的身上，还是花在在地文化挖掘和内容创作上呢？
0: 那我的态度其实是很明确的，那头部的 NPC 啊，买的是这一周的热搜，在地内容买的是下一年的富游，那钱的大头啊，其实还必须花在后者上啊。你千万年薪挖来的第二个王婆，换个地方就不是王婆了，那王婆的灵魂啊，不在那个演员身上，他在的是开封府，在宋朝那套和本地长出来的玩法里。人是会走的，会疲劳的，会塌房的，剧本啊、考据啊、场景啊、人物关系啊，是留在景区里的。所以合理的结构是啥？用一小笔钱，一两个头部主播做品牌的引爆，解决呢让人知道你，把大头呢投在在地文化的挖掘、剧本的创作、演员的培训体系的建设上，解决你凭什么被再来一次的问题。那四通小镇啊，选关羽、貂蝉、王维，方向是对的。山西呢不缺这些人物，缺的是把他们从雕像变成能够互动的人。那王维呢不能只是站着合影，要能和游客对于诗讲一段他在山西的行集。关羽呢不能只是战袍摆拍，要有一套和本地人记忆有关的仪式。钱花在挖人身上，买的是流量的峰值；钱花在内容和培训上，买到的是辨识度。那抄皮囊啊，最贵的地方就是让你花了千万的年薪，演出来的还是别人家的王婆。
1: 文旅项目最怕就是一阵风啊，那要是从网红走到长红，像 NPC 把人引进来了，但是呢游客能不能留下来产生二次消费，下次还愿不愿意来啊？在你接触过的成功的案例当中， NPC 的流量转化成景区的长期的口碑和富游率，还要补齐哪些短板？
0: 那 NPC 啊，其实是只解决了第一公里啊，让人知道你来一次，从来一次到住下来再来一次，靠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本事，不是再挖一个头牌。我看啊，至少要补4块短板，一个

0: 那三呢，是演员梯队和这个运营的节奏。你这个 NPC 的头牌也不能天天在岗，他也会疲劳，会这个塌房。那么必须要有AB 角，有这个日常的排期，避免头牌一请假景区就空了。那头牌是招牌，真正让景区活下去的是基层的 NPC 的日常质量。第四个方面是基本面，你的景区的停车呀、卫生间呀、排队呀、物价呀、夏天热不热啊、下雨天怎么办呀，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处理好。你网红景区啊，死在基本面上太多了，那情绪价值让人来一次，那糟糕的卫生间啊，会让人发誓再也不会来第二次。负游率啊，它不是宣传出来的，是第二次来的人发现剧情换了，住宿呢更舒服了，孩子玩的还想再来，这样传出来的。光看抖音播放量，永远是算不清啊这笔账的。
1: 那么说到这个山西这个景区，它是村集体办的啊，并且明确的说啊，这次尝试呢不求盈利啊，但求能够听到一些水花，这种敢花钱敢试错的劲头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也容易被当成是人傻钱多。那站在行业和政策引导的角度，你觉得像这样的探索应该被保护、被鼓励的是什么呢？需要避开的坑又是什么？
0: 那该保护的是啥？是这份敢拿集体的钱，真金白银的去试错的这种空间。乡村旅游啊，没有标准答案。那很多村子啊，想试不敢试，外来的资本试完就走。那私租小镇呢，愿意把钱投在本地，把就业留在村民身上，这个方向本身是值得鼓励的。政策上要给的是包容度，别用一年的亏损表呢去判他死刑。那文旅呢，本身也有这种公共产品的属性，村集体探索本来就会有一些试错的周期，但是有可能会有四个坑，必须现在就来提醒一下吧。第一呢，集体资金的决策透明和审计不能松，那3000万也不是他们村支书一个人的钱，那是司徒村全体村民的钱，花之前有没有这个村民这个相关的决议啊？那你这个招聘怎么招投标啊？钱怎么花呀？花的怎么样啊？事后要不要公示呀？那敢试错和一言堂之间，有时候它差的就是一个程序。这一条守不好，好心也会变味儿的。第二个呢，就是别把营销热度啊误当经营成功。那你这一次招聘本身就是一波全国的热搜，这钱已经花的值了。但如果把上新闻当成了景区，成功了，后续配套跟不上，那3000万其实也就是买了一周的热闹。第三个呢，别把身家啊压在一个头部的这个网红身上，头部呢，这个 NPC 有可能会给你解约，然后会塌房，会审美疲劳。那村集体的资产要抗风险，品牌要长在土地上，不能长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第四呢，历史人物啊，也别瞎改编。嗯，关羽啊，王维呀、啊，是山西的长期的文化资产。戏说可以，恶搞不行。本地人物啊，玩坏了，不是换个 NPC 就能补回来的。那一句话来说啊，鼓励大家敢于去闯，但要盯着他的账要算在明处。允许他短时间不盈利，但是要求他是可以复盘的、可以审计的、可以纠错的。不求盈利呢，不是不算账，而是把账算在村民就业、文化传承、长期口碑的这本账上，比营收表呢更难，也更应该啊被认真的对待。
1: 其实呢，我们并不缺一个敢于花3000万的景区，缺的是花完这3000万之后，还能让游客心心念念、愿意来的地方。敢试错、敢投入本身是好事，那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钱花在人身上，根扎在地上，下一个做到长虹的目的地，值得我们共同期待。听众朋友，第22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正在名古屋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国乒女团此前在半决赛当中以3-0战胜朝鲜队晋级决赛，迎来与主场作战的日本队的金牌争夺战。那么本次比赛呢，是由孙颖莎、王曼玉领衔国乒女队出战，双方临场排兵布阵，关键回合较量备受关注。现在我们请出体育评论员梁月好迪，在直播间实时点评赛场的精彩回合。
2: 嗯。

这是第二十届这个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啊，中国队对日本队。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是这样的，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啊，中国队还是主队，第一单打孙颖莎，第二单打王曼昱，第三单打是蒯曼，而这个日本队。

0: 第三单打是快慢，而张本呃这个呃日本队呢是第一单打张本美和，第二单打是早田希。杀已经是2-0领先了。
1: 好，我们共同关注这个比赛。在两位球员上场之后呢，这场比赛现在是孙颖莎很轻松的拿下两局。
0: 嗯，
1: 我们说早田希娜对于和我们的这个比赛过程中，面对任何选手不占实力优势，
0: 对
1: 这两局打得非常的干脆哈。
0: 对，
1: 或者某种程度说早田希娜有点无奈。我们看第三局，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中线好球。孙颖莎还是能力比较强，回球的力量比较力量感比较强啊。
2: 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
0: 早田希娜还是这个短板比较明显，就是他的这个正手的攻击力啊，相对来说呢会差一些，他的反手相对来说更强。哎，发了一个大角度，但是孙颖莎护得非常好，哎，这个球早田希娜。对，早田希娜最后打的这个球是打了一个擦边。
1: 嗯。对，打了个擦边，这球呢算是一个运气球啊，也是向孙颖莎示意，1-1啊。
0: 孙颖莎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的短球，像这个球其实是早田希娜的一个机会，但是早田希娜给打丢了。
1: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抢攻的机会，
0: 对，
1: 但是球打得不好。
0: 早田希娜其实这个推得非常好，推到了孙颖莎的这个追身位，但是孙颖莎呢还是把球回来了，这个球可能早田希娜也没有想到。
1: 是，刚刚是回了一个反手的小三角，早田希娜拿回1分，2-2啊。
0: 这一局双方好像这个比分啊，尤其是这个开局咬的还是比较紧啊。
1: 就早田希娜感觉是刚睡醒啊。
0: 嗯，早田希娜可能这个紧张情绪现在逐渐的化解了。
1: 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的确是压力比较大，这球发了一个反手的短球。
0: 相对来说这几个球呢，早田希娜得分最主要的都是他的这个弧圈球啊拉得比较转，包括搓这个下旋球也搓得比较转，那么孙颖莎呢可能还得要适应一下哈。早田希娜在这一局刚开局的这几分他的变化
1: 有些变化。
0: 嗯，
1: 早田希娜发球3-2暂时领先1分，还是正手短球，
0: 哎，
1: 反手上攻，这球想打一个，
0: 其实这球又是早田希娜的机会啊，
1: 破绽是漏给对方了，但对方能力上把握不住啊，
3: 不是他最常规的套路，变到最后自己也有点乱。
2: 是的，
1: 这球其实孙颖莎已经失去位置了，打到案子上就有了。3-3换孙颖莎来发球。莎莎面对早田希娜之前战绩是非常的出色啊，发了一个反手
0: 短
1: 球，
0: 但是这球早田希娜啊这个搓的呢相对来说哈比较靠边啊，角度比较大，孙颖莎在拉的时候出界了，
2: 还是可以抓住早田希娜的正手短，
4: 一个是把自己的旋转发出来，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1: 孙颖莎发球，目前4-3，早田希娜第三局领先1分。啊，对方的一个正手短。
3: 那这个是他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调档。
1: 早田其实在日本队当中呢，整体上来说呢，实力是比较均衡的。但他不像张本美和，我们前说，
0: 他的特点不是非常突出，但是呢，各个方面呢还都有两下，
1: 不长不短啊，综合实力是比较强的。另外，他一个身高优势，护台面积大一些啊。早田来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
0: 还是的短球。
1: 莎莎
3: 这
1: 球进攻的失误，
0: 对这个球莎莎的进攻也是打丢了。
2: 三局的以后，两人都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无谓失误。其实最主要也是追求这个每个球的高质量。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孙颖莎来说，这个
1: 慢慢打，不用着急一盘打死。
0: 就攻到这个球，不用打的那么角度那么开。啊、
1: 是。莎莎想是一拍就是让对手没有还手之力哈、啊，5-4，
3: 高抛
1: 发球中路，
0: 好球！
3: 这会儿
0: 这个战术还是挺这个奏效的啊，先打这个压孙颖莎的反手，压了2板以后，马上回到正手直线，
1: 嗯，喜欢打6-4，早田希娜拿回2分，我们来看看孙颖莎的发球，孙颖莎想一想，看看是发正手还是反手。

0: 其实孙颖莎刚才这个发球啊，变化不多啊，看
1: 还是正手，
0: 能不能有一点变化？对，这个球我觉得他的这些发球已经被早田希娜呢基本上掌握住了、啊，
1: 给猜到了，
0: 你稍微的要调整，有点变化。
2: 反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下一板的衔接。
0: 对，而且另外进攻的时候啊，不要就是下狠手，下狠手有时候你就会动作出现变形。
1: 嗯，7-4，短下这一局领先三分，莎莎继续来发球。可以改变一下啊，这时候短线这个效果不是很好，还是
0: 这个发的稍微的长了一点，哎，
1: 可行，拿回一分，5-7啊，
2: 连续的还是拉到早田希娜的这个中间和正手，
3: 对，
2: 嗯，
1: 这一个反手接正手的进攻，
0: 对，其实早田希娜呢，他总体来说反手比正手要好，
1: 嗯、
0: 所以对于攻他尽量的就是打正手或者是。就两边的调动吧，
1: 对，尽量不是让他这个反手能发上力啊、
0: 嗯、
1: 否则他正反手的衔接也会有些威胁。我们来看一下早田希娜发球，7-5，这一局呢领先莎莎两分，好了一个正手短球、嗯、
0: 他这个套路其实过去很少见到他打这个套路，但是呢、嗯、这几分还是挺奏效，
1: 对，发完以后反手拧拉啊，
0: 对，反手的这个弧圈球发还在拉得比较转，
1: 嗯，8-5，早田这局现在是领先莎莎三分，但之前两局呢，盛莎是干净利落已经拿下两局了，继续发正手短球，
0: 嗯，
1: 稍有点被动哈，
0: 对，这个早田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呢，从进攻上来说，我觉得盛莎接这个发球能不能不接的这么4平8稳，
1: 嗯。现在这个整体的走向，现在是早田希娜更顺一些，发了还是正手短球，
3: 漂亮，
1: 反手抢攻，好球，嗯，
3: 打一些上旋，
0: 嗯，9-6，现在6-9，孙颖莎是落后三分，
1: 对，从实力上来说呢，孙颖莎比早田希娜是大一大块啊，
0: 对，那肯定的，
1: 我们再继续看，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对方反手回，好球，
3: 早田希娜用了一个就非常规的方式接发啊。都还不太像侧拉，那孙颖莎也是直接发力合上力了一个爆抽，
1: 这球算早田希娜一助攻、
0: 好像是叫停了啊、这个
3: 9-7
0: 早田希娜叫了暂停，因为前两局已经输了，第三局呢本来领先了4分，现在被追到了2分，所以赶紧叫个暂停，
1: 今天的
0: 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1: 今天的对阵图呢是第一场比赛，中国女队孙颖莎一单打对方的二单早田希娜，第二场呢是我们的二单王曼玉打对方的一单张本美和，第三场呢是我们的蒯曼将会打对方的伊藤美诚，这是双方的三单。那么第四场呢，如果有的话，这是我们的一单孙颖莎去打张本美和，是对方的一单。那第五场如果有的话，是王曼玉去打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女队相比较男队来说呢，我们有两个实力强者，
0: 对，
1: 整体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啊。
0: 其实现在各队呢，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如果比较均衡，我至少你有两个比较强一点的。你比如说像日本男队的张本智和和这个松岛辉空啊，就稍微会好一点。当然，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中国女队，孙颖莎、王曼玉是遥遥的领先。其他的这个女选手，
1: 嗯，好，暂停回来看看早田希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局呢，她相较于前两局被孙颖莎打的干净利落来说，她有
0: 一
1: 些变化。对，
0: 她战术上有一些变化呢。现在我觉得孙颖莎接发球啊，这不是非常的适应。
1: 莎莎可以打的稍微把节奏拖得慢一点啊，不用那么着急啊。因为只要是打出回合球的话呢，自己的实力就完全比对方高出一筹。回来之后9-7，早田希娜这一局领先2分，她的发球啊，莎莎蹭蹭拍儿，增加一下这个拍儿的摩擦力，不要有汗在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早田希娜发球，
3: 早田希娜换到正手来发球，
1: 发了个中路，
0: 真的是挺
1: 有些变化，
0: 对，挺稀奇的哈，就没见过他
1: 发这个
0: 发球
1: 中路的下旋啊。
0: 孙颖莎这个拉上来以后呢，等早田希娜在回球的时候又滚网了，
1: 有点滚网，
0: 这又是一个
1: 运气
0: 球，对。孙颖莎摆短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摆的比刚才就会更短，更贴近网。

0: 那么你
1: 他就够着打，
0: 你在想进攻的时候，你就那很难发上力了。
2: 是，
0: 看孙颖莎的两个发球，
2: 抓杀发球
0: 还是这个正手，哎，
2: 这个多拍，
0: 嗯。
2: 早下再拿一分啊，拿下11-8，拿下第三局，
3: 对，
2: 相当于现在整个的局分上沙哈2-1领先，
0: 对，
4: 八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三局现在是打成2-1。
2: 头两局的表现，其实我们当时看的感觉，今天早上早田希娜有可能会非常的困难，但是
0: 早田希娜之所以还一直在日本队当中呢，还是占据一定的这种多少有点像大姐大的这种地位。
2: 他之前打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队员来到场边都是他来布置战术。
0: 对，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他的这种作风相对来说是比较顽强的啊，就是打不死，或者说是不管我落后多少，我都会顽强的跟你去抵抗。
2: 或者是战术上呢，他的心里面的这个思路更多一些啊。之前比赛呢，就是我们看日本队很多时候团体赛的时候，大家来到周边，早田希娜会出些主意。今天呢，第三局他是有些变化啊。
0: 嗯，看看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想解决的问题还是孙颖莎如何面对早田希娜的变化啊，能够有一些及时的应变，也包括自己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也多少也要有一些变化啊。我觉得今天，孙颖莎在发球上呢变化不太多，
2: 全都是正手短，就对方就等在那个位置。当然也是像刚梁老师说的，就是他的反手能力更强一些。
0: 但是你有一两个长球的牵制呢，你
2: 也没问题。
0: 再发正手短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集中精力的去接你的发球了。
2: 是的。第四局，孙颖莎先发球，我们要打一个很好的开局啊。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球，多拍。
3: 漂亮，
2: 好球！
0: 这个球对，一直在相持，而且呢，就是多准备一板啊。
3: 做好自己正手。
0: 哎，你不能想着你某一板你就已经给他打死了。
2: 嗯。
0: 所以，你的相持能力，我觉得中国女队这些选手的相持能力一定不会弱于对手。
2: 是。
4: 自己的开局去重新的发动。
2: 就是忘掉第一局和第二局，重新开始啊。
3: 好球！
2: 好球！
0: 哎，
4: 早田希娜
0: 的调打呀，失误了。
2: 这球其实发的不是很好啊。
0: 这球发的那还是不错，还是有点短啊。那就是你调打，可能你技术上稍微差一点，你就容易失误，就给对手的失误的可能性增大。
2: 早田来发球，停边落后孙颖莎，反手接。
0: 就是他这一套这个套路啊，我觉得孙颖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就是前面现在接这个发球解决了，但是后续的几板以后啊，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体套路战术上是一直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
2: 反手的直线正手啊，
0: 对，然后正手也打直线，
2: 对，正手也打直线，这个对，
4: 哦，
0: 哎，这个就对了，对吧？你
2: 先上手。
0: 面对他的套路，你要一定有应对的措施。
2: 对，这球就是先上手，
0: 直接
2: 一反手
0: 一板的拧拉，
2: 拧拉拿分。
0: 原来都是摆，现在增加了拧拉。
2: 3-1，孙颖莎领先发球，发对方正手。
0: 好球！
2: 好球！
0: 哎，这反手的爆冲啊！
2: 这两板球就是两个人的实力的差距了。
0: 对，这板爆冲，我觉得男队员也
2: 接不着，
0: 接不回来，
2: 角度特别开啊。
3: 这个早田希娜正手，
2: 左下敲自己脑袋啊，说是这球处理的不好，4-1领先三分，莎莎发正手。
0: 哎，你这回这个拧的质量没有刚才那么好了，对手就有机会来反攻了。
2: 对方这几个直线打的还确实有点危险。
0: 最主要是他刚才接发球的时候，接了一个长球，这个让孙颖莎呢拉起来
2: 有点不舒服，
0: 质量不是太高。对，
2: 打了个追身，莎莎是梳梳自己的头发啊。
0: 现在还是孙颖莎4-2领先啊，早田发球。
2: 第四局啊，双方这个比分的咬得还是比较紧啊。早田希娜发球，
4: 哎呀，
2: 发了一个我的水平的发球，
0: 发了一个上手飘球，直接飘到裁判那儿去了。
2: 对裁判有点意见。
4: 还是
0: 啊，结果早田自己都笑了。
2: 嗯，这某种程度也是他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还是心中有一些些的啊，这个不占优势的感觉。
0: 2-5啊，
2: 这是个发球失误。
0: 哎，这是又是一个好球，哎。
4: 反手长完一板之后，直接完成了防转。
1: 这个衔接的速度是
2: 2-6，
0: 孙颖莎的这个正反手的衔接非常快。
2: 对，
4: 还是去从早田希娜的中间正手的
1: 击打。那早田希娜到了他的，
2: 他现在就是你这个，你先上手，你的他的回球都在你的正常击打位上，
0: 嗯，
2: 就不会很尴尬。
0: 6-2啊，孙颖莎发球，
2: 发了个中路，
0: 中路，哎，
4: 广拉到正手，
2: 好球，
0: 行，
2: 对方退台
0: 了
2: 已经，
0: 两板的爆冲啊，一个是一个打斜线，一个打直线，
2: 嗯，逼得早田都要削球了。今天他们没上桥本饭乃香，上的伊藤美诚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好久没看伊藤美诚和我们打比赛。
0: 对。可能也是根据他估计中国队上船慢啊，就是希望用伊藤美诚的经验啊来这个。
2: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球，7-3，孙颖莎还是暂时领先。
0: 对，这是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前三局孙颖莎是2-1领先。
2: 发个中路，莎莎这球靠，这球靠的比较厚，对方也靠的比较厚。
0: 对，而且是一个擦网啊。
2: 对，
0: 这是运气球。
2: 8-3。这局呢，孙颖莎的领先优势现在就展现出来了。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个正手，好球，9-3，
4: 扩大领先优势。
0: 我觉得早田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对这局球，至少对
4: 这
0: 一局没有这么信心
4: 了。
2: 好，时间关系呢，这场比赛呢，在本时段我们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呢我们会持续陪伴大家关注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比赛。
5: 好的，感谢体育评论员梁月和郝迪，也希望中国女团最终能够拿下胜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开赛，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软件测试等项目。软件测试工程师如何与 AI 搭伙干活？此外，不聊天、不写代码 AI 模型杰夫为何备受关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0: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小朋友们，你听说过水边的精灵吗？你知道水边的精灵可以和青蛙还有其他的动物们说话吗？那你知道美人鱼吗？很多小朋友啊都听过人鱼公主的故事。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季蕊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梦幻精灵和美人鱼的故事，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吧。梦幻精灵和美人鱼。在水底的深处，那随波摇晃的水藻之间，水中的仙子和美丽的人鱼正在和蝾螈、小鱼儿嬉戏，它们摇晃着身体，拍击着水花，比谁游得更快。一个狐精灵蹲在一块岩石上，逗着水边的青蛙。
1: 嘿，青蛙，你认出我了吗？我是一只美味的蜻蜓哦，
0: 不过我猜你是吃不到我的。每当黎明悄悄来临的时候，仙女们就会悄悄地来到湖边，取湖中的清水。人鱼们藏在水中，偷偷看着美丽的仙女们。在满是树叶的水岸边，两条美人鱼正在休息，它们看着池塘边美丽的蜻蜓和蝴蝶，展开了无边的想象。它们畅想着那遥远的海洋深处，满是金币和银币的沉船，美丽的珊瑚礁，还有那些动人的传说。夏夜里，人鱼们喜欢懒洋洋地蜷缩在池塘边的岩石上睡觉，美丽的荷花就在他们身边静悄悄地开放了。空气中飘来一阵阵的清香，快瞧，这个水仙子胆子可真大呀，她竟然骑在了一只野鸭子的身上，在芦苇间快乐地穿行。在炎热的夏天，这真是个好主意，又凉爽又有趣。金黄色的沼泽金盏花开了，随着水波轻轻摇摆，美丽的人鱼跟着他们一起翩翩起舞，池塘里的大鲤鱼也游过来欣赏着，快乐地吐着泡泡，池塘底的小蜗牛们都瞧得出神了。有一天，小矮人国王要在森林里举办一场舞会，美人鱼们都从水底来到了岸上，一位温文尔雅的王子站在岸边，迎接着每一位尊贵的客人。当冬天来临的时候，人鱼们会经常来到湖面上，和精灵一起玩有趣的游戏。他们都是滑冰高手，在和精灵的比赛中，总是以惊人的速度胜出。在旁边观赛的鸟儿们，都为他们赞叹不已呢。很多的小朋友啊，都做过精灵的梦，小朋友们也一定幻想过自己拥有精灵的神奇魔法，比如梦到自己是挥着透明翅膀的美丽仙子，梦幻着自己是古灵精怪的小女巫，或者呀是憨厚老实的小矮人，以及可爱的小动物们。这些都是小朋友们童年生活里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在童话的世界中呢，水也是有着独特的声音和故事的。接下来，季蕊姐姐将带着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一起走进水声音里的大世界，去听听那里都有什么吧。生活中啊，我们都离不开水，水先生的本领可大了。小朋友，你知道水的作用都有什么吗？你知道水先生能发电吗？你知道最早的发动机是由水先生来推动的吗？

0: 工作愉快，水先生。大家都知道，水的流动性很好，可以经常变换形态，所以水先生可以像一滴露珠那么小巧精致，也可以像海浪那么庞大有力。水先生所有的这些变化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的能量，而要把这些能量全部利用起来，还真需要水先生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的工作呢。在遥远的古代，水先生主要是帮助人类、动物和植物解渴。那时候啊，他要做的事情还不是很多，也没有人要求他做的更多，除了解渴，最多也就是冲个凉，大不了有时候再提供一下河两岸的短程摆渡服务。后来呀，慢慢的，人类不满足于水先生仅仅提供摆渡服务了，他们开启了华丽的航海时代。这就轮到水先生出大力了，他得让巨大的船能够浮在水面上。通常水先生都能够做得非常好，不过要是船底有洞的话，水先生就会被吸进船舱，酿成大祸。绝顶聪明的人总是有的，水先生就碰到过不止一个，每次他们都能发明点新东西出来。就这样，水先生的新工作转动水车开始了。通过这种方式，麦粒被磨成了面粉，可以用来做面包和其他很多好吃的东西。有一天，水先生发现河中筑起了拦河坝。
1: 这回你们又发明了什么？
0: 水先生有些好奇了。
1: 是一座水电站，要是你同意从里面穿过，我们就能把你的能量利用起来。
0: 水先生连忙流进大坝，开始发电了。电能点亮灯泡，照亮整个房间。又有一天啊，人类甚至提出了让水先生带着轮船爬楼梯的要求。
1: 这完全不可能，
0: 水先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可是他错了，水闸是修筑在河坝上的巨大的门，可以通过开关闸门让水流走或是流下来，以起到控制流量和调节水位的作用。利用这个复杂的系统，水先生就可以自如地帮助轮船上下楼梯了。水先生觉得好玩极了。你肯定认为水不能用来代替汽油，但是最早的发动机使用的偏偏就是水。火把水先生变成蒸汽，水先生就会变得非常有力，它能让发动机上的齿轮转动起来，推动巨大的火车和轮船前进。人类利用火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火生气的时候就变得非常危险。
1: 快去叫水先生，
0: 消防员高声地叫着。水先生总是和消防员并肩战斗，把火扑灭。这任务又费时又费力，但是能救人，还能救出东西。到了今天，人类希望水先生随时随地都在他们的身边，只要一打开水龙头，就要水先生马上赶到，不管他们要的是热水还是凉水。在人类的家里，水先生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他进来的时候干净透明，出去的时候又脏又浊，因为水先生总是能把脏东西一块儿带走。
1: 当我被人或动物喝进体内的时候，我会把他们身体内全部清洗一遍，然后我就变成了尿液。接着我到土里走一趟，就变得又和从前一样干净了。
0: 不过有时候人类用有毒的东西污染了水先生，水先生就没有办法再变回原来的样子了，这可一点都不美好。水先生也会非常的伤心，大家看到他被污染的样子也都很伤心。水先生每天都为人类辛勤的工作。

0: 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裁少儿频道主持人徐乐姐姐。记得每次课间、运动后、起床后都喝几口温水，身体水分充足，皮肤会更水润，精神也更集中哦。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搭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月季花和雪人》。

0: 冬天的天气已经很冷了，那些野草早就干枯的没有一点绿色，枯黄枯黄的，点一把火就会烧起来的。那些高大的白杨树和老槐树也掉落了最后一片树叶子，被西北风吹得直打哆嗦。在一个古草垛的旁边，不知道是怎么的，有一棵月季花倒是长得挺好看，鲜绿的叶子一片也没有掉，在一根小枝条上还长着两个花苞，有一个花苞已经裂开，刚吐出一些红红的花瓣，好像一下子就会开出来的。这棵月季花和别的花草一样，也很怕冷，因为它紧挨着古草垛，因为又能晒到太阳，它就活下来了。可是它很担心自己早晚会被冻死，它每天把全身的养料都送到两个花苞上去，希望在寒冷的冬天里开出两朵红红的鲜花来。这样，他把最后的两朵鲜花献给冬天的大地，就算是自己真的被冻死了，他也会很高兴的。每天早晨，他就希望太阳快快出来。他多么喜爱太阳啊！他知道，只要有太阳能帮助他开花，能帮助他活下去，将来他还要开更多的鲜花。月季花缩着身子，又挨过了一个黑夜。它很早就被冻醒了。它擦擦眼睛，望了一下天空，啊，下大雪了！只看见千千万万朵雪花转着圆圈，扭来扭去的在往地上飘。雪花一朵接着一朵地飘下来，好像永远没个完似的。月季花冻得浑身又冷又痛，也很疲惫，他唉的一声叹了一口气，正想闭上眼睛再睡一会儿，却瞧见一个人身上是白白的，站在雪地上一动也不动，不知道在干什么。月季花轻轻地问了一声，你是谁呀？那是雪人，他正闭着眼睛笑眯眯地在想一件有趣的事儿，听到有人叫他，赶快睁开眼睛来看。
1: 哦，是你叫我吗？我是雪人，你呢？
0: 我叫月季花。
1: 这个名字倒挺好听，叫月季花。那你跟我一块来玩吧。
0: 不行，我怕冷，这里下不到雪，我在这里暖和些。雪人皱着眉头，有点失望。他说：
1: 你为什么怕冷呢？你要是不怕冷，那多好，我就不怕冷。
0: 月季花自己不能跑过去跟雪人玩，心里觉得有点难过。可是他真想跟雪人在一块玩玩。他招招手，对雪人说：
2: 那你到我这儿来玩吧，我这儿暖和得多。
1: 我不要暖和，要是太暖和，我就要流汗了。流着，流着。
0: 雪人没有说下去，那就是说，流到最后，只剩下一汪雪水，雪人就没有了。月季花有点不明白，他侧着头又问：
2: 那你怕太阳吗？
1: 太阳。嗯，
0: 雪人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脑袋。
2: 你怎么会怕太阳呢？
1: 我真不明白。我不喜欢太阳，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0: 雪人斜着眼睛瞧了一下月季花，他怪月季花太笨。他想了想，又说：
1: 其实啊，碰到下雪天，太阳再也不会出来了。就是不下雪，只要我站在这里，太阳也不会出来的。
0: 月季花听到雪人这么说，他又生气又着急地对雪人说：
2: 哎，那你快走开， 你要老站在我的面前，我一辈子见不到太阳了，你快走开，趁早别站在这里。
0: 雪人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肩膀上一些雪花直往下掉。他说，
1: 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倒很想跟你做朋友，你长得很漂亮，很活泼，要是我们老在一块儿，那太好了。你怕冷，我不怕冷，我可以帮助你。
2: 你这人不怀好意，你会把我的花苞都冻坏的。我就喜欢太阳，希望天天能见到太阳，有了太阳，我就能开出最美丽的花朵来。
0: 月季花闭着眼睛，回想起过去的事。
2: 我想起今年的夏天，那时候我刚长大，天天见到太阳，我每个月都要开一次花，那些花开得真美呀，也挺香。现在不行了，下着这么大的雪，太阳不能出来跟我拉着手玩了。
0: 月季花说到这里，心里很难受，他多么想念着太阳啊。雪人不爱听月季花说的这些话，他嘿嘿地冷笑着。
1: 哎，你老说太阳太阳，那你就叫太阳出来吧。
2: 我相信太阳很快就会出来的。
1: 好吧，那你就等着吧。
0: 月季花不想再跟雪人说话了，雪人也不愿意和月季花做朋友了。雪人想到自己不怕冷，就挺起胸膛，把身子站得更直些。他这个姿势是做给怕冷的月季花看的。这时候有一条野狗从雪人的背后跑来，跑到雪人身边嗅了一嗅，伸出前爪子在雪人的身上抓了一下，又很快地往前跑去了。月季花看到雪人的身上有一道深深的口子，
2: 快瞧瞧你自己，你的裤子破了。
0: 雪人低下头去，看到自己的腿上真的有一道又长又深的口子。在他身边的雪地上还出现野狗的脚印，他故意装得很随便地说，
1: 这有什么了不起，明天我就可以换上一条新裤子了。
2: 明天？
0: 月季花皱紧眉头问雪人，
2: 难道明天还要下雪吗？
1: 你等着瞧吧，大雪是下不完的，说不定还要下一个月两个月。
0: 雪人说完这话，闭上眼睛再也不说什么了。月季花望了一下天空，天色又暗下来了，雪花还在不停地飘舞着，北风呼呼地吹得很凶。他缩着身子，冻得叶子都发黑了，身上痛得像剥去了一层皮。他咬紧牙齿，用出全身的力量来保护两个小花苞。这天晚上，月季花根本睡不着，他被大风大雪冻得麻木。

连自己是不是还活着也不知道了。等他醒来的时候，突然觉得眼前特别明亮，他真正见到太阳。

阳了，这叫他多么高兴啊。看来比过去开的哪一朵都好看。月季花心里可高兴了，他拉着太阳的手，就把昨天的事儿讲给太阳听。他再看看雪人，吓了一跳，那个雪人不见了，只有一大片雪水还留在地上。他什么都明白了，他不想再看地上的雪水，他现在着急要做的是怎样把两朵鲜红的月季花开得更鲜艳更长久，并且以后还要开出更多的花来。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

0: 乐器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

0: 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

0: 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
4: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8: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7: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8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6: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2: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9: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6: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21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9: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6: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

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2: 好，此刻呢，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对阵日本队。我们请出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直播间来实时点评比赛的精彩回合。两位请。
3: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女团比赛呢，第一场比赛我们的第一单打孙颖莎是3-1拿下了日本队的二单早田希娜。那么第二场呢，我们的二单王曼玉是3-2战胜了对方的一单张本美和。现在三单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是我们的蒯曼对日本队的伊藤美诚。第一局的比赛呢是蒯曼11-6拿下，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4: 就伊藤美诚的这个球呢，相对来说比较怪啊，他这个从发球到他的这个拍子啊，都会有一些非同寻常的这种情况，所以呢，蒯曼最主要的是如何适应他这个怪拍打法。
3: 并且呢，就是伊藤美诚的特点呢，就是前三拍他刚出道的时候给我们中国运动员带来一些小困惑，后期呢大家打的多了。基本上现在谁都可以打伊藤美诚了。
4: 对，他主要是他的那个速度比较快，另外那个反手的弹击啊，这个力量比较足，速度也比较快。
3: 对，
4: 但是呢，你逐渐的适应他的打法，可能他就没那么有威胁了。
3: 是，他那个时期呢，平野美宇打的更多一些，像现在那个桥本帆乃香，所以他出战机会少。但今天呢，日本队是三单选择了他。第二局比赛呢，目前是2-2，现在是一个平分秋色。刚刚是蒯曼这个球呢，攻的比较不错，但是回球的时候质量不高。
4: 对，有点擦网，
3: 擦网了。
4: 对方回球有点擦网。
3: 对，伊藤美诚这发球像有一个仪式感。
4: 对他这个弹击，你看，因为这个蒯曼拉的球呢，反手拉起来的弧线就比较转，所以他的弹击就没有弹到球台上，出界了。
3: 3-2，蒯曼领先，还是伊藤美诚发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发球，发到一个正手位。
4: 你看他这个回的特别快啊，他就是完全借你的力量，马上一下就回来。所以这个蒯曼的这个应该说这个还没有到位啊，拍的没有到位，这球已经过来了。
3: 对，就是打一个速度哈、
4: 啊。哎，这届日本女队的这个参加团体比赛的队员呢，就是他们有一些像刚才郝迪说的桥本帆乃香这个削球手，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团体的阵容当中啊。除了今天上场的这三位早田希娜、张本美和伊藤美诚之外呢，他还有一个长崎美佑啊。这个长崎美佑最近这些年跟我们中国这些选手打的比较多，但是相对来说他也没有什么优势，所以可能希望用这个伊藤美诚的这种怪啊来制约一下这蒯曼。
3: 就是他也是觉得我们三单蒯曼和伊藤美诚打得少，如果是面对孙颖莎、王曼玉，
4: 你比如说
3: 他不会派出来的，
4: 你比如说这个蒯曼要是打长崎美佑，可能蒯曼的优势会更大一些。
3: 对，6-3啊，蒯曼是在我们刚刚的过程当中是连拿三分，这个比赛的分差呢进一步拉大。蒯曼其实在年轻一代运动员当中还是整体实力比较均衡的一个。
4: 对，而且近几年他的这个锻炼的机会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啊，所以他见过的世面也比较多了，
3: 特别是在 WTT 这个比赛设立之后呢。
4: 所以跟这个伊藤美诚打呀，最主要的是你把你的旋转尽量的弄足，那他的这个弹击啊就
3: 不好弹，
4: 就容易飞啊，或者下网或者出界。
3: 对，7-3，蒯曼来发球，蒯曼发了一个中线
4: 长球，发一个长球，然后直接的一板的正手的进攻，对方回球出界了，而且这个正手进攻呢，你看着力量不大，但是呢很转，
3: 伊藤美诚其实他就是投三板啊，过去之后呢优势就不会太大。
4: 这又是一个调打，
3: 调打，
4: 对，对方这个有点吃发球了，回球比较高。
3: 这个两局比赛看起来的话呢，对蒯曼的压力啊也不会很大。其实今天比赛呢稍微呈现出一个焦灼局面的还是我们的二单打对方的一单张本美和。
4: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你说今天孙颖莎打的是一单，王曼玉打的是二单，但是现在王曼玉的世界排名比孙颖莎是高的啊。
3: 是，
4: 王曼玉是世界第一，但是孙颖莎和王曼玉在中国女乒的这个 应该说差不多啊，
3: 实力
4: 不分伯仲啊，在世界上是独一流的存在啊，和其他的选手来说呢还是要高一筹。但是呢张本美和的进步我们也应该看到啊，他进步很大，所以王曼玉跟他打确实是今天起码是没有什么占到太大的优势，最后的决胜局也是12-10啊，
3: 嗯，
4: 就是两分击败了对手。
3: 我记得当时张本美和第一次承担日本队大赛任务的时候，第一个决赛当时打的就是王曼玉，王曼玉像是当时就给了他一定的啊这种这个进入成年世界比赛的一些教训。
4: 对，那个时候因为张本美和还属于比较年轻啊，这个大赛的经验也不够丰富。
3: 好，快慢11-5拿下第二局，那这样的话呢，中国队现在是在场分上2-0领先，如果在。

0: 第三局能够拿下的话，中国女团应该这个比赛整体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势哈。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项目，技能加 AI 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以及一款 AI 模型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 Jeff 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汇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赛场上有人调试模型、校验算法，与 AI 协同解题。在赛场之外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等关键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有媒体评论称，这是目前 AI 味儿最浓的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了。那么 AI 加技能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此外呢，在人工智能领域，最近一款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的 AI 模型 Jeff 受到了行业关注。一个不说话的模型有什么样的特殊技能？它是一个 AI 新物种吗？它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AI 领域的新鲜观察。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嗯，我们呢先把这个目光啊投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哈，先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AI 加技能在赛场上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3: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将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4: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3: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5: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3: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6: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掘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0: 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1: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2: 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1: 这些新增赛项考察的不再只是某一项单一技能，而是跨领域复合型的综合能力。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今天赛场上的新面孔正在指向明天的职业新方向。
3: 你看，职业也有新方向了。其实我们一般在谈到这个 AI 竞赛当中，都是 AI 自己跟自己比比如说跑个分或者是怎样的。你看现在世界技能大赛，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技能也和 AI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徐然。
4: 就是首先我想先说一下就是传统技能加 AI 更多的是在提高人类的生产和劳动效率，就这一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3: 是。
4: 而更多的我们看有 AI 引入的那些环节，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当中，其实大量的都是在解决人类过往在劳动过程当中或生产劳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有高危的部分，有风险的部分，
3: 对，
4: 有人类疲劳而容易导致的一些安全风险，比如说人是会累的，
3: 是的，
4: 人也是会饿的，对吧？所以人在工作的时候是有忙时以及忙区的，
3: 对
4: 啊。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引入，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引入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种机械化、电子化或更高级的科技设备的引入，那其实就是在补全人类能力的缺陷嘛。如果你能学会这种更就科技含量更高的技能，其实它变相的在提升整体人类的劳动技能的能力。
3: 这就是所谓这个 AI 赋能也好，或者叫技术赋能也好。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
5: 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还可以把它抽象的更高一层来看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球也弥漫着一股对 AI 进步太快的恐惧感，对吧？这个我们说所谓 AI 现在已经进入到它能够自我迭代进化的阶段，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就是它自己能够进行递归式的迭代进化，用大白话说就是，原来 AI 要升级还得人类程序员编程序搞算法，现在呢 AI 自己学会编程了。自己给自己编程升级，那么这点上来说呢，它的更新进化的速度将会指数级的增长也就是说这个陡峭的曲线一飞冲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能不能有效的制约住 AI， 管理好 AI， 控制住 AI， 能不能让 AI 更多的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增加提供福祉，而不是毁灭人类这点上，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了共同话题了包括大国之间的元首之间也都将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性的议题的名单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杞人忧天式的盲目恐慌，不如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我觉得将 AI 的相关的能力加入到技能大赛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咱不用临渊羡鱼，对吧？咱回来，咱好好的看一看 AI 怎么能够融入到既有的人。

0: 类生产的方方面面，而这点来说也蕴含着一个词，叫做消弭数字鸿沟啊。
1: 嗯，
0: 早些年的时候，数字鸿沟最早提出是因为有的地方能连互联网，有计算机设备，有的地方没有互联网络，不能，也很匮，也很缺乏计算机设备。现在的这个数字鸿沟更多指的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好，很先进，但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有的人群，有的圈层，人工智能的接触机会很少，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体验或者应用人工智能。而我们看到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技能大赛，将人工智能融入其中，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更多了解人工智能的人类，也能将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与掌握了人工智能基本运行和基本能力的人类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一举多得的。
2: 我来播报一条让人类比较开心的一个事情哈。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夺得冠军。哎，你看，
0: 太好了，干净利索呀！
1: 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
2: 是，你看，
0: 有掌声，有掌声。
2: 像这样的这个比赛，你说是不是？就只有人类参与了，你才能够看到更高、更快、更强，你才能够为这样的胜利而真的发自内心的去鼓掌，对不对？
1: 而且人类的这种情绪，就是在这个时候，只有我们能够感知得到。我为什么啊？就两个人在那儿对打，我们就能这么开心。
2: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
0: 你要说机器人打乒乓球，可能说不定比人类打得更好。
2: 对，
0: 但是呢，
1: 哎、真的，
2: 球速更快，对吧？
0: 是
2: 吧？对。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强的这个情感投入，
1: 当然，
2: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哈。
1: 对。
2: 您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也想问问徐冉的看法啊。你看，人和 AI 在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比如说劳动技能也好，在生产的链条当中结合也好，你会发现啊，随着 AI 的不断进步，不断的迭代，人好像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某种短板。你看，你比如说，就邦冉先生刚才提到那个 RSI， 这个概念哈，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迭代、自己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突然要进来说，哎，那我审核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代码，我看一下你进化的这个方向对不对，那这个显然效率没有 AI 自己去提升，自己去这么滚雪球变得越来越快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吗？
1: 我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吧，就是怎么看待这种好像由人类参与之后会打破，或者是说会打断人工智能自我进化效率的这件事儿？
2: 哎，
1: 我觉得这个得看你怎么评价这个问题。我们人类的评价体系其实是非常多元、复杂且全面的。我们并不是说凡事一定要追求快。
2: 是，
1: 那你快的话，人不如车跑得快，对不对？
2: 对，
1: 人也不如高铁跑得快，这跟刚才包然老师所说的是一样的，对吧？但我们人类社会要考量的标准参数值，比单纯的人工智能说它通过机器学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要复杂多了。我们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对吧？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刚才会为中国队的女乒运动员她的胜利而欢呼和鼓掌？如果说将来真的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他会觉得人干嘛呢在这儿，对吧？他不理解，
2: 打得又慢，对吧？
1: 但是高兴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指标体系之一。
2: 哎，
1: 所以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啊，因为人工智能现在会学习了，就凡事都交给他，就你去干吧。这显然不行，对吧？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生存体系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我们还要考虑别人，对吧？我们除了要考虑北京的这个生产建设，你还要考虑比如说我们周围的一些省份，还有西北的一些省份，就是它是一个通盘考虑的过程。
2: 是啊，所以我们可能视野会放得更高一些，格局可能相对来讲就更大一些。机器如果你给它一个目标的话，哦，那它真的是不考虑其他，只顾着眼前这一个目标的，
1: 对
2: 吧？
0: 对，唯结果论。
2: 是的，包冉先生刚才提的那个概念哈，可递归式的自我改进的 AI，刚才也说了，这个全球呢，有声音，包括呢是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些要提防的。但是呢，我们从 AI 进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想让 AI 的迭代速度变得更快，要想让它变得更厉害，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AI 自己去迭代，某种意义上从技术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呢？

0: 应该说是的
1: 啊。
0: 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就能更直观的了解一些，尤其是非技术专业的朋友。当年呀、这个曾经这个将人类的围棋选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是AlphaGo 是吧？AlphaGo 啊，
1: 对，
0: 这是第一，这是第一代啊。AlphaGo 的训练的过程啊，还是给它喂养了大量的人类棋手的棋谱啊。
1: 是的，
0: 他从这个人类棋谱中呢，还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下棋的方法。然后呢，他就当时，但是呢，在AlphaGo时代呢，人类棋手还战胜过他一次啊。后来呢，这个DeepMind的公司，深度思考公司呢，干脆就又开发了一套叫 AlphaZero， 叫 Alpha 零。为什么叫零呢？因为就在这个第二代的训练过程中，完全不告诉这个人工智能人类的棋谱。人类的下法，就是让只是给他告诉他围棋的最基本的规则啊，类似于数学里的公理一样，然后至于后面的下法你自己去学。于是呢，在机器中，在赛博空间中，两个人工智能，两个 AlphaZero 自己互相下，就相当于公理告诉你了，后面的定理都得你自己去推导。结果没过三个月的时间， AlphaZero 横空出世，这时候对所有的人类棋手保持着100%的胜率
1: 啊，
0: 就是再也战胜不了他了，就属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典型的，当机器可以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更加上现在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AI 已经具备了编程的能力，就所谓的 coding 是吧 ？code 是代码，程序代码 ，coding 编程啊 ，web coding 啊，算为编程。当他自己学会了编程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改进确实非常快啊，确实非常快。这里面呢，我还是，但是这里面我们也非常庆幸的是，从国际上的到中国的顶级的大模型的生产商、服务商，都纷纷表态，就是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则。第一个标准就是如何衡量、如何测量 AI 现在自主进化的速度，对吧？我们先得了解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制定安全的边界，就像我们说这个数字围栏一样，对吧？当你撞到了这个安全的边界的时候，对不起，停啊，暂时停止啊，暂停。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觉得人类还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目前具备了 RSI 能力的 AI， 也就是自主递归进化能力的 AI， 那么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所以说我觉得未雨绸缪，我还是乐观的。
1: 其实咱们之前讨论过关于 AGI 这个话题哈，如果我们把 AGI 跟这个 RSI 来做一个对比 ，AGI 相当于一个绝对值，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它到底是比人聪明啊，还是跟人差不多啊，还是远远超过人类的水平啊。RSI 不同的点在于，它衡量的不是一个绝对值，它衡量是增速，甚至是增速的增速。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刹车按键的话，这个东西未来对于人类来说，可能像徐冉说的，它会失控。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越快越好的，
2: 对
1: 啊，我们有很多评价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说 AI 就如果是发动机的话，那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什么呢？最简单的，我们得有这个得有油门，对吧？然后得有这个量表。得去看看它这个东西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一定的测量，有一定的监控，有一定的掌握感，这个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对吧？不是说
0: 没错，
1: 我只要开上一辆车，我就让它毫无止境的，你就最快速度给我跑就好，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不对？而且从增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人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哈，只有当你把这辆车做得足够安全的时候，我踩下油门的那一刻，
2: 我
1: 才是安心的，
0: 我才安心啊，对对，没错。
1: 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个共识，我们对 RSI 不能够让 AI 你就自己来吧，对吧？你就自己去，你就自己去进化吧。而且关键是，现在 AI 就也所谓很聪明的哈，它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模型，都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对棋它会撒谎，然后考试的时候它会撒谎，它能够判断出来，哎，你现在是在测试它，是在验证它，那这个时候它会给你一个符合你期待的一个答案，但是当你实际真的比如说放开到日常使用当中的时候，它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测验环境，被测试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 那它确实就有可能出岔子。
2: 对，我觉得你刚才最后落脚的这个点，其实也是恰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RSI 的这个核心，为什么大家要对它警惕。
1: 嗯，
2: 就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
1: 嗯，
2: 大家都太熟悉了，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哎，是的。
2: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话题的时候，包括包恩老师也曾经说过，
1: 嗯，
2: 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能力非常牛了，对吧？
1: 嗯。
2: 但我们没少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幻觉。
1: 对。
2: 即使现在模型或基础模型能力在逐渐上升，
1: 嗯，
2: 但没有一个模型敢出来说我的 AI 没幻觉。
1: 对对对对。
2: 啊，
0: 是的，是的。
2: 它只要有幻觉，
1: 嗯，
2: 就意味着它可能会产生偏差。
1: 嗯，
2: 那我们在想啊，嗯，我们如果说放任它自我进化、自我学习，
1: 嗯，
2: 那这个偏差会不会在它自我进化的过程当中被指数级的放大？
1: 哎，对，
0: 嗯，
2: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核心原因之一。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啊，
1: 嗯，
2: 就是这点是目前科学家们也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1: 嗯嗯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顶尖级的大模型还都是闭源模型哈，还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开源的然后有人就是不当使用的，不是的，闭源的大公司的世界顶尖的模型，你看现在他们出的都是什么新闻，都是哎什么今天又跑哪儿去，然后就破坏了
2: 越界了
1: 啊，就越
2: 自己逃了沙箱了。
1: 对对对对对，就为什么这样的新闻你感觉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2: 嗯，
1: 就是之前你比如说偶尔爆出来一下，然后大家还会比如说很认真的去分析它，哎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
1: 或者你发现现在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这个我有一点就很好奇这个事情，你说为什么现在你比如说这些闭源的顶尖的大模型旗舰大模型厂商，一方面说啊，我们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安全，对吧？然后呢，也把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
0: 嗯，
1: 比如说防 RSI 啊，然后呢要防止 AI 失控啊等等这些作为纲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 AI 越界的这个新闻。这个是为什么？
0: 嗯，
1: 这刹车油门一块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2: 嗯，
0: 商业动机，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动机。
1: 嗯，
0: 我举个例子，
1: 嗯，
0: 就这两天阿里的云栖大会，每年一度的云大会，
1: 嗯，
0: 也在杭州举行。
1: 嗯，
0: 这不是阿里的千问的这个阿里的 CEO 这个吴永明也在介绍这个阿里千问的这个大模型的进展。
1: 嗯，
0: 也是得意洋洋的在那说，千问也具备 RSI 能力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对于所有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呢，现在很矛盾。
1: 嗯，
0: 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害怕这个大模型失控啊。
1: 嗯，
0: 因为都同样作为人类嘛，谁也不希望这个毁灭的那个按钮由自己按下啊。
2: 哎，对对。
0: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都是企业，都是公司呀，
1: 嗯，
0: 也有商业增值、资本估值的上涨的强烈的刚需，对吧？
1: 嗯，
0: 我们说这个马克思曾经说过啊，这个利润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商人恨不得，资本恨不得你要绞死我都可以，绞死我能不能我卖给你先，
1: 嗯，
0: 对吧？
1: 可以铤而走险的，是不是？
0: 对，这句话特别的精辟，就可以描述今天大模型企业的心态啊，就是哪怕人 AI 将来有可能绞死人类，绞死我也得由我来生产出来卖给你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公布自己的能力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安心，你看我还是遥遥领先的，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呢，多少有点凡尔赛吧，咱们说就是大实话说。
1: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话，我的估值还可以上升啊。
1: 嗯。
0: 当然，这里面确实也必须同时说啊，你像这个 Anthropic 现在已经是20,000亿美元的估值了。
1: 是。
0: 这个当然，它现在上市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20,000亿美元的估值了。
1: 嗯。
0: 然后 OpenAI 呢，也是10,000亿美元级的了。
1: 嗯。
0: 但是呢 ，OpenAI 也主动表态说，今年之内不追求上市。
1: 嗯。
0: 也就是说，变相的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上市、为了估值，而盲目的蒙眼狂奔啊，
1: 嗯，
0: 就是完全不在意 AI 大模型的失控或者是突破这个安全的界限。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面就是资本的增值冲动与人类安全的道德底线彼此交织共振啊，像跷跷板一样，一会儿这边高一点，一会儿那边高一点，
1: 嗯，
0: 所以这就能解释他们看似矛盾的说辞。
1: 徐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看一方面这些大模型的这个，我们要注意对齐，然后你看就这一周，这新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出来，对吧？你出一个新版本，我出一个新版本，然后你又出了个越界的新闻，然后我又搞了个破坏，对吧？你怎么看这事儿？
2: 首先是这样的，就这。

0: 我没有办法对你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
1: 是。
0: 第二，我非常同意刚才包山老师的这个洞察，就是他们的立场更多的是从商业角度出发。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对他评价说他好或不好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他是一个商业行为，
1: 嗯，
0: 对吧？他从他自己的商业立场出发，他就是要不断的把他的市值进行管理，
1: 对，
0: 就是要给资本市场讲一个特别性感的故事，不断维持自己能够持续上涨的估值，
1: 对，
0: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是说闭源大厂，它因为拥有这种能力非常强的基础模型能力，
1: 嗯，
0: 这就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大模型能力很强的前提下，就更容易突破沙箱。
1: 是，
0: 这是一个基础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往往会在这样的公司当中，你会看到一些让你非常震惊和匪夷所思的新闻。
1: 嗯，
0: 其实就在八月中下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嘛，就是有一个大模型，本来人类科学家想得非常好，说我给你设置一个沙箱，
1: 是，
0: 对吧？你就在这个沙箱环境呢，就相当于是人类认为我已经给你装了一个笼子了，
1: 哎，
0: 你就在这个里边，你别跑。
1: 嗯，
0: 但是呢，人类又给他出了个题，说你要你看看你能不能跑出来。
1: 对对对，
0: 那人家真跑出来了。这好像也不意外啊，对不对？
2: 你直接报 OpenAI 的身份证号就行了。
1: 是
2: OpenAI 干的，啊，
0: 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1: 是
0: 吧？
1: 是，所以也就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 RSI 这个话题哈，就是当一个 AI 系统不断的自我改进，改进到人类已经看不懂的时候，那你凭什么认为之前你给它设置的那个沙箱
0: 是安全的，
1: 还是奏效的呢？对吧？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情。
0: 就是你怎么敢说你给它设置的那个围栏就是安全的呢？
1: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不光是比如说像这个所谓新手小白用户啊，刚刚接触这个 Web Coding 的，或者是哪怕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现在你在看 AI 模型的时候，比如说它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进也好，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复也好，你会发现你要搞懂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那个机理是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0: 是，
1: 慢慢的人类就习惯什么，哎，你说是就是吧，对吧？你说修了就修了吧，
0: 这也是一种人性吧。
1: 对，你说没有 bug 就没有 bug 吧，对吧？你这种大撒把，哎，那就是刚才徐冉说的，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0: 风险的开始。
1: 对。对，还有一个，刚才两位其实都说到商业考量。最近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不知道两位听说了没有哈？就是那个 Meta 的有一个这个 AI 叫 Muse， 然后呢，那被这个亚马逊这购物平台直接给封杀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干了一个事儿，就是它可以替代用户在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直接去下单去买东西。
0: 嗯，
1: 你其实本质上亚马逊的 AI 呢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考量，就是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AI， 你不能代替用户来我这儿购物，否则的话，我广告上这些排序我给谁看呀？我页面上的这些广告我给谁看呀？
0: 对，
1: 我的网站的用户停留时间我还怎么算呀？对不对？
0: 太直男式购物不行是吧？
1: 你直接弄个 AI 过来，价格排个序或者是什么排个序，直接下了单就走，你都没有在我的网站上面去停留一下。
0: 那我怎么猜你喜欢？
1: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考量啊。这个事情在人类社会的逻辑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0: 你看，这就又绕回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完整的一个话题。你看，人类的商业社会，我们考虑的复杂程度是什么呢？我得让一个人购物的时候，不能让他想买什么就马上买到什么，我得增加他的购物时长。
1: 是，
0: 你这事儿在 AI 看来 ，AI 可能理解不了。AI 说，你不就让我买东西吗？我买了，你怎么还觉得说我要增加时长？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
1: 对。
0: 你看，这就是标准体系的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这也应对了人类社会是如此复杂。
1: 哎，是的，你看看所有的这个线下超市都是怎么安排的，对不对？
0: 你看看那个动线是不是，
1: 哎，对，在那个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小零食，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口香糖，
0: 关键是我每次还买，你说，
1: 哎，就是为你这样的设计。
0: 哎，对。
1: 还有一个最近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设计呢，是被很多程序员包括网上热炒。
0: 嗯，
1: 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 AI 模型叫做 Jeff。
2: 嗯，
1: 我不知道两位听说了一个，听说了没有啊？
2: 我已经用上了。
1: 对，就说这东西它跟其他的我们熟知的这个大模型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哎，说他完全就不跟你聊天的。
0: 嗯，

0: 就是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大模型，哎，跟你能聊得特别好，让你很开心，不是的，不聊天，
1: 它只做判断，
0: 哎，
1: 它只做判断，
0: 不生成文字，然后呢，就刚才鲍尔先生说的，只做判断，就是判断这个东西是对的，是错的，或者你给几个选项，判断选 A、选 B、选 C，要么呢就是给你打个分，你的这几个选项里面这个分数大概是多少，就只会干，哎，只会干这三件事儿，就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火啊，这对于可能很多的普通用户不太理解的，你一个不会聊天的 AI 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鲍尔先生，你用过，你赶紧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
1: 咱们就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Meta 的 Muse 啊，它是一个，它很文艺啊，它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缪斯女神啊，主掌文艺与科学的缪斯女神。这个缪斯啊，实际上本质就是个 agent 啊，他为什么能去购物呢？他不就是个 agent 嘛，对吧？它是自主化程度很高的 agent，
0: 对，
1: 而 agent 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对 agent 的概念大家很熟悉了，你像 Workbody 是吧？这个 Coase 啊，这都是
0: 豆包，包括现在也可以了，
1: 也可以了，得交钱好像是啊，你不交钱的话用不了。
0: 是，
1: 我已经被豆包提醒，说包先生您可以充值成为豆包尊贵的豆包会员了，我就故意忽略了它啊。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 agent。人工智能的代理帮我们去自动化的去执行一系列的实际的动作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环节是需要进行判断的，对吧？如果归因到编程的手工编程，古法手工编程上就是 if else then，
0: 对
1: 吧？就是给一个条件，如果是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就怎么样，或者其他 if then else， 对吧？这样意思。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就需要 agent 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原来的时候啊，都是人工介入。当需要判断的时候，都是人接管一下啊，是或者否啊，同意或者不同意。现在呢，有了 Jevons 啊，这个 Jev 是取材于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的首三个字母 Jev 啊 ，Jevons 啊 ，Jevons 的 J-E-V 啊 ，Jevons 就是那个知名的杰文斯悖论啊，就是那个经济学家。这个 Jev 的创始人。之所以向他致敬，取名向他致敬，就是寓意着，当这个智能的这个效率极高的时候，导致成本巨大下降，对吧？相当于就映射了这么一个规律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挺可怕的。我用了以后，我不准备多用。因为如果大量使用 Jev 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在原来人工能够进行中断的环节，都交给了机器。万一这里面有安全的问题啊，有这个攻击的问题，比如说别人控制了我的电脑，将我的电脑作为肉鸡，发起这个黑客式的
0: 攻击，
1: 我是会承担刑事责任的，对吧？这那么如果中间有一个中断，我还可以选择终止啊，你不要再干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啊。那么如果完全交给 Jev 判断的话呢，那也挺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说啊，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弊有利啊。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当然很多的例子是源于娱乐，很多人用它写游戏外挂，这个什么时候出拳啊，什么时候踢脚啊，对吧？但是呢，我们还原到一个严肃的商业场景中，比如说客服体系，这个现在很多用户，我相信和我一样，包括居然，咱们都是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愿意找客服，因为现在的客服基本上都是机器客服，是吧？所以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那三个字，转人工，转人工。
0: 是。
1: 那么当 Jev 的引入之后，它就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当用户提出问题，它就会进行敏捷的判断，判断用户到底是要问什么，对吧？这个到底是催单啊，还是说退货呀，还是说这个取消什么操作呀，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所以说人工智能介入到人工客服，我想这种 Jev 模型判断模型可能会大行其道。
0: 我看还真的有一个应用啊，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分析客户给你发过来的邮件的紧迫程度。你看他那个从那个语气当中，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着急啊，真的生气，然后呢给你分成这个几类，真有这种应用啊。所以这个 Jev 我们这个理解一下哈，是不是普通用户其实用不上它，普通用户是不是还是比较依赖于像这个聊天啊这个系统，它呢是不是更适合 坐在某一个比如说流水线中间，或者说我们说更直白一般、更直白一点，就是更适合专业人士去使用的这么个工具呢？徐然，你觉得是这样吗？
2: 截止到目前我觉得是的 因为在这个 GEVGF 这个模型火了之后呢，说实话我非常震惊、上周的时候突然就有人问我说，哎，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GEF 模型，我第一个问题呢、跟刚才你问包染的那个问题非常像
0: 啊，
2: 就首先它是一个什么模型，它跟我们过去聊的大语言模型、就我们老说的大模型
0: 是
2: 有什么核心的差别、所以我就问了个问题、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吗？
0: 哎，
2: 你看这其实是我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第一个界定，
0: 没错，
2: 就它究竟让你通过什么介质去使用它。
0: 是的，
2: 后来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些 paper， 它是这样的、就它并不能当做一个独立的产品去使用、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咱们现在在手机上都可以跟豆包，我打开我问他一事儿、这个空调怎么清洗、今天晚上到底女乒这个女团是怎么把日本队击败的，他都可以告诉你，对吧？
0: 对，
2: 但是这个 Jeff 它不是一个 APP， 它是要嫁接在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当中的，也就是说人家对的不是我们普通用户，它是辅助大模型在做决策的，所以你从最直观的我们产品端咱们根本就看不着它，而且它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跟大语言模型有核心的区别，语言模型的基础实际上还是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在看似理解了人在说什么，今天晚上吃了个馒头，今天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对吧？他能理解你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个 Jeff 的模型它不是的，它是会通过并行的识别 token 的方式，我可能这句话我就是为了快速给你做决策，去辅助大语言模型在生成一个结果的，
0: 是
2: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啊，所以是中间的一环、
2: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辅助大模型做的一个工具，它帮人类快速做了一些决策。
0: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还再说的透一点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些例子，什么这个辅助我们做判断、打分、做选择题，然后看一看这个客户是不是愤怒，他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的这个用户会想，普通朋友会想，那我现在手里面这些模型也都能干这些事儿啊，对吧？本质上也都能干这些事儿，那为什么要用 Jeff？ 这个 Jeff 为什么会出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判断的速度特别的快，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价格非常的便宜。为什么呢？它便宜就是在于你看一般的这个大模型它有这个输入的成本，有输出的成本，对吧？这个 Jeff 直接就把输出的成本就变成零了。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组织语言啊，
2: 它不输出啊，直接告诉你是否选 A 选 C、
0: 是的是的，
2: 对吧？
0: 所以你看速度极快，成本又变得特别的低，虽然这个事情啊我们可能普通用户没有办法可能很直接的去使用到 Jeff， 但是能不能我们有一个畅想，就是未来 agent 在帮我们干事儿的时候，哎，会不会它也能够变得这个速度更快，对吧？成本会因此而降低，对不对？你看现在比如说很多 agent 他是亲力亲为从头到尾的去给我们做一件事情的，
2: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还是觉得这 agent 不太好使呢？就是填个表这种事儿，我自己填一下这个表十分钟最多搞定了，你要弄一个什么什么 AI， 对，三十分钟你才给我搞定，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多使用 agent 的时候的一个痛点，对吧？那可能我们会想，未来像这个 Jeff 这样的这个工具变得越来越多，我们选择性变得越来越多哈，可能越来越好的嵌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流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期待，哎，以后有一些能被 Jeff 替换掉的这个环节，哎，它就能被替换掉，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在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的时候，速度和成本都可以变得更好。那包尔先生，这个事儿可以期待吗？
1: 这个第一呢是完全可以期待的。第二呢，我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就是Jeff 这个模型啊，它就不是给人用的，我认为
0: 不是给人用的，
1: 它就是给 AI 用的，
2: 对，
1: 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
0: 嗯，
1: 因为现在来说，迄今为止能够做类似的判断功能的模型有三种。一种是很古老的 BERT。说是古老啊，也就是2020年、2021年那会儿的事儿了啊，也并不古老。BERT 模型呢是编码器模型，它其实是谷歌主导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的主流模型啊，就是说在 其实你看，谷歌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0: 嗯，
1: 所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叫注意力模型，
2: 嗯，
1: 它的原始的论文基础就是谷歌发布的那本。

0: Transformer 的那篇论文。但是谷歌发布了这个机理之后呢，自己没走这条路，自己转向了编码器模型，就是 BERT 模型。可以这么说， BERT 模型如果是在条件特别清晰、数据标识特别严谨的前提下，它的准确率和速度还要超过今天的 GEM 啊。只不过就是刚才那两个前提太严格了啊，要求边界特别清晰。可是商业上、生产上，很多时候边界是模糊的，对不对？咱还拿客服系统说事儿，这个客服系统你怎么判断这个消费者到底是什么诉求呢？它是个模糊的，它可能既有配货的需求，也有投诉的需求，也可能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啊，波尔特就傻眼了啊，它不够灵活啊。同样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基于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啊，也可以通过编写 Markdown 的MD 文件的方式，让它具备判断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它非常灵活，但它灵活的过头了，它太过于开放了，所以导致幻觉率很高，哈哈，就是你问他什么他都能判断，但是他回答的判断的答案里的十个有八个呢，你别信啊，可能判断错了。
1: 是
0: 那么 Jev 呢，就介于二者之间，它的边，你看 ，Jev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封闭模型，不是闭源啊，是封闭模型。就是说 ，Jev 永远不可能在你给出的选项之外做出判断啊。但是大语言模型的判断 agent 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问这个 Jev 说这个，那么你先给他一段背景的文本，然后说根据这个背景文本，我需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三个答案，他从中判断概率的高低
1: 啊，
0: 但是第四个答案 Jev 不会主动给出你，就你问他什么，他给你答什么。而大语言模型的判断就不是了，他可能说你这三个结论都不对，我告诉你客户实际上
2: 是第四个。
0: 第四个。
2: 对。
0: 所以说你比较了一下，BERT过于严谨，过于死板。大语言判断呢过于开放。Jev 呢是介于二者中间啊。所以说他的能力在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我坚信它就不是给人用的，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agent 在执行自动化的流程的时候，有了它作为辅助，就不用人的介入了。但是这点上值得商榷，到底需不需要人的介入是值得商榷的。
1: 有人管这个 Jev 这个模型啊叫系统一模型，就是那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思考快与慢里面说的是人脑的这个模型嘛，就相当于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第一直觉，
2: 对，
1: 你就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你没有经过这个使劲的这个思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算数题，17×23，这个就不是系统一，这个是系统二，你就得好好的去做一定的计算。
2: 是
1: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技能这个方面哈，就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AI 呢越来越向人脑的这个方向就靠拢了，它也有系统一思考模式，也有系统二的思考模式。我们未来怎么去培养自己加 AI 的这个能力，我们怎么去善用 AI， 但是呢又不过度依赖 AI， 这个事儿啊好像就变得比较麻烦了。徐然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类过往的整体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时刻。你就比如说从马车到汽车，
1: 是
2: 过去有驾马车的马车夫，
1: 对
2: 吧？在他那个年代，他经历从马车变到汽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放掉了旧技能，学会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太快了，它进展的太厉害了，所以呢人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底层逻辑和底层架构是一样的。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虽然都说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它未来可能会淘汰掉很多旧的工作，但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工作。而且我过去多次在节目里表达过一个观点，就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社会是有对冲的。就这个对冲其实是我一直对人类社会抱有非常乐观想法的一个核心来源。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人的想法是非常多元且复杂的。所以我们在迎接这种技能转换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策略。那说到对于 AI 的依赖，或我觉得至少咱先从用开始吧，然后再说能不能驾驭它。因为你要想驾驭一件事儿，你至少要先了解它，
1: 先了解再熟练啊。所以你看，像世界技能大赛，也有了一些新的这个。

0: 变化，对吧？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我们总会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应对、
1: 去推动。
0: 哎，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孕育出新的机会。
1: 嗯，
0: 我们也谢谢徐冉和包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1: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

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2: 先控短踢长，漂亮，球队这一队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3: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4: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6: ，China 赢了。

0: 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时隔12年，羽毛球女队再拿亚运会的女团冠军，先赢后输，羽毛球男队呢被印尼逆转，最终获得银牌，3-0完胜，国乒女队再度问鼎亚运会乒乓球女团的冠军。打满5场，国乒男队惜败日本男团，无缘乒乓球男团亚运卫冕。首先呢，目光聚焦一下乒乓球赛场。今天呢，第20届的亚运会决出了男女团体的金牌，其中呢，中国女队急于卫冕，中国男队很遗憾错失冠军。马上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彦奇。管彦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说一下男团的比赛哈。
1: 好了，我刚刚是从丰田天空体育馆离开哈。这场男团的比赛，说实话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和精彩，一直是两队厮杀到了第5盘啊，孙睿国和松岛辉空的比赛才最终是分出胜负。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5盘的对决，第一场是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第二场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第三场是林诗栋对户上隼辅，第四盘呢是王楚钦对张本，第五盘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其实这个对阵出来的时候呢，我一度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呢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过是以前打过8场比赛，我们赢了6场，而温瑞博对阵张本智和呢打过了1场比赛，温瑞博也是赢球的，林诗栋对户上隼辅呢战绩也是在上风，所以这一场比赛的对阵图出来之后呢，我一度觉得咱们是有可能3-0赢球的。但是这场比赛说实话和我的这个进程和我的预期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啊。首先对于王楚钦来说，僵持阶段呢他跟松岛辉空打的就是非常的有来有回，这次决赛的登场的三名队员只有王楚钦呢有亚运会的比赛经验，松岛辉空的打法呢大开大合，容易直接进入僵持球，而他站定之后的进攻质量是很高的。王楚钦第一局是希望通过发球的变化进行抢攻，但是效果不好。第一局松岛辉空呢反手位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王楚钦几次请加旋转都被松岛辉空利用反手啊算到了抽球得分，第一局呢王楚钦就输球了。第二局王楚钦希望是主动求变，利用正手短去调动松岛辉空，希望限制松岛辉空的反手劈长强攻，尽量不退台。但是今天我注意到王楚钦他的反手质量不高，我注意到他在场上有一些小小的细微的动作啊，似乎一直在想办法调整自己的反手，但是呢他的调整一直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比如说呢他不管用的话呢就改成劈长。今天王楚钦的主要问题啊就是反手的失误太多了，这让松岛辉空这种状态型选手啊就敢于去冒险打一些冒险性的进攻。王楚钦虽然很努力的在缩小分差，但是松岛辉空啊属于这种兴奋了你很难拦得住他的这种运动员。王楚钦第二局又是输了，第三局呢王楚钦是退无可退，进行了这种搏杀式的打法，顺旋转逆旋转还有不转的这种球轮番使用，两人的缠斗一直到局末阶段，第三局王楚钦呢是11-9领下。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我注意到王浩指导在离我们比较近啊，我已经听到他对王楚钦的一个指导，就是让王楚钦一定要兴奋起来，不要害怕自己失误啊。第四局松岛辉空主动求变，开始瞄准王楚钦的正手进行攻击，两人的比分呢僵持从1-1一直打到5-5。王楚钦第三局侧身的这个意图啊非常的明显，就是打这个名牌。而随着王楚钦的状态逐渐回升，松岛辉空呢也被迫加速，但是关键分上啊网带有点出来添乱，几次弹网擦网都是他死网，打乱了王楚钦的节奏。但王楚钦呢毕竟是经验丰富，没有受到对手的干扰，反手的中台对拉以及正手的加质量，我们连续呢

0: 分，最终王楚钦拿下了第四局。决胜局呢，王楚钦希望通过长台拉来发动，只要能抢到主动性，主动发动，我们就能够得分。说实话啊，这种团体赛的第一场比赛很不好打，不只是一场比赛，而且是团体赛的第一分，肩负着为队伍呢今天的比赛定下基调的作用。在第五局的关键分上呢，王楚钦利用自己的稳定性中台对拉拿下分数，最终呢是帮助中国男团拿下了团体赛的第一分。第二场比赛呢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以前呢我们都是说张本智和来冲击我们，现在换到了更年轻的温瑞博去冲击张本智和了。温瑞博今天的发球分呢更多的是以主动上手为主，他比较忌惮张本智和的这种台内短球，想要摆过来啊拧的难度比较大。而且张本智和呢今天这种长短结合的打法让温瑞博很难防范，温瑞博第一局呢是7-11失利。我听到啊王浩指导在场边指导温瑞博说温瑞博打太谨慎了，要他放松一点。确实呢第一局温瑞博打得比较拘谨。温瑞博呢我们比较熟悉了，他的优势呢在于他身高手长啊，他的护台面积很大，但他自己的小三角就容易比较拘谨了。第一把的拧拉敢于加质量，第二局呢就主动换成了这种高抛的长球，利用上旋的对抗和发抢来和张本智和周旋。但是问题在于啊，温瑞博的这个比赛经验有点欠缺，比赛中啊情绪受到了压制，王浩指导暂停之后呢要求温瑞博一定要多释放多一些肢体动作。暂停回来呢温瑞博拱了一个极长，打乱了张本的节奏啊，温瑞博是扳回了一局。第三局呢温瑞博是打得有点太过于释放了，想延续第二局局末的这种体势。但是温瑞博的这种无谓失误比较多，越是着急得分我们就越容易出现失误，最终呢第三局是4-11失利了。第四局呢温瑞博是找回那种敢打敢拼但又不会过于急躁的状态，但是关键分上比赛经验还是差了一点，最终是9-11输球，最终总比分1-3失利。之后呢是林世栋和顾尚存甫的这场比赛打得波澜不惊吧，我觉得林世栋进步的地方呢在于顺风的时候呢能扩大优势，但是呢对手状态好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崩盘啊。第一局呢是11-9拿下，第二局4-11失利的时候呢林世栋没有像以往的这种打逆风球容易就是心态崩了啊，他能够保存每板球的质量，11-7、11-6又下两局，帮助中国队呢是又一次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接下来这场比赛啊万众瞩目，王楚钦对张本智和。前两局啊王楚钦的状态还是不太稳定，主要就是这个反手啊今天一直不在线，因为王楚钦他的正手一直不是他的最强点，他的强点就是反手，但是他如果反手也出问题呢确实容易把自己打着打着就很着急了。张本智和呢今天也注意到了王楚钦的这个状态问题，他完全不退台，打得非常凶。我可能不太理解的是啊，王楚钦在自己反手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他不太敢于用正手发动，一直强行用自己想激活自己的反手，但是一直没有激活成功。这样呢，这场比赛呢，王楚钦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张本智和，两边就打成了一个2-2。第五局呢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我们平心而论啊，我们确实给这位小将太大压力了，而且本身呢温瑞博的比赛经验呢就相对欠缺。其实今年的 WTC 重庆冠军赛上我和他交流过，给我的感觉啊他就是一位性格比较闷的选手。温瑞博呢想去放手一搏能够取得领先，但是呢松岛辉空他的这个比赛经验很丰富，意识到了温瑞博这种移动比较慢，护台能力强但是变向的能力比较差，因为他重心太高的问题，连续调动温瑞博的脚步移动压反打正。好在呢温瑞博第二局领先比较多他能够拿下，但是之后呢温瑞博这种移动慢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有点紧张，而且一旦遇到压力啊就会不自觉的退台，这是这位小将接下来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他经常在正手对拉的过程当中啊打着打着就陷入被动了，这是一个大忌，如果你顶不住的话就会被对手上手。最终呢第五局啊决定这场男团金牌归属的第五局呢温瑞博是输给了松岛辉空，中国男团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日本男团，最终拿到了银牌。浩迪，
1: 嗯，我们再来听听赛后林世栋的表达，
0: 评价一下今天自己的表现吧。
2: 我感觉今天其实我感觉双方都发挥得非常好嘛，所以从球哥的第一场0-2落后能赢下来，那到第二场虽然温瑞博输了，但是其实我感觉他打得非常好，然后再到第三场自己1-1上去也是希望能为队伍拿下这一分嘛，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调度包括各方面我感觉做得还可以吧。
0: 接下来准备如何调整？
2: 其实我感觉今天虽然是输了吧，但是可能后面还有比赛，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团队整个人是积极的去调整。其实团体结束了，其实大家都非常辛苦吧，也是。

0: 三个小女儿也是希望能打哪个项目，也是能像今天这样能全力以赴，一分一分去拼的对手。
1: 再来听听王楚钦赛后的表达。
2: 今天打张本智和表现上出现了一些起伏，怎么看自己的？

0: 介绍一下女队今天女团这个获得金牌比赛的情况。
1: 今天第一盘女团的比赛呢，是孙颖莎面对早田希娜。第一局呢，就是11-4。首先呢，体现的就是孙颖莎在前三板环节建立起来的一个主动权。面对早田希娜呢，孙颖莎没有给对手太多舒服组织进攻的机会，而是通过发球、接发以及前三板的衔接，尽可能的把回合控制在自己熟悉的速度和节奏当中。对于早田希娜而言呢，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她的正反手都有较强的连续进攻能力，而且呢，同时具备不错的中远台相持。如果让她把球拉开，把回合打长，她就有机会利用旋转和落点变化来寻找反击机会。因此呢，孙颖莎开局阶段的核心思路很明确，不让早田希娜舒服的把比赛拖入自己的节奏。从第一局的比分来看啊，孙颖莎也很快建立了优势，最终是11-4拿下。第二局啊，对于孙颖莎来说很关键，因为第一局大比分领先之后呢，考验她的并不是能不能持续进攻，而是能不能保持对比赛的一个灵活判断。早田希娜呢，也在主动寻找变化，面对孙颖莎的这种快速衔接，她需要尽量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同时通过旋转线路和节奏变化，把孙颖莎拉入多拍相持当中。但孙颖莎呢，在第二局并没有出现领先后保守的这个问题，她依然去主动的寻找机会，尤其是在形成进攻机会之后啊，没有把主动权交出去，这种比赛方式啊，非常符合她的比赛特点，速度快，衔接快，而且呢，在进攻当中可以不断的改变落点，最终呢是11-6，孙颖莎把比分扩大到了2-0。前两局呢，孙颖莎是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但第三局确实出现了一些变数。早田希娜并没有放弃，在0-2落后的情况下呢，她开始更积极的去寻找比赛节奏，通过增加变化和主动提高主动进攻质量，让孙颖莎不再像前两局那样连续的建立优势。最终呢是早田希娜扳回一局。对于孙颖莎来说啊，丢掉一局其实也是提醒她比赛还没有结束，前两局建立起来的优势呢，并不意味着后面的比赛可以按照。对他来说呢，真正的困难往往不是顺风球，而是在比赛发生变化之后能不能迅速意识到问题。关键时刻呢，孙颖莎还是稳住了节奏，并且在比分交手阶段呢，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处理球质量，最终是拿下了第4局，从而也是3-1赢下了这一局比赛。确实呢，我们要赞叹孙颖莎在关键分上的这种处理比赛的能力。而下一场比赛呢，中国女团对日本女排的第二，中国女团对日本女团的第二盘呢，是王曼玉3-2逆转了张本美和啊。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们得知啊，张本美和身体今天出现了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但是呢，他确实打得很主动啊。第一局张本美和是率先拿下了，他一上来并没有因为这场决赛的压力以及身体的不适而收缩，而且打得非常主动。张本美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进台速度快，反手衔接快，敢于在前三板去直接强主动。面对王曼玉这种护台能力很强的选手呢，如果陷入中远台的相持，很容易被王曼玉的力量和旋转压制。所以张本美和的思路很明确，就是把击球点提前，把回合压缩。而王曼玉在第一局输球之后呢，并没有说去想办法把球打得更重，而是呢把比赛带回了自己的节奏。第二局呢是11-4拿下，从6-11到11-4啊，王曼玉的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张本美和呢，第三局又是11-9拿下，这意味着王曼玉又一次站在了悬崖边。而第四局呢，11-6，王曼玉重新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而这一局非常重要，因为它体现的是王曼玉的比赛气质啊，越是到关键时刻，越能够坚持自己的这种战术逻辑。他没有因为张本美和说连续得分就去冒险的搏杀，而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反手啊、正手以及落点变化去寻找机会。如果说呢，之前的比赛是比技术，那么第五局的比赛呢，更多的是比意志力和关键分的处理能力。决胜局其实打到最后呢，才分出胜负。而且这种非常接近的比赛，最可贵的地方呢，就是他在关键分上从来不会慌乱，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一点。下一场比赛呢，是伊藤美诚对阵蒯曼。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得太多啊，因为这场比赛我一直在混合采访区等待他们的赛后采访。但是通过这个现场球迷的欢呼声，以及我简单的从这个混采区的这个缝隙看到了比赛的一些画面来看呢，蒯曼还是积极主动的。我觉得蒯曼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就是战胜了对手。这样的中国女团也是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女团，最终拿到了名古屋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团的金牌。好，
0: 好，就是本场比赛呢，我们再请进体育评员李戈老师啊，展开再聊一聊。李戈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郝迪。
0: 这场比赛呢，刚刚小管说的非常细了，就是每一局啊，每一场都说的很细。那我们今天呢，就聊一些整体的一些概念哈。首先，今天这个。

0: 男子团体这个决赛呢，我们才排兵布阵上，其实就有自己一些想法。我们一单王楚钦啊，出战对方的二单松岛辉空，温瑞博承担了二单，然后呢去打张本智和。
1: 对。
0: 然后我们三单呢是临时动打一场，对对方的沪上隼辅。王楚钦和张本智和将会是一单汇合在第四场比赛。
1: 嗯。
0: 而如果打成2-2的话，小将温瑞博将会去挑战松岛辉空。
1: 嗯。
0: 其实从这个排兵布阵上，我们开始想的是最好3-0、3-1。拿下比赛，所以某种程度说，当王楚钦没有拿下张本智和的时候，当时这个比赛的难度一下就骤然提高了哈。怎么看这个排兵布阵和男队现在面对的这一个整体的困难哈？
1: 这个排兵布阵啊，确实一出来之后啊，就成为一个啊，当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就成为一个网上讨论的热点啊。主要的之所以能成为热点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男队在这场啊中日男团的决赛之中排出的这样一种阵容和出场的顺序啊，如果成功了，最多也就是3-1，那叫奇阵啊，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么像现在2-3输掉了这场男团的决赛，那就叫做一个凶阵。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阵容排的有点过于凶险了啊！最终输到2-3，我觉得是跟整个阵容是有直接关系的。咱们先说说奇阵，如果能胜了的话，为什么说不可能是3-0？最多就是3-1，因为把这个王楚钦排在男单的一号位，把应该排在男单二号位的林诗栋降档去打一个三单，而且在整场的五局比赛中只打这第三盘。那么把一个19岁的年轻的队员温瑞博去打一个二单，意味着他要打2场比赛，就是第二盘和第五盘。那么这样一种排阵，我觉着啊，它的依据在哪里？依据就是，让这个三单林诗栋降档之后去抓这个沪上隼辅啊，这个呢，以这个林诗栋目前的综合能力来看，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可能性的。就是或者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至少在60%以上。那么另外呢一点，要想3-1获胜，就必须寄托在王楚钦这2场必须都得拿下。那么第二个出场的温日博啊去打的话，那很难获胜。那么最终就是一3-1的比分，这叫奇阵，创造一个奇迹。他赌的就是这一点，但是最终输了。输了什么原因呢？不是输在温瑞博这2场比赛，输给了张本智和，输给了松岛辉空。19岁的一个小孩，在整个进入到一个洛杉矶新奥运会周期之后，我们看一看，无论像亚运会男团决赛这样的一个大赛的场合，还是其他一些，比如说世乒赛，还是其他一些比赛中，有没有给过温瑞博这样一个重担的机会？有过吗？没有过，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把温瑞博放在二单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小伙子根本不要指望他去能拿下这两局，拿下这2盘比赛。我们看，无论是对张本智和还是对松岛辉空，他能用2个11-8，在这2个日本男乒的最强的对手手中都拿下了各1局的比赛。另外，在其他输的这3局比赛中，他整个的比分除了对张本智和有一场是4-11，比分有点拉开之外，其余的都很正常，6-11啊，7-11啊，8-11等等都有这种比分啊。我觉得以温瑞博目前的这种综合比赛能力，特别是大赛经验来看啊，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在问题就输在了第4场，就是双方男队的主将啊，这个王楚钦和张本智和这场比赛中，而且比分是0-3。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边倒的一个这种局面？那么从两个人过往这么多年以来多次的交手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王楚钦0-3这么干脆利落的输给张本智和。原因在哪里？不是因为王楚钦的整个能力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不如对手了，就是于在第一盘比赛中至关重要的这个开门红，那场比赛打的是极其艰难的。我们现在那盘刚完了之后，很多的球迷可能是欢呼喝彩，对吧？认为是先失2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实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逆转。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了，第一要看到了松岛辉空对我们现在南线的这种冲击力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了。这场3-2的逆转，其实我觉得真是有点奇异的味道。如果说输掉了呢，是也很正常了，这是第一。第二， 这场比赛虽然是3-2逆转了，但是对于王楚钦的整体的精力的消耗，特别是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剧烈的。这是他在第四盘出场0-3输给张本智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他完全恢复精力，去打一个日本，这个从上一届奥运周期到这届奥运周期，一直是日本男队头号主力的张本智和，双方又那么的彼此熟悉的话，这个也是难度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所以这个凶阵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一个奇迹般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就在这里头，一个是过度的去把自己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年轻选手派在二单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理。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主教练王皓会派出这样一个凶阵，我觉得就是由于手中这把牌没有让他更多的腾挪的空间。他除了这么牌，那就是正常牌，那就是第一单是王楚钦，第二单是林志栋，第三单是温日博，或者说换一个向鹏，也就最多也就这样了。甭说王皓举牌，咱俩举牌也就是这么两个选择。
0: 但是那个局面有可能是林世栋两场接负，
1: 对，
0: 然后呢你的三单也打不过沪上孙富，
1: 没错。所以他就料到了这个，他就想排一个凶阵，或者是成功的就叫奇阵，就是原因。因为在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中，这个温瑞博战胜过这个张本智和一次，
0: 赢过一次、
1: 赢过一次。所以呢，小伙子呢又是一个新人，对吧？那是吧，有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就冲一冲张本智和松岛惠空。如果万一呢，这两场中的有一场冲成功了，那中国队就是3-1，甚至3-0的比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如此重大的这种关键的决胜局中，我想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奇迹，和我觉得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啊，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0: 对，
1: 所以今天这场输，我觉得第一不要怪罪于温日博，两场比赛都输了。我觉得这个你看看比分很正常，这反而让我
0: 看到温日博有也不能把问题集中在王楚钦身上。王楚钦第一场比赛是让二追三。就是松岛辉空，其实说白了，这比赛打的一直状态很好，只是说王楚钦把自己调动起来了以后，才把这比赛硬拿回来的啊。
1: 不是，人家虽然输给你了，但是人家有效的消耗了你的所有的精力，对吧？你虽然拿回来了，但是取得了开门红，但你的基本上的精力消耗到了70%。你这种情况下，你再打第四盘去打张本智和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精力去跟他对抗了。如果说双方都是在第一场出战的话，我相信胜利还是属于王楚钦的。但是这个就是从这儿来看，就点出了目前中国乒乓球男队我们一直在谈到的人员结构上的重大缺陷。我们看看上一个奥运周期，也就是巴黎奥运周期，当时中国的男队是谁呀？是马龙、樊振东、王楚钦三员大将。咱不说年龄，正好是一个合理的。
0: 底下还有梁靖昆，
1: 底下还有梁靖昆，还有林高远呢，对吧？那都是随便排，你怎么排还排不上去的问题。就是我刚才点到这三位，你在任何一场综合大赛中，你这三位出来，说句实话啊，甭管是最年轻的王楚钦，还是年龄最大的马龙，每个人都有拿分的这个可能性，没人去单独指望着哪一个人，每个人都能拿分，他是这样一种人员和实力的结构组成。那当然，中国男队主教练的底气是十足的。这边还像你说的，放着梁靖昆，放着林高远，随时还可以轮换呢，不一定打决赛，你打半决赛，打前面的小组赛的时候，可能就不用上这些主力了，上上林高远，上上梁靖昆也就够了，让主力得到充分的休息，打到最后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再上，那就更有把握了，对吧？那你现在中国男队的结构，你现在都有谁呀？你现在没有人，就是一个王楚钦。
0: 泰国的时候，当时我们说，林世栋丢了一场，那就是王楚钦还得上面拼一场。
1: 对，所以你现在来看，就是说句实话，中国男队甭管出谁，就是王楚钦能够有把握拿下来，但是还要在不是消耗太大的情况下，你比如打半决赛中国台北队，那王楚钦上来，因为他消耗没有那么大，不像这场对日本队消耗那么大，所以他还能再来一盘，再能下一盘。但是如果消耗过大了，超出他的综合能力了，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四盘输给张本智和，而且是0-3啊，这样一种比分比较悬殊的这个输法，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难解决。所以现在我们看这场亚运会，我们知道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中考，不论是对于乒乓球而言，还是对于羽毛球，还是对于其他体育项目来源，我们都是这样一种目标和考察的这种方式标尺。 但是从这一场亚运会男团的决赛来看，我觉得标尺告诉我们的潜台词已经非常明确了，在未来的两年之中，指望着现在中国男队的温瑞博、黄友正、陈元宇这些人迅速的成长起来，成为中国像上一个奥运周期那样一个实力整体团队，人人可以拿分的这种，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嗯，这么。

0: 其实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日本队还在成长，就比如说松岛辉空，他今年19岁，他这个打法其实是目前南线当中最先进的，就是爆冲、速度、怪球，再加反手胜交。
1: 对，
0: 就他这种打法，其实某种程度比张本智和未来对我们的冲击
1: 还要
0: 大。对。因为他才19岁啊，就今天这个比赛明显看到王楚钦也极度不适应，其他甭管上林诗栋、上温瑞博，乃至在下面的黄永正和向鹏，没有人能说能赢宋。
1: 王楚钦今天上就是第一盘上来说一个5-11、8-11，不是说王楚钦进入比赛状态，
0: 是对方打太好了，
1: 对，是你反手，我还跟你反手，而且我单板回来的反手质量我还要比你更强，
0: 对，
1: 而且不是单板、两板、三板、四板，
0: 并且他那个反手还是生胶，那球回来还比较怪啊。
1: 对对对，对，所以是这种强对抗的情况下，人家是一步不退，一步不让，一球不让，然后就跟你硬对硬，你正手我正手，你反手我反手，你变节奏你变节奏，然后板与板的衔接，我各个环节上跟你硬拼。
0: 是，
1: 虽然前两局就给你拿下了，后面当然是3局9-11，虽然是输了，但是临到他彻底突破你的那个，也就是临界点了。
0: 嗯，今天其实我一度在想啊，如果是小胖在的话，今天打能不能赢，这都要打个问号。
1: 是
0: 他实输，
1: 你坤是吧？
0: 樊振东
1: 啊，樊振东，樊振东要在的话，我觉得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尽管在今年德甲的联赛之中啊，樊振东曾经输给过沪上隼浦的一场比赛，但是呢，不要因为一场比赛就否定了这个樊振东的综合能力。如果樊振东在，那你看看王浩怎么排，他怎么排都有道理。那这两个一单二单一撑呢，这俩谁都能打一单，谁都能打二单，然后让林诗栋去打一个只有一场比赛三单，
0: 就稳拿的一
1: 个，
0: 就
1: 稳了，
0: 对，稳拿的三单，对，其他的你就是相当于小炮那两场能拼吗？就整个比赛的这个天平完全会改变。
1: 是是，
0: 沪上隼浦啊，他这个应该在欧洲打球时间长，他也是这种打这种相持球能力很强的，所以今天其实临时动那场比赛也是及时调整，不及时调整的话，第一局第二局打的也不是很好。我们
1: 临时动也就是说句实话，是全团一直在给小伙子鼓劲打气。我们看这一场比赛，包括他半决赛中每打一球都振臂高呼，
0: 是
1: 就是完全在主动的想尽一切办法
0: 把自己调
1: 动
0: 起来，把
1: 自己
0: 调动起来，
1: 坚定自己的信心。
0: 对，
1: 其实临时动其实还是有很强的综合能力的，他现在最大一个短板就是可能有点过于年轻，哎，心理抗压能力上啊，打关键分那种狠劲儿上，我觉得还是欠缺一点的。你看上一届的那个马龙，你看那个樊振东，你看王世栋，这个王楚钦这几个人，那性格太倔了。你看王楚钦，你看在比赛中基本上不吭声，是吧？不像那个张本智和，哎，有那高喊的。你看，但是王楚钦，你能感觉到，你从眼神，你从表情上，你能感觉到，那绝对是不会让你一分一毫的。他这个梗劲是有的，但是现在啊，林诗栋身上表情上是没有这个的，这个要在后续的这个比赛中加强他的比赛气质和心理这方面的这种锻炼。
0: 嗯，最后我们简单一点时间，再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的女团。女团今天非常出色，3-0啊，砍瓜切菜拿下日本队啊。
1: 嗯，女团跟男团一比，其实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高度的相似。就是女团我们面对日本队，他对我们的冲击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你再怎么冲击我，最后就是让你多拿一局而已啊，是3-1还是3-2的问题。那王满意就是3-2，孙颖莎就3-1，是吧？那总归说你要想突破我这两大高手，那难度太大了。咱就说啊，第二盘王满意是吧，如果说2-3输给了今天的张本美和的话，放心，后面照样给你拿下了。孙颖莎上这个第四盘，王满意上第五盘，还是能拿他们。一样的，这就只是3-0还是大比分3-0、3-1的这种关系。
0: 嗯，
1: 然后打到第三盘，我们看看22岁的年轻选手快慢去打他一个伊藤美诚，那就横扫了，11-6、11-5、11-7，对吧？
0: 嗯，
1: 他还跟半决赛他还换了一个人选，半决赛他上的是长崎美优。那么长崎美优一看，整个综合能力差，
0: 长崎美优打不过快慢。
1: 对，肯定打不过，而且综合能力也不行，然后比赛经验也不行。好，上一个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伊藤美诚，利用她的经验是吧，然后跟我们年轻选手
0: 冲一冲，打遭遇战，
1: 对，打遭遇战冲一冲看看，也就试问手，跟我们派这个温日博去冲这个张本智和和松岛辉空那个想法是一样的，但是你看冲得动吗？根本就冲不动。
0: 先大家每人教一招，告诉你怎么打伊藤美诚就足够用了，因为所有人都会打的。
1: 对，所以呢，最终我们看就是最终还是3-0的比分就把他给干掉了。
0: 嗯，是。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李老师聊这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多多连线。好，谢谢李老师。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

0: 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新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目光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呢，亚运会迎来了羽毛球男女团体的决赛，其中呢，中国女队是3-0干净利落啊，战胜了日本女队获得冠军。但是呢，乒乓球。

0: 是救火队长的角色。所以结合这样的这样一个表现，我们再看决赛里面第一局21-23那个差距是在一两分之间，再考虑留意还是带伤作战。我们说一方面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临时配对带来的默契短板肯定会在高对抗当中被放大，但是你用合练10天的组合打进亚运决赛，而且一路走来两度曾经挽救危局，我觉得这也恰恰说明了中国队的板凳深度。所以这场球输肯定是输了，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这对新的组合新的起点。好的，
1: 嗯，李世峰1-2不敌法汉，这场比赛打了将近90分钟，但很多细心的球迷也看到李世峰今天的整个的移动包括他弹跳都不是很顺畅，是不是有些伤病影响？
0: 肯定是有伤病影响。我们知道李世峰去年总决赛崴脚之后，右脚踝的旧伤呢就一直有。今年4月他曾经在接受比赛之后采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很比较直白的一个表达，他甚至对着镜头讲过到5月份大马赛的时候曾经说过说脚踝好不了了，这样类似的表达。亚运会之前呢还生过病，所以包括这次亚运会比赛里面前面比赛他也说过说当下状态确实不如以前。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脚踝的伤，另外一方面就是受伤之后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和心态，就是有些动作当你平时不怎么做或者到关键时刻你不太敢做的时候，实际上多多少少它会影响到你后续面对类似情况的时候你的面对的这种方法。这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生理和心理它可能是相互印证的。但我觉得这场比赛更值得记住的还是他的态度，比如说从半决赛一路走来2-0当时横扫印度小将阿尤什，决赛今天拼了将近90分钟啊，从21-23惜败首局到第二局21-15强势扳平，全场没有放弃过哪怕一分。实际上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说需要自己站出来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为团队拿下这一分，带伤坚持本来就是一种勇气。我觉得这场比赛，今天这场比赛，李世峰毫无疑问，他的失利某种程度上是失利的一种转折点，这是客观的现实。但是从伤病的恢复的角度来说，从带伤坚持的本身角度来说，我依然对李世峰充满敬意。
1: 嗯，
0: 好的。
1: 三单的差距是不是稍显大一些？但三单其实上了以后，第一局打的还是不错的啊，非常焦灼。但是呢，第二局胜负的关键手这块好像是拉的比较大一些啊。
0: 最主要的问题是法汉没有任何包袱，印度尼西亚队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包袱了。你想他们拿最拿得出手的一双被我们打败了，然后他们的世界第一一单乔纳坦，当然我们都知道乔纳坦打李世峰打石宇奇，尤其是在团体赛里面上来碰石宇奇，这个大家都知道石宇奇团体赛是惹不起的，所以本来大家伙觉得前两局前两盘有可能会是一个1-1的局面，就是关键在于他们的这个一双，但一双被两网组合打败之后，确实所有的信心都在中国队这一边，所以反过来来讲，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印度尼西亚队的二单，就是我们说的法汉，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包袱。那么相反，对于李世峰来讲，这场比赛无论是大家对他的期待值，还是他自己面临的这样一个局面，赢下来就是3-0，他肯定是有压力的一边。所以一边是没有压力的小将去完全去冲他，另外一边多多少少又受到伤病的困扰，所以这个局面是可想而知的。
1: 嗯，好的。那石宇奇和梁王组合今天你说的是发挥的不错啊，特别是我们说石头在这个团体赛的这个第一个登场一般都不太好惹，通过现在比赛的观察，特别是团体赛观察，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个人的一些单打项目啊，怎么看他们现在手感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一个活儿的状态？
0: 我觉得手感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我可能更愿意去谈和关注的是心态。今天赛后问石宇奇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对比一下前两场比赛的数据啊，就是他从1/4打到半决赛打到决赛，他的用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约是比如说67分钟左右，然后56分钟左右到今天的45分钟左右，也就是说每一场比赛的用时都是递减刚好11分钟左右，花的时间越来越短。就说明什么？我们有问他说你自己怎么想，他也乐，他说这个他倒没说是巧合，但是他那个表情的意思就是没想过。然后他自己说了一点让我也觉得很意外，他说这起码说明我在体能的分配上可能越来越省力。这就让我们想到一个老话，就是所谓经验，经验可能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对于石宇奇这样的身经百战的运动员来讲，当然也曾经伤病缠身的运动员来讲，就是怎么样把所谓的好钢用在这个刀刃上，就是最需要我100%付出状态的时候，那场比赛我绝对不能松懈，绝对要全力以赴。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石宇奇给我完美的这样一个答案。换句话说，一方面是手感可能在逐渐的恢复，但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在自己的电量可能很难在达到年轻时候那种满格的状态下，什么时候把我的这个电力完全

0: 输送出去。我觉得石宇奇今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答案。
1: 嗯，最后再简单说说女队，今天呢最艰难也是最提气的是双方一单王芷怡和山口茜的较量，这场比赛耗时也很长，完全是个拉锯战。赛后你也采访到王芷怡，怎么看这场比赛这个艰难度啊？
0: 我觉得关键的转折在第二局，就是第一局山口茜一度是12-3大幅度领先，而且21-14先下一城，这个分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第二局王芷怡一点没有慌，调整战术，加强后场控制，顶住山口茜的连续突击，然后主动把回合拉长，把节奏放慢。通俗的讲，就是用山口茜的办法去打山口茜。你不是想加速吗？我就让你跑，把这个节奏，把你得每一分的可能性所花的时间把它拉长。所以第二局打到21-19艰难扳平之后，你会发现山口茜的回球质量肉眼可见的下降，前场小球开始出台，后场的高远球也压不到底线。决胜局前半段两个人还咬得很紧，后半段他的腿已经明显跟不上了，蹬踏步已经完全蹬不出去了，所以21-17鏖战约75分钟完成逆转，我觉得今天可以算是王芷怡的一个名局。在我采访他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届的亚运会，当然还包括此前的这个尤伯杯，王芷怡是第一次作为中国羽毛球女队女团的一单来出场，亚运会这是第一次他作为一单来打亚运会的团体比赛，我说这个肯定会有压力，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压力？他自己承认，他说包括赛前包括今天的第一局他都很紧张，但是打着打着，他说包括现场无论是日本的观众还是中国的这个远道而来的这个为他为整个中国羽毛球队支持的这个鼓掌的这个助威的这些球迷朋友，大家的这个山呼海啸的声音，这种大赛的氛围一上来，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压力让我感到兴奋。我想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有实力的同时，当你能够解开心结以后，不仅仅把每场比赛的准备盯在技战术环节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成长，这就是一种历练。
1: 好的，方亮，再来请回李哥老师，我们再来聊聊这个羽毛球项目。李老师，晚上好。
2: 好，晚上好，晚上好。
1: 这个女队其实是两届亚运会无缘女团冠军了啊，这次我们是3-0赢下日本队，包括呢王芷怡和山口茜的比赛，刚刚方亮简单介绍了一下，以及圣坛组合，打这个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这个第一局都是在压力下拿下的哈。怎么看这个我们在两届无缘冠军情况下，这次强势的一个反弹啊？
2: 两届也没有拿到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冠军，对于我们中国女队来说肯定是一个动力啊，心里肯定是憋着气不服的。所以这次虽然是来到了日本地盘上啊，日本女队又是东道主，但是肯定我们要跟她掰一掰手腕的。那么这三场比赛3-0拿下来，每一场比赛都各有各自的不同看点啊。方浪老师刚才在现场的观察非常的仔细。那么第一场双方女单的较量中，王芷怡2-1能够逆转击败山口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之所以第一局丢掉了，那么赛后我也看到了，这个王芷怡自己的总结就是太紧张了啊，手脚放不开，所以出现了很多很简单的网前的放球都没有过网，这个不是能力技术上的问题，这是心理上的问题。那么后面啊，第二局打了关键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情绪上完全缓解了，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了，所以21-19很关键的拿下了这一局。大比分扳平，那进入到决胜局之后，我们看已经进入到了王芷怡的擅长的比赛节奏之中，他就完全是正常了，这才是双方真实实力的一个体现。其实在上一个奥运周期，包括更早一点的时间的时候，在女子羽毛球单打这个领域之中啊，我一直认为构成了两个人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档次，一个是韩国的安喜莹，一个就是日本的山口茜，这两个人确实综合能力非常非常强，打法上也很相似，都是通过多拍的拉吊之后寻找进攻得分的机会。但是最近进入到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之后，我们看到王芷怡目前世界排名已经高居到第二位了，她现在整体的综合能力在无限的接近这两个顶尖的高手，其中率先能够抵达的就是山口茜这个档次。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啊，无论是在今年的尤伯杯中，还是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团的第一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我们能看出来王芷怡的这个成长现在基本上已经跟山口茜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就看临场每个人的发挥了，技战术的调整了，这是这一场比赛的特点。那么圣坛对于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这对日本年龄比较大的组合，应该说一直是占据着双方交手的这个上风的，所以这场比赛拿下来一点不奇怪。但是第二局还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因为第二局从一开局开始一直是比分处于落后的，最多落后了大概6-7分之多，几乎上这场局这第二局基本上没戏了啊，可能双方要打决胜局了。但是打着打着，哎，这比分慢慢就扯平了，一直打到了19-0之后，我们看通过几个回合的这种硬性的较量，最终是25-0。

0: 23，这个很高的比分拿下来了。这个对于日本这对女双的组合，我相信影响不仅仅止于女子团体决赛的一双较量，那后续还有双方的女双较量呢，还会影响，能看到这场的影响。那么第三就是二单的较量，老将陈雨菲对阵的日本20岁的宫崎有华。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老将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种丰富的比赛经验，把整个的比赛节奏完全罩住了。其实宫崎有花是一个进攻型的打法，在跟他跟陈雨菲的这场比赛中，在前半段的时候其实一度表现得相当优异，尤其是第一局上来啪啪啪几个那个头顶的那个直线的那个扣杀非常有力，对陈雨菲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但是呢，关键是在正常的拉吊互相对拉的过程中，出边线出底线的次数都是莫名其妙的失误，那这个就比赛就没法打了。所以两局是21-10、21-11，不是双方实力上的真实体现，就是经验上的一个巨大的差距。所以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无论是羽毛球还是乒乓球，打到关键局关键分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拼的不一定是技术战术，就是比赛的经验和心理的这种抗压能力。所以在这个双方单打的二单的较量中，陈雨菲就完全赢得了这个环节之上，所以3-0啊，还是横扫了日本女队，我觉得值得好好给中国的女队啊点个赞。这是2014年啊，这个之后啊，再次拿到了亚运会女子团体的这个冠军。这个冠军对于接下来的5个单项，我觉得都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1: 男团这边呢和男乒很像啊，就是国羽的男团解释最后压力来到了3单的身上，就是孟宏阳身上。因为1单1双赢球，2单2双失利，就对方呢其实是个让二追二的过程当中，气势其实某种程度上对孟宏阳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拿到了4个局点，其实第一局21-23不敌这个乌拜迪拉，这其实挺伤士气的哈。
0: 没错，非常伤士气啊，因为在第一局的关键分的时候他是20-16，四个局点，以他的能力和这个第一局前半段的表现来看，孟宏阳完全应该是拿下的。那至于是不是拿下了第一局，一定会2-0或2-1战胜这位今年才19岁的印尼的这个后起之秀，这个还不敢打保票。但至少你先拿下一局，手中先心里稳定一下。但是该拿而未拿下了这一局比赛失掉之后，产生了2个结果，一个是让孟宏阳这种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又加了一块啊，这分量又沉了一点；另外让年轻的乌拜迪拉那就打疯了，完全搂不住了。所以这个新闻点就产生了。就这一次我看了一下，印尼男队派出的是4员单打，除了第一盘输给了世预期的那个乔纳坦29岁之外，剩余的这个印尼男单的3个人，法汉21岁。乌拜迪拉19岁，还有一个没出场的尤素福20岁，啊，这3个人加起来平均是20岁，所以这个就能看出来，印尼羽毛球的男单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明显的人才的交替的阶段。他那个老将，我们更熟悉的金廷根本就没有入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男队的那个像20岁左右的那个年轻人在哪里呢？都在家里那儿猫着呢，啊，甭说亚运会这么关键的团体比赛上不了场。你就是平常那种巡回赛，高级巡回赛中受制于各自的排名，也很难有参赛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这场团体决赛输给了印尼队之后，我觉得是最让我们担心的一点。
1: 就是现在其实说的再简单点，两支男队都遇到了人才断档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急需啊，在这个后备人才方面呢，培养出更好的一些有能力的运动员哈，包括世预期，其实年龄也大了，
0: 30了。
1: 世预期不打的话，现在我们的乒乓球团体赛，包括个人赛，会有很大的一个困扰在男线方面，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是。
1: 好，今天呢，感谢李克老师的连线，辛苦，再见。
0: 再见。
1: 最后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其他赛场的优异表现哈。那射击赛场的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的团体决赛，由胡侃、谢瑜和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力压印尼队。举重赛场呢，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获得了男子60公斤级的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呢，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收获了9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三大项目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

金牌当中的六枚。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的冠军，队友呢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四乘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潘展乐、张展硕、王浩宇、赵佳悦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获得冠军。那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的接力赛呢，是由李冰洁、于一婷、刘雅欣和李佳平组成的中国队以7分49秒37的成绩获得金牌。体操赛场呢，进行了多个单项的决赛。那体操女子高低杠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邱希媛以15.100分获得金牌，张清颖呢是14.233获得了铜牌。体操男子吊环决赛中，中国选手蓝星宇获得金牌，邹静媛摘得铜牌。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报告指出，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当地时间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货轮共装载252个标准集装箱，主要货物包括木板、圆明粉和汽车配件等，货源是中国川渝等西部地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2座城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新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如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睢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睿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7毁7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一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因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 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置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封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悉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0: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

才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探视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云深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13: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14: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0: 我是留洋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生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有七八，学生有专长的，不过哪个专去，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安联大，所以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一二一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2: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3: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1: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铁皮顶。
0: 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4: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听不清，滴答滴答。
1: 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个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呀，好半天，
0: 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1: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
5: 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一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
0: 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通通在。
1: 你们书包就是一般的着了就完了。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2弹1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7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0: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 那个是因为是艰苦，但是呢，作为向读书人的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文学教授们，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1: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6: 各位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那里礼堂去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啊这些。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在西南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 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
0: 现在连云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2: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1: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2: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3: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的展示出来而外，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2: 上课和
3: 因此，我特别希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0: 万里长征织就了五朝宫阙，占就都横山湘水，留战一边月球。
1: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2: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才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5: 离开昆明，我们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它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自1905年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当中。
4: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6: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啊，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三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

0: 要的。
1: 他也可以跟他进行一个
2: 现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0: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2: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3: 从上海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岩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饰象征吉祥的五脊六兽的地方，却装饰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更特别的是，这所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也与众不同，它不是电铃，而是军号。自1953年起至今，嘹亮的军号声在这所校园里回荡了70年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足迹。2025年10月，他们还成功入选了7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那个批次中全国唯一入选的高校旧址项目。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会把飞机、大炮、坦克请上屋顶？那些坐在军号声里上课的年轻人，又从这些老建筑里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走进同样位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的哈军工纪念馆，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青岩碧瓦，巍峨庄重。自1953年建成起，嘹亮的军号就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4: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命令一样，就是一种号角，哎，就是感到很振奋。
1: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军号。有时候坐在教学楼的时候，我就会想，是当年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这儿这么学习，可能我没有他们更刻苦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2: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零、海军零、坦克零、作战飞机零、舰船零，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5: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2: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5: 我们刚才在建立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大背景上呢，我们第一批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2: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

0: 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1: 这是一份杨士俄院士用四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士俄院士呢到苏联去留学，他在列宁图书馆，当时呢是抄写技术资料。我们也曾问过院士，为什么要用四种语言来抄写这样技术资料呢？他说，只能掌握这门语言，才能够精准地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资料。
0: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1952年，杨士俄奉调来到哈军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水生学，从天文物理转行投身陌生领域。回国后，他牵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杨院士一直常说，就是个高的你就要去顶着，天塌了你就要个高的继续要顶，你不去担当谁去担当。
0: 90高龄时，杨士俄院士还坚守讲台为学生授课，被学生们尊称为一站到底院士。他的言传身教让哈军工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
3: 蒋院士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啊，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0: 从哈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士俄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工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的传承。
1: 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么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4: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0000余件，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他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的记录。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学科史。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博物馆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百年沧桑，这座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大学与这座城市之间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5: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

0: 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义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绘大川。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细听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1: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内容建构，实物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景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0: 西南天地云绘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也俗称川西坝子，3、4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0: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护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2: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峨眉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46年期间编撰的这套那个地区性的植物图志，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所以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套书的旁边呢，我们还有呈现了一些在峨眉山这个区域我们采集的标本，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师生2022年去峨眉山实习的一些标本，那下面就是不同时期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
0: 展陈正是通过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始筹建，到20世纪40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3: 这个展览呢是设为考古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 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0: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守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1935年，葛维汉在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一个展柜，专门用来展示这次发掘的成果，而照片中的大石壁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以实物形式展出，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近距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3: 我们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汉墓文物的馆藏，这是汉砖，在四川地区汉墓比较多，有砖石墓也有崖墓，崖墓有这种单室的，也有这种家族式的，前面有一个响堂，后面是多室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崖墓的这个形制和结构，一个缩微的一个模型，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
0: 三星堆和汉墓的展陈设计形式上，不单单只是将文物作为重点突出，展陈通过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的呈现，构成新的展示空间，将观众带回到震撼的考古发现现场的瞬间，拉近观众与历史现场的距离。
4: 今天我们带您走访了五所大学，参观了解了他们各自特色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然而他们却承担起了一项相同的使命，那就是把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宋词《西江月·祖峰三峰下》，由姚科为您朗诵。
6: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整，一列火车从旅顺站缓缓开出，在沉静的夜色当中向北驶去。车上坐着的是刚刚从司令部秘密出发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这列火车是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专门为他准备的。没有人知道，当这列火车在夜色中轰鸣着驶向沈阳时，300多公里外的柳条湖，一段铁轨刚刚被日本人自己炸上了夜空。第二天清晨，沈阳沦陷。而这家挂着铁路公司招牌的机构，将在接下来的14年里为侵华日军运送兵员、搜集情报、掠夺资源，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总后勤部。那么满铁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一家铁路企业怎么会成为侵略战争的总后勤部？它和关东军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殖民扩张野心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铁轨上的侵略机器，918事变前后的满铁公司。满铁成立于1906年，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那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当中获胜，从沙俄手里夺来了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的经营权。11月26号，满铁在东京正式成立，第二年把总部迁到了大连。他的第一任总裁是曾经担任过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后藤新平给满铁定的经营方针叫文庄五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时用经济、教育、卫生这些文明手段经营殖民地，一旦有事立刻就能变成军事机器。从成立那天起，满铁就不只是一家做生意的公司，而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最大殖民机构。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已经经营了25年，在中国东北修铁路、开煤矿、办工厂、设学校，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31年9月18号下午，一列客车静静地停靠在旅顺火车站的站台旁，满铁的技师们正忙着为他加水、装煤、检查。这时候，除了满铁总部的几个核心人物，几乎没有人知道这趟列车将要驶向哪里。晚上9点多，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登上了这列火车。10点整，列车缓缓驶离旅顺站，一路轰鸣着向北奔去。20分钟之后，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日本人自己炸断了铁轨，却反过来污蔑是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集结在沈阳的关东军立刻向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和飞机场发起了进攻。熟睡中的东北军官兵被隆隆炮声惊醒时， 军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与此同时，在戒备森严的沈阳火车站，两个中队的日本军人迅速登上了满铁编组的军用列车，直奔柳条湖增援。驻扎在铁岭抚顺的日本铁路守备队也搭乘满铁提供的火车直奔战场。柳条湖事件的每一步都按照关东军事先设计好的剧本进行着。关东军发动突袭的时候，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他正在沈阳参加一个赈灾会议。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群龙无首的中国军人手足无措，连一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有能组织起来。第二天凌晨战斗结束，日军仅以伤亡24人的代价就占领了北大营。9月19号清晨，日军在沈阳城实行全面戒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整个事变中，关东军和满铁就像同一辆战车上的两个轮子，同步旋转，滚滚向前。关东军挥舞着刀剑冲在前面，满铁则提供了全部的运输保障。日军占领沈阳之后，长春、吉林、哈尔滨相继失守。日本军队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比日本本土面积还要大的中国东北领土。随着侵华日军长驱直入，满铁这台战争机器也是开足了马力。从事变爆发到1932年3月，满铁共开行军用列车4056次，平均每月676次，每天22次，运送军需物资近20万吨，平均每天1000吨。满铁在承担军事运输的同时，还派出大批人员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和桥梁，保证军运畅通。本庄繁在给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感谢信当中写道：能够如此随心所欲的东西转战，全靠铁路，全靠担当军事运输的满铁社员各位的献身与努力。刽子手的感谢一字一句都是满铁参与侵略的铁证。其实早在918事变发生之前，满铁就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加入到了侵略中国的行列之中了。1931年6月的一天，东北军抓获一个日本人，经过审讯，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尉中村镇太郎。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满铁调查部的顾问。满铁调查部是满铁成立之初就建立的机构，对外公开的业务是搜集商业资料，调查满洲的矿产资源。但是实际上，调查部的触角从一开始就伸向了全中国，他调查的内容早就超出了一家商业机构应有的范围。巅峰时期，满铁调查系统的人员多达数千人，积累了数10万件调查报告和资料，被后人称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918事变刚一爆发，满铁调查部就为关东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支持。918事变后的1932年1月26号，关东军以满铁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直接为自己服务的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这个机构虽然挂着满铁的牌子，成员也都是满铁社员，人事费和活动经费全由满铁提供，可实质上它的编制和预算都不受满铁的约束，满铁也无权干涉它的业务。名为满铁机构，实为关东军的参谋部，当时的人给他起了个更贴切的名字，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经调会成立后的头几年，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伪满洲国划

图。1932年，他炮制了满洲经济第一期综合计划案，还制定了满洲国铁道网计划说明书。东北要修多少铁路，通往哪里，怎么布局，全在这份图纸里。他还起草了伪满洲国的经济统治政策，把东北的煤炭、钢铁、电力、金融全部纳入为日本战争机器服务的轨道。除了这些大规划，经调会还搞了大量具体的特殊调查。1934年，他派出调查班深入河北石门寨做无烟煤矿田的详细勘探，他编印的经调资料4年出了126编，最长的报告达900页，内容从农村时态到资源分布无所不包。这些调查大多由关东军和满铁共同进行，目的只有一个，把东北尽快变成日本总力战的经济基地。918事变刚一爆发，日本政府内部的态度一度摇摆，外相碧原喜重郎甚至命令满铁一概不得协助关东军，又命内田康哉回东京汇报事变情况。可内田康哉没有直接回到日本，而是先在10月5号赶到奉天，他要当面听听关东军怎么说。10月6号下午，关东军全体参谋一起出动，本庄繁亲自坐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这些核心人物轮番上阵，向内田说明情况。当天夜里，板垣、石原等人又追到他下榻的大和旅馆继续试讲到深夜。这一番情报共识下来，内田康哉当场就变了态度，从不扩大急转为全力支持。当夜他就和本庄繁一起从奉天向日本国内做广播讲话，又召集满铁奉天办事处全体职员宣布，满铁应竭尽全力去支援关东军。此后内田康哉回到日本，在3周时间里频繁出入政府主要部门，约见高级官吏，向他们阐述918事变与日本帝国利益的关系，为关东军的侵略行为奔走游说。最终他等来了日本天皇颁发的敕谕，这份敕谕对满铁在918事变中从军报国的行动大加表彰，对在事变当中死亡的满铁社员表示哀悼。而根据满铁档案统计，事变后共有23301名满铁社员获得日本天皇授予的勋章，这个数字几乎囊括了满铁的全部日本社员。一家外国企业因为参与侵略别国而获得本国天皇的表彰，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页。面对日本的侵略，软弱的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了当时的国际联盟身上。1931年9月21号，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向国联递交声明书，请求国联出面干涉。4个月之后，国联才正式成立调查委员会。1932年4月21号，以英国驻印度前总督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千呼万唤终于来到沈阳，他们下榻的地方正是由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在凶顽蛮横的日本人面前，没有实权的调查团力不从心，他们像演员一样被日本人带到柳条湖。在那里，调查团除了看到日本人立起的一块石碑之外，铁轨上一点爆炸的痕迹都没有留下。由于日本人百般阻挠调查团与东北民众接触，再加上调查团自身的偏见和软弱，调查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可这并不妨碍李顿等人有充裕的时间到高尔夫球场去消磨时光。经过近8个月的调查，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特别大会，与会的多是各国的外交官，而日本派出的代表正是曾在满铁担任副总裁的松冈洋右。大会上，国联调查团虽然做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主权、对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的结论，但是却没有明确认定918事变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军事侵略。他们荒谬。

有的认为这只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利益之争，甚至提出了由列强国际共管东北的方案。国民党政府委曲求全的求助在国联那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宣布，日本不接受大会的决议。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仲裁，他们需要的只是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关上了与国际组织对话的大门。日本人侵略战争的步伐并没有因为世界舆论和国际压力而稍有放缓。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为满铁垄断东北铁路和交通设施提供了契机。918事变之后，在辽宁，满铁接管了沈阳到海龙的铁路和英国人控股的北宁铁路关外段，吉林省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也全部丧失。在黑龙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汉奸头子张景惠也签署了一系列合同，黑龙江的铁路权大半落入了满铁之手。1932年，关东军司令官明确指示满铁总裁内田抗灾，要利用事变的绝好机会，以委托经营的名义夺取东北原有一切铁路的路权。1933年，日本通过所谓委任经营合同，把东北近3000公里的铁路全部交进满铁囊中。1935年3月，满铁又从苏联手中收买了中东铁路。至此，中国东北的铁路交通被满铁一家独占。关东军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为满铁圆了做了20多年的梦。918事变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洗牌，最大的变化是关东军一跃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核心。而25年前，这支所谓的统治核心仅仅是一支替满铁保护铁路的守备队。日本军部需要满铁在军事运输和物资保障方面提供支持，却不能容忍满铁的势力在东北一家独大。军部主张把满铁置于关东军的管辖之下，在东北实行一元化体制。1935年8月2号，松冈洋右被任命为满铁第14任总裁。松冈洋右和他的前任一样，不愿意放弃满铁在东北获得的巨大利益，但是他也知道军部可惹不起。接到任命的当天下午，他来到满铁东京支社，在对社员发表的讲话当中，他说，时代处于非常时期，军部正在满洲认真努力工作，满铁也必须从侧面支援，为国家而共同努力。言下之意，满铁还想保住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在关东军的要求下，满铁于1936年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改组，原来庞大的业务范围被组合成铁路和产业两大系统。新成立的铁道总局设在奉天，统一管理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改组之后，满铁在东北的势力大不如前，关东军已经可以完全掌控这台曾经不可一世的殖民机器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满铁立即派出18000多人，承担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大量运输任务，同时参与了对华北5000多公里铁路的占领和经营。1937年8月下旬起，日军把占领区铁路的管理权陆续移交给满铁。此后一年间，京包、津浦、京汉等赣支线铁路陆续地纳入满铁的管辖之下。改组之后的满铁经营的项目虽然少了，但是它在侵略战争当中的作用却丝毫没有减弱。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满铁运输中军需品所占的比例从过去的5%猛增到27%。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山西大同之后，把大同煤矿委托给满铁经营。
满铁贪婪的魔爪又伸向了华北的矿产资源。正当松冈洋右着手把华北的矿山工厂并入满铁产业版图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却把垄断东北重工业的特权赋予了新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铁持有的昭和制钢所等重工业企业的股份不得不转让出去，被迫退出了重工业部门，刚刚成立不久的满铁产业部就此接替。1938年4月，满铁再次进行大改组，地质调查所、农业试验场等机构被移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满铁蜕变为一家单纯的交通运输会社。此后，满铁又在侵华战争的泥沼当中挣扎了6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战败投降，满铁随之停止运作，其设在大连的总社于1945年9月停业，资产大部被苏军收缴。这个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了40年的殖民怪兽，终于走到了末路。至于那位在国联大会上替日本侵略张目不可一世的松冈洋右，1946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1946年6月27号，他因肺结核病死在东京，没能等到审判结束。回顾满铁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成立那天起，它就是日本国家侵略机器的一部分。平时是经济掠夺的国策会社，战时就是军队的后勤部、情报站和兵站基地。它的铁轨修到哪里，日本的侵略触角就伸到哪里。满铁40年的发迹史，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史的真实写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送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兰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受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这个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巴黎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3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二集。
2: 昨夜讲到，宝音与皇太极一路同行，历经生死劫难，两颗心已然情愫暗生，惺惺相惜。待到踏入赫图阿拉城，等候他们的却是另一番风云天地。草原上的风，说来就来，说过也就过了，可城里的风却不一样，看不见也摸不着，它藏在人的眼神里，藏在一句话的轻重里，藏在谁该坐前头谁该站后头的规矩里。宝英在草原上识得天时，识得人心，可赫图阿拉这座城要他识的不只是人心，还是权衡，是取舍。有些门看着开着，其实从没为他真正打开过。
3: 今日召你们来，有两件事商议。其一，乌拉与叶赫暗中勾结，屡次被蒙反叛，诸位以为该如何应对？
4: 桓王，请赐我5000精兵，先荡平叶赫，再收服乌拉。
5: 叶赫与乌拉唇齿相依，若是贸然兴兵，恐陷入两面受敌之局。
4: 启禀韩王，乌拉部近日频频调遣兵马，似有异动。
3: 宝音，你久居草原，熟知各部性情人心，此事你怎么看？
6: 回韩王，叶赫与乌拉虽为姻亲，实则因利而合，利尽则散。布战泰生性贪婪多疑，若我以守为攻，失之以德，怀之以惠，二部必会互生嫌隙。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
3: 哼，一介女子哪里懂得军国谋略。
6: 贝勒爷，我虽不懂攻城略地，却懂女真与草原共存之道。人心散了，再大的城池也守不住，人心齐了，再难的路也能走下去。
3: 这不战而屈人之兵却为上策，就以此计行事。
7: 真可惜，我就是
8: 是刚刚还是刚刚
3: 第二件事，城外数千流民吃住无着，长此以往必生祸乱，诸位有何对策？
5: 流民来路不明，恐有奸细混迹其中，以我之见，不如尽数驱散，以绝后患。
6: 韩王，流民者非贼也，乃无家之民，与其驱之，不如收之。天地沃土非我独有，天赐众生以养命，分地与民，民心归附，则大兴，不患不强。
9: 天地都分给

0: 他们，我等部族族人日后又耕种什么？
1: 赫图阿拉周边荒地甚多，技术开垦，既可安置流民，又能增加粮产。三千户流民便是三千户兵员，三千户劳力，与百姓一条生路，百姓便还你万里江山。
0: 你的意思是这三千流民不是负担，是财富？
1: 韩王，人心所向胜过千军万马，这正是我女真崛起之根基。
0: 好好一个人心所向，你这般胸襟见识，若是生作男儿身，本韩身边的军师之位便非你莫属了。宝音奇迹阁，自入赫图阿拉以来，出谋划策，屡陷良策。今日论安邦流民之策，见地深远。因其冰雪之志，心怀苍生，从今日起入其籍，封为白雪格格，加恩尊崇。
2: 白雪格格，韩王英明。
3: 韩王英明。
0: 好，今日双喜临门，不如再添一桩喜事。纳尔松，你随我多年，忠心可见，勤恳有功。妞妞乃白雪格格至亲姐妹，品性纯良，爽朗忠义。今日本韩为你们主婚，行满洲婚嫁之礼，此二人永结同心。
2: 臣谢韩王赐婚恩典。
1: 谢韩王恩典，我虽为汉人女子，但此生定不负草原情谊，不负建州恩遇，不负韩王厚爱。
2: 父汗，儿子也有一事相求，儿子心仪白雪格格已久，愿以礼制迎娶，求父汗成全。
0: 儿女之情非我所虑，天下之事方为我所图，若是命中属于你，何须急于一时，都且退下吧。
4: 韩王的话留了口子，却没给准信。年轻人听了容易往好处想，可在老成持重的人耳里，这样的话往往最难猜。说不应不算拒，说不许也未必允，偏偏这世间最叫人心乱的，就是这半明半暗的一线希望。皇太极觉得有望，宝英后来也觉得有望，可他们哪里知道，真正难测的从来不是天意，是人心。这一夜正是妞妞和纳日松的大喜之日，喜宴之上人声喧嚷，宝音却独自静坐在偏厅一隅，案前的奶酒壶已然空了大半。喜宴是热的，可宝音心里那会儿却不是单单高兴，他当然替妞妞欢喜，也当然盼着自己和皇太极终能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归处。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越是挨近想要的东西，越会生出一点莫名的怕。怕什么呢？怕这欢喜太轻握不住，怕这盼头太亮照不久，只是那

0: 老鹰，傅寒所言你可还记得？
1: 记得，怎能不记得？
0: 那便是默许了。以傅寒的性情，若是心中不敢，自会当场直言驳回，绝不会这般含糊留白。
1: 我也是这般揣度，这些日子我总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觉得韩王是另有他意。
0: 老爷无需多想，只待傅寒正式下旨应允，我便择吉日告祭天地先祖，以满洲大礼换中纳聘，迎你入门。
1: 皇太极，你说倘若有一日这世上再无战火，百姓不必流离，儿女不必失货，那该多好。
0: 若真有那一日，我愿为你筑一座城，城中无刀兵，只有书生与牧歌。
1: 那说好了，到那时你念汉人的书，我唱草原的歌，我们不争天下，只守着那一方百姓。
0: 你这话旁人听来也许相貌，可我听着却觉得真。天下再大，总得有人先护住眼前这几户灯火，城池再高，总得有人记着城外那些无处安身的人。宝音，若有朝一日我真能有一点作为，我愿先替你守住这句话。
1: 你记住，英雄若只会打天下，不会爱戴百姓，那也不过是换一面旗，换一批受苦的人罢了。
2: 那一夜红烛高照，二人许下的不光是儿女情长，更是一场对天下太平的痴梦。可这世道啊，最容不下的就是痴梦。数月之后，赫图阿拉城迎来了建州女真与科尔沁蒙古联姻的盛大吉日。这一日，两辆马拉毡篷彩车同时自城中启程，一车向东，一车向西，看着都挂红披彩，热热闹闹，可走向的却不是同一个归宿。您听那鼓乐，声声都像在贺喜。可老话说得好，鼓点儿敲得越齐，未必人心就越齐；红绸挂得越满，未必姻缘就越稳。赫图阿拉城中这一日，人人都看见了热闹，却少有人看见有一颗心正满怀希望地往前走，还有一把刀早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横好了。
3: 良辰已定，家偶成双，天地作证，姻缘久长，岁岁

0: 辆彩车出东门而去，迎娶科尔沁哲哲公主，另一辆彩车则西行，穿过青石长街，朝一座新修缮的楼宇缓缓而去。那座楼便是白玉楼，白玉街，白玉栏，白得一尘不染。可是有些地方越是干净越叫人心里发凉，因为它不像家，不像有人间烟火的地方，倒像是专给人安放体面也安放寂寞的去处。宝音那时还不知，他脚下踏着的不是昏路，是从梦里一步步走向清醒的路。
1: 哥哥，咱们到了，好气派的楼，白玉街，白玉栏，比寻常宫殿还漂亮呢。
2: 是吗？
3: 宝音，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4: 新娘下彩车，新郎射三箭。
5: Whoa!

0: 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福晋了。
1: 天地为盟，先祖作证，婚姻缔结，百世永安。阿查布密离毕，空气。
2: 婚仪大成，皇太极按例入帐见新娘。待女子缓缓抬手卸下珠冠垂落的刹那，满院喜悦与欢声尽在皇太极耳中碎成了粉末。
3: 你是谁？
4: 贝勒爷，我是科尔沁公主哲哲，愿以婚姻为桥，与建州联姻，换两族安宁。
3: 宝心呢？宝心在哪儿？
4: 贝勒爷，我也是奉父命，今日才知。
2: 那一刻，皇太极僵在原地，红烛高照，满目喜庆，可他的心像被人生生弯曲了一块儿。他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只因他是韩王的儿子，是大金的贝勒，这便是城里的规矩。欢喜可以给你做足，礼数可以一分不差，可等你走到最后一步，才发现原来真正该由你做主的那个人生大事，早在前头就被旁人定下了。皇太极那一刻不是不想闹，是不敢闹，不是不想问个明白，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今日这场婚礼不只是他的婚礼，更是建州和科尔沁之间的一根绳。绳一旦系上，便不是他一个人挣得开的了。

0: 大婚次日，宝英穿着嫁衣，从夜半等到拂晓，又从天明等到日暮，自始至终无人踏足白玉楼。他此刻还浑然不知，这座白玉楼不仅不是新房，而是囚笼。
1: 哥哥，昨日城中本有两队迎亲彩车，一队去迎娶科尔沁哲哲公主，与斯贝勒行合婚大礼，而另一队是接您的。韩王只传口谕，命您在此安心静养。
2: 原来我不是来成婚的，我一路从草原到这里，不是来争什么，也不是来求什么破天富贵，我一直认为人心若真，便总会有个着落。没想到我在他们眼里能算筹谋，能算助力，却偏偏算不得一个该被迎进门的人。
1: 哥哥，斯贝勒今早便去了韩王殿，可韩王说……
2: 韩王说什么？
1: 韩王说，宝英可封格格，可为谋士，却不能做我大金的福晋。哲哲身为蒙古嫡出贵女，哲庄满蒙联姻，关乎女真千秋大业，身为贝勒，当以大举为重。
2: 他还说了什么？
1: 斯贝勒还提起那日，韩王却道，我说的是公爷，是江山，不是儿女情长。
2: 原来我倾尽智谋，付尽真心，终究抵不过一桩联姻，一份算计。
3: 哲哲已入宫，科尔沁那边总算安了心。至于白雪哥哥，他的才智确实难得，留他在赫图阿拉还能为我出谋划策。
4: 韩王，四贝勒对他似乎用情颇深。
3: 用情又如何？他一个草原孤女，无不足可依，无兵马可凭，如何做得了我大金的福晋？留着他的才智就够了，儿女之情不过是少年人的糊涂心思。
4: 那四贝勒执意要娶她，该如何？
3: 等哲哲生下子嗣，一切自会尘埃落定。他若安分，这辈子便在这白玉楼里做他的白雪格格。
2: 庙堂权争之下，却容不得悲悯之心。道本不同，终难同归。可我自己的路呢？又在哪儿？

0: 身，却不能留在浊世，与其落地成泥，不如随风归去。
1: 随风归去，杜莫根大师。

0: 去吧，去你该去的地方。我想明白了，这里本就不是我的归宿，台真还给了韩王，赤心也该还给自己了。我要重回在韩莲，回到我最初启程的地方。
1: 再寒，此去珍重，长生天会护佑你与孩子。
0: 皇太极，这条路剩下的半程，该我自己走了。去外城，我该走的天命。

年纪，十七，只身踏入漫天风雪。他的腹中已怀有皇太极的骨肉，他不是不爱了，是终于懂了。爱一个人，未必非得把自己困死在一座楼里，守一颗心，也未必非得等别人来成全。他要走，不是认输，恰恰是因为他还认得自己是谁。草原上的月亮可以被乌云遮一时，却不能一辈子都关在窗子后头。一个人来，又一个人走。来的时候心里装着盼头，走的时候腹中怀着骨肉。赫图阿拉留给他的有情也有痛，有荣也有辱，有他再也忘不掉的人，也有他再不能回头走的路。从这一夜起，宝音不再只是宝音，他腹中的孩子也不再只是一个孩子。往后这母子二人要在黑水、荒原、狼群和岁月里走出另一段更苦、更长、也更叫后人传讲的路。欲知后事如何，便是那芦苇荡里的一声莺啼，和风雪林海中的一声狼嚎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
0: 今天节目开场呢，进入新闻新鲜说，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送别一位老艺术家，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尤本昌先生。很多朋友记住他呢，是那个邪而破貌而破，嬉笑间惩恶扬善的济公，也是繁花里沉稳通透的爷叔。
1: 小角色藏匠心，是对尤本昌先生一生最好的注释。在迎来济公这个家喻户晓的角色之前，他跑了近30年龙套，在他眼里从来没有无足轻重的戏份，只有不肯用心的演员。
0: 当年演话剧，他拿到一个无名农奴的角色，剧本里几乎没有台词。为了把这个一闪而过的人物立住，他翻阅了19本相关书籍，为角色设计瘸腿咳喘的细节，用短短一段过场就让观众感受到底层人物的苦难。
1: 嗯，他常说，哪怕只在台上1分钟，角色也要有自己的思想。这份较真儿贯穿了他70余年的艺术生涯。
0: 52岁，他等到了济公，一把破蒲扇，一身旧袈裟，一装一鞋，慈悲藏于诙谐，成了国人共同的荧屏记忆。87岁，他接下《繁花》里爷叔一角，依旧全情投入，凭借细腻克制的表演，再次打动众多观众。
1: 他曾感慨：“我这一辈子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舞台有落幕的时候，角色会定格在影像里，但这份匠心不会消散。”
0: 先生远去，音容长存。尤本昌先生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荧幕上的鲜活角色，更是一份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与赤诚。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几天呢，本来应该是月饼热销的时候，但月饼卖不动却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六折卖等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的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呢？我们一块儿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2: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3: 我现在都在打折，
4: 以前就是卖490。
3: 对，以前有500多、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就设置到499。
2: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5: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附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2: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

0: 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1: 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0: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2: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0: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三四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DGI、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3: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4: 我们再来聚焦出行安全哈，零重力座椅呢，如今是很多车企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所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成为了卖点，但大角度的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小觑，比如说安全带的约束会衰减，乘员会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
5: 对此，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乘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那么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7: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8: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9: 不是放平啊，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7: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介，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6: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

0: 碰到人之后，他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1: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2: 副驾，你假如在行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在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
3: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1: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乘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乘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4: 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1: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4: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1: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4: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新闻晚高峰来说一说食品安全。现在呢，大家在外面吃饭呢，似乎很难避开一次性的铝箔餐具，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或者是烧烤以及航空餐等等。然而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时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品接触时有害物质迁移超出了食品安全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3: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2: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4: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
2: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3: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2: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3: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2: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5: 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9: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2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中秋假期，全国公路、铁路、民航也会迎来旅游和探亲的出行高峰。从车票的预售情况看呢，长三角多地呈现出高峰客流启动早、持续时间长、重点方向出行集中等特征。具体情况，接下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周阳。周阳你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应该来说，中秋、国庆双节节假，旅客的出行的意愿还是非常的旺盛的。我们南京地区各车站的这个旅客发送量是整成的这个增长的态势。那么加上这个中秋，我们南京有多场的演出，所以这个旅客的到达量也是十分的巨大。那么在9月25号的凌晨，也是会在这个京沪等这个高铁的干线安排开行这个夜间高铁。因为这个中秋假期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所以整个长三角的铁路的客流是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的管内，比如说上海啊、南京、杭州、合肥这些长三角中心城市，来往这个苏州啊、扬州啊、徐州、南通这些副中心城市，还是大家一个主要的一个出行的选择。另外、还有这个高速公路方面，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客流的最高峰呢是在就是假期的这个首日。
0: 嗯，好的，周阳。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

0: 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大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暑尽，秋意正浓，
1: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聚焦油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这也是九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中秋和国庆假期了，这次调价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9月11日24点到今天，前期原油价格接连走高，带动变化率在正值范围不断上行。虽然这两天原油价格下跌，但本轮上调的方向不变。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给我们分析了原因。
7: 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沙特轰毁原油管道中断等事件影响，全球原油供应风险上升。本周期国际油价整体走强，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虽然之后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中东局势有望缓和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高位回落，但国内原油变化率依旧维持正值区间。
6: 然而，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今天，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折合为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31、0.33、0.33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国家继续出手调控，最终涨幅被压缩了近一半。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增加。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多花15.5元。
7: 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提价窗口，也就是10月15日24点之前的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增加35元。物流行业支付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以月跑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吨的中型卡车为例，未来提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878元左右。
6: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九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出手调控油价。9月11日，国家就对成品油价格实施了临时调控，当时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再往前看，4月7日，国家同样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800元、77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420元、400元，每吨少涨380元、370元，连续多次调控，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放眼全球，各国政府同样在密集出手。德国政府18日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预计汽油和柴油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本轮减税规模约25亿欧元。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9月17日，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2.471欧元。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法国延长了对高里程车主的补贴政策。英国首相则面临压力，要求在下月公布经济计划时，至少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扶。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过去四个月推出燃油补贴以保护民众免受油价暴涨冲击的国家数量翻番有余，从16国增至9月初的38国，已有57个国家下调能源税。推出各类消费者能源扶持举措的国家总数从56个增至94个。后市来看，下次调价将在10月15日24点开启，接下来的一个周期我们该重点关注哪些信息呢？王卢清表示，
7: 当前伊朗参加联大会议，虽然态度依然强硬，但是同样释放了可以外交解决的信号，且已经进行了一次和谈。特朗普宣布可能很快将会安排二次和谈，预计原油价格恐将承压。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标率或负值开端，成品零售价格或存下调预期。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一撇一捺，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

0: 大家好，我是展新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新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
1: 就在几天前，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于江海相拥。
0: 20000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
1: 在运河通航前夕，工程攻坚阶段，不少运河建设者的亲人提笔写下家书，将绵长思念、殷殷祝福与暖心鼓励尽数落于字里行间。
0: 所以今天我们要

0: 我的女儿，秋意渐浓，咱们介休老家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最近对你的思念愈发浓烈，家里一切安好，衣食安稳，你不用牵挂，只管安心工作。一转眼你已经25岁了，曾经在我身边长大的小丫头，如今独自背上行囊，远离故土，千里迢迢奔赴广西，扎根平陆运河工程一线。一个25岁的姑娘，能吃苦，肯担当，懂奉献，这份坚韧和懂事让我无比骄傲。你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半点娇气，对待工作勤恳主动，你认真对待每一项任务，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次次圆满完成。爸爸知道外面的工作其实辛苦又忙碌，远离家人，无人依靠，加班劳累，琐事繁杂，可你从来报喜不报忧，再苦再累都自己默默扛下。尤其是2025年除夕前夕，我至今记忆犹新，你和同事外出拍摄，手机不慎坠入大海，孤身在外遭遇突发状况，电话那头你不停哽咽哭泣，让千里之外的我瞬间揪心。万家团圆的时刻，我不能第一时间奔赴你的身边护你周全，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我倍感宽慰，你的同事陪在你身边，陪你一起吃火锅，让我真切看到了你们团队的温情与友爱，也知道你在远方不是孤身一人。我是一名退伍老兵，深知坚守岗位、负重前行的意义，而你是平陆运河建设一线的青年战士。我们父女二人一守故土，一住远方，遥遥相望，彼此牵挂，各自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咱们介休的山水养育了你淳朴、坚韧、踏实的品格，愿你带着家乡的底气，带着团队的温暖，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坦荡、有力量。自从你参加工作后，中秋、春节都坚守岗位，你在工地记录建设者的团圆。我记得你们片子里有守望月亮的人，而爸爸我也成了日日遥望明月、牵挂你的人。家里一切都好，安心工作，记得常打电话，常报平安。永远牵挂你的父亲，亲笔。
1: 世人皆叹平陆运河那是贯通江海的奇迹，这壮阔工程的背后其实是无数建设者的坚守，他们踏平坎坷疏通江海。
0: 是啊，接下来我们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岁月留痕说，25岁的姑娘独自在工地扛事儿，还总报喜不报忧，这份懂事背后啊，看得人心里很沉也很实。
1: 归人622他说呢，当过兵的父亲最懂坚守的分量，我看到了一种无言的传承。
0: 嗯，还有网友星星有归舟，他说，我就住在运河边，看着这条大河建成，辛苦了建设者们。
1: 接下来的第二封信呢，同样来自平陆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是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工程管理部女将张倩的爱人和孩子写给她的家书。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儿子的妈妈号大船。张倩，此刻是晚上12点，儿子已经睡了。我坐在客厅给你写这封信。窗外的月光很亮，让我想起你上次匆匆离家时，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要去马道驻点，快通航了，这段时间可能回不来。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儿子临睡前突然拉着我的衣角说：“爸爸，妈妈是修运河的，我们班小朋友都知道，可厉害了。”他的小脸上满是骄傲，眼睛亮晶晶的，像极了你说起运河时的神情。他还说，学校老师讲过平陆运河，开学时还折了纸船开过龙门大桥。他举手说，我妈妈就在那里工作，全班都为他鼓掌。我看着他那副得意的小模样，心里骄傲又心疼。骄傲的是我的妻子在做这样了不起的事儿，心疼的是你已经连续半年没有休息了。每次你加班回来，儿子已经睡了，早上他醒来，你又已经走了。我知道通航仪式对你，对所有建设者意味着什么。1000多个日夜啊，你从一片荒地看到碧波出现，那份心情我能懂。我想告诉你，家里一切都好。昨天我教他画运河的船，他画了一艘很大很大的船，说要在上面写妈妈号。他还认真地说，等运河通航了，要去坐船去看妈妈建的航道，开到爸爸守的码头。我和儿子在等你，等你带我们去坐船游运河，看你们建的桥、航道、船闸。答应我们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你守护你的运河，我们守护你，你的家人永远为你骄傲。爱你的丈夫还有儿子。

0: 在这里啊，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平路运河的建设者，你们辛苦了，也感谢所有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感谢你们的支持。
1: 嗯，
0: 下面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
1: 这位网友叫做枕书听风，他说呀，修运河的人在前面拼，家里的灯火一直亮着等他回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
0: 是啊。还有位网友时光说，孩子那句我妈妈是修运河的，比任何奖状都要动人。
1: 观潮朵他说呢，作为广西人，我很骄傲也很自豪，感谢这些无私的运河建设者。

0: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大家的来信。
1: 来家吗？我来了啊。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

0: 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

0: 刀锋观军情。
1: 国防部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2: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3: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菲方狡辩炒作。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
2: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指出，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3: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技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2: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3: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
5: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秋假期期间北京最高气温维持在24-25度。那么本月末3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呢还将有大风降温，请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而与之相反，本月底前由于副带高压依然强势的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那么25到29号呢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还可达37到38度，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4: 感谢景瑞。
6: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7: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调调 小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区，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

0: 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项目，技能加 AI 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以及一款 AI 模型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 Jeff 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汇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赛场上有人调试模型、校验算法，与 AI 协同解题。在赛场之外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等关键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有媒体评论称，这是目前 AI 味最浓的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了。那么 AI 加技能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此外呢，在人工智能领域，最近一款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的 AI 模型 Jeff 受到了行业关注。一个不说话的模型有什么样的特殊技能？它是一个 AI 新物种吗？它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AI 领域的新鲜观察。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嗯，我们呢先把这个目光啊投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哈，先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AI 加技能在赛场上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3: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将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4: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3: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5: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3: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6: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掘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3: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7: 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
2: 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3: 这些新增赛项考察的不再只是某一项单一技能，而是跨领域复合型的综合能力。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今天赛场上的新面孔正在指向明天的职业新方向。
0: 你看职业也有新方向了。其实我们一般在谈到这个 AI 竞赛当中都是 AI 自己跟自己比比如说跑个分或者是怎样的。你看现在世界技能大赛，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技能也和 AI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徐然。
5: 就是首先我想先说一下就是传统技能加 AI 更多的是在提高人类的生产和劳动效率，就这一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0: 是。
5: 而更多的我们看由 AI 引入的那些环节，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当中，其实大量的都是在解决人类过往在劳动过程当中或生产劳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有高危的部分，有风险的部分，
0: 对，
5: 有人类疲劳而容易导致的一些安全风险，比如说人是会累的，
0: 是的，
5: 人也是会饿的，对吧？所以人在工作的时候是有忙时以及忙区的，
0: 对
5: 啊。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引入，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引入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种机械化、电子化或更高级的科技设备的引入，那其实就是在补全人类能力的缺陷嘛，如果你能学会这种更就科技含量更高的技能，其实它变相的在提升整体人类的劳动技能的能力，
0: 这就是所谓这个 AI 赋能也好，或者叫技术赋能也好，包拯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
1: 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还可以把它抽象的更高一层来看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球也弥漫着一股对 AI 进步太快的恐惧感，对吧？这个我们说所谓 AI 现在已经进入到它能够自我迭代进化的阶段，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就是它自己能够进行递归式的迭代进化，用大白话说就是原来 AI 要升级还得人类程序员编程序搞算法，现在呢 AI 自己学会编程了，自己给自己编程升级，那么这点上来说呢，它的更新进化的速度将会指数级的增长也就是说这个陡峭的曲线一飞冲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能不能有效的制约住 AI， 管理好 AI， 控制住 AI， 能不能让 AI 更多的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增加提供福祉，而不是毁灭人类这点上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了共同话题了，包括大国之间的元首之间也都将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性的议题的名单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杞人忧天式的盲目恐慌，不如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我觉得将 AI 的相关的能力加入到技能大赛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咱不用临渊羡鱼，对吧？咱回来，咱好好的看一看 AI 怎么能够融入到既有的人类生产的方方面面，而这点来说也蕴含着一个词，叫做消弭数字鸿沟早些年的时候，数字鸿沟最早提出是因为有的地方能连互联网，有计算机设备，有的地方没有互联网络，不能，也很缺乏计算机设备。现在的这个数字鸿沟更多指的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好很先进，但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有的人群，有的圈层，人工智能的接触机会很少，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体验或者应用人工智能。而我们看到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技能大赛将人工智能融入其中，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更多了解人工智能的人类，也能将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 与掌握了人工智能基本运行和基本能力的人类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一举多得的。
0: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也想问问徐冉的看法啊。你看，人和 AI 在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比如说劳动技能也好，在生产的链条当中结合也好，你会发现啊，随着 AI 的不断进步、不断的迭代，人好像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某种短板。你看，你比如说，就邦冉先生刚才提到那个 RSI， 这个概念哈，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迭代、自己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突然要进来说，哎，那我审核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代码，我看一下你进化的这个方向对不对，那这个显然效率没有 AI 自己去提升、自己去这么滚雪球变得越来越快呀、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吗？
7: 我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吧，就是怎么看待这种好像由人类参与之后会打破，或者是说会打断人工智能自我进化效率的这件事儿？
0: 哎，
7: 我觉得这个得看你怎么评价这个问题。
0: 嗯，
7: 我们人类的评价体系其实是非常多元、复杂且全面的。
0: 嗯，
7: 我们并不是说凡事一定要追求快。
0: 是，
7: 那你快的话，人不如车跑得快，对不 对,
0: 对, 对？
7: 人也不如高铁跑得快，这跟刚才包然老师所说的是一样的，对吧？
0: 嗯。
7: 但我们人类社会要考量的标准参数值，比单纯的人工智能说它通过机器学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要复杂多了。
0: 嗯。
7: 我们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
0: 嗯，
7: 对吧？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为中国队的女乒运动员她的胜利而欢呼和鼓掌？
0: 嗯。
7: 如果说将来真的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他会觉得人干嘛呢在这儿，对吧？他不理解，
0: 打得又慢，对吧？
7: 但是高兴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指标体系之一。
0: 哎，
7: 所以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啊，因为人工智能现在会学习了，就凡事都交给他，就你去干吧。这显然不行，对吧？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生存体系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我们还要考虑别人，就是它是一个通盘考虑的过程。
0: 是啊，所以我们可能视野会放得更高一些，格局可能相对来讲就更大一些。
7: 嗯，
0: 机器如果你给它一个目标的话，哦，那它真的是不考虑其他，只顾着眼前这一个目标的，
7: 哎、
0: 对吧？
7: 是
1: 对唯结果论，
0: 哎，唯结果论是的。巴尔先生刚才提的那个概念哈，可递归式的自我改进的 AI， 刚才也说了，这个全球呢。有声音，包括呢是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些要提防的。但是呢，我们从 AI 进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想让 AI 的迭代速度变得更快，要想让它变得更厉害，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AI 自己去迭代，某种意义上从技术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呢？
1: 应该说是的。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就能更直观的了解一些，尤其是非技术专业的朋友。当年呀、这个曾经这个将人类的围棋选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是 AlphaGo， 是吧？ AlphaGo 啊，这是第一代啊。AlphaGo 的训练的过程啊，还是给它喂养了大量的人类棋手的棋谱啊。
0: 是的，
1: 他从这个人类棋谱中呢，哎，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下棋的方法。然后呢，他就当时，但是呢，在阿尔法狗时代呢，人类棋手还战胜过他一次啊。后来呢，这个 DeepMind 的公司，深度思考公司呢，干脆就又开发了一套叫 AlphaZero， 叫 Alpha 零。为什么叫零呢？因为就在这个第二代的训练过程中，完全不告诉这个人工智能人类的棋谱。人类的下法，就是让只是给他告诉他围棋的最基本的规则啊，类似于数学里的公理一样，然后至于后面的下法你自己去学。于是呢，在机器中，在赛博空间中，两个人工智能，两个 AlphaZero 自己互相下，哈哈，就相当于公理告诉你了，后面的定理都得你自己去推导。结果没过三个月的时间， AlphaZero 横空出世，这时候对所有的人类棋手保持着100%的胜率
0: 啊，
1: 就是再也战胜不了的。

0: 好了，就属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典型的，当机器可以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更加上现在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AI 已经具备了编程的能力，就所谓的 coding 是吧 ？code 是代码，程序代码 ，coding 编程啊 ，web coding 啊，算为编程。当他自己学会了编程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改进确实非常快啊，确实非常快。这里面呢，我还是，但是这里面我们也非常庆幸的是，从国际上的到中国的顶级的大模型的生产商、服务商都纷纷表态，就是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则。第一个标准就是如何衡量、如何测量 AI 现在自主进化的速度，对吧？我们先得了解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制定安全的边界，就像我们说这个数字围栏一样，对吧？当你撞到了这个安全的边界的时候，对不起，停啊，暂时停止啊，暂停。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觉得人类还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目前具备了 RSI 能力的 AI， 也就是自主递归进化能力的 AI， 那么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所以说我觉得未雨绸缪，我还是乐观的。
1: 其实咱们之前讨论过关于 AGI 这个话题哈。如果我们把 AGI 跟这个 RSI 来做一个对比 ，AGI 相当于一个绝对值。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它到底是比人聪明啊，还是跟人差不多啊，还是远远超过人类的水平啊。RSI 不同的点在于它衡量的不是一个绝对值，它衡量是增速，甚至是增速的增速。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刹车按键的话，这个东西未来对于人类来说，可能像徐冉说的，它会失控。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越快越好的，
2: 对
1: 啊，我们有很多评价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说 AI 就如果是发动机的话，那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什么呢？最简单的，我们得有这个得有油门，对吧？然后得有这个量表。得去看看它这个东西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
0: 速度表嘛，
1: 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一定的测量，有一定的监控，有一定的掌握感，这个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对吧？不是说
0: 没错，
1: 我只要开上一辆车，我就让它毫无止境的，你就最快速度给我跑就好，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不对？而且从增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人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哈，只有当你把这辆车做得足够安全的时候，我踩下油门的那一刻，
2: 我
1: 才是安
2: 心
1: 的，是不是？
0: 我才安心啊，对对，没错。
1: 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个共识，我们对 RSI 不能够让 AI 你就自己来吧，对吧？你就自己去进化吧。而且关键是，现在 AI 就也所谓很聪明的哈，它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模型，都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对齐它会撒谎。然后考试的时候它会撒谎，它能够判断出来，你现在是在测试它，是在验证它，那这个时候它会给你一个符合你期待的一个答案，但是当你实际真的比如说放开到日常使用当中的时候，它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测验环境，被测试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它确实就有可能出岔子。
2: 对，我觉得你刚才最后落脚的这个点，其实也是恰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RSI 的这个核心，为什么大家要对它警惕。就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大家都太熟悉了，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是的。
2: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话题的时候，包括包然老师也曾经说过，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能力非常牛了，对吧？但我们没少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幻觉。
1: 对。
2: 即使现在模型或基础模型能力在逐渐上升，但没有一个模型敢出来说我的 AI 没幻觉。
1: 对，
0: 是的，
2: 它只要有幻觉，就意味着它可能会产生偏差。那我们在想啊，我们如果说放任它自我进化、自我学习，那这个偏差会不会在它自我进化的过程当中被指数级的放大？
1: 对，
2: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核心原因之一。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啊，就是这点是目前科学家们也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1: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顶尖级的大模型还都是闭源模型哈，还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开源的，然后有人就是不当使用的，不是的，闭源的大公司的世界。

0: 顶尖的模型，你看现在他们出的都是什么新闻？都是哎什么今天又跑哪儿去了，然后就破坏了人家
1: 越界了
0: 啊，就越
1: 自己逃了沙乡了。
0: 对，就为什么这样的新闻你感觉现在越来越多了哈？就之前你比如说偶尔爆出来一下，然后大家还会比如说很认真的去分析它。这个我有一点就很好奇这个事情，你说为什么现在你比如说这些闭源的顶尖的大模型旗舰大模型厂商，一方面说啊，我们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安全，对吧？然后呢，也把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比如说防 RSI 啊，然后呢要防止 AI 失控啊等等这些作为纲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 AI 越界的这个新闻。这个是为什么？这刹车油门一块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2: 商业动机，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动机。我举个例子，就这两天阿里的云栖大会，每年一度的云大会也在杭州举行。这不是阿里的千问的这个阿里的 CEO 这个吴永明也在介绍这个阿里千问的这个大模型的进展。也是得意洋洋的在那说千问也具备 RSI 能力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对于所有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呢，现在很矛盾。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害怕这个大模型失控啊，因为都同样作为人类嘛，谁也不希望这个毁灭的那个按钮由自己按下啊。
1: 对。
2: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都是企业，都是公司呀，也有商业增值、资本估值的上涨的强烈的刚需，对吧？我们说这个马克思曾经说过啊，这个利润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商人恨不得，资本恨不得你要绞死我都可以，绞死我能不能我卖给你先，对吧？
0: 可以铤而走险的，是不是？
2: 对，这句话特别的精辟，就可以描述今天大模型企业的心态啊，就是哪怕人 AI 将来有可能绞死人类，绞死我也得由我来生产出来卖给你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公布自己的能力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安心，你看我还是遥遥领先的，对吧？然后呢，多少有点凡尔赛吧，咱们说就大实话说。然后呢，这样的话，我的估值还可以上升啊。当然，这里面确实也必须同时说啊，你像这个 Anthropic 现在已经是20,000亿美元的估值了。
0: 是。
2: 这个当然，它现在上市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20,000亿美元的估值了。然后 OpenAI 呢，也是10,000亿美元级的了。但是呢 ，OpenAI 也主动表态说，今年之内不追求上市。也就是说，变相的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上市、为了估值，而盲目的蒙眼狂奔啊，就是完全不在意 AI 大模型的失控或者是突破这个安全的界限。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面就是资本的增值冲动与人类安全的道德底线彼此交织共振啊，像跷跷板一样，一会儿这边高一点，一会儿那边高一点，所以这就能解释他们看似矛盾的说辞。
0: 徐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看，一方面这些大模型的这个企业都在说，我们要谨慎，对吧？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对齐。然后你看，就这一周，这新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出来，对吧？你出一个新版本，我出一个新版本，然后你又出了个越界的新闻，然后我又搞了个破坏，对吧？你怎么看？
1: 首先是这样的，就这个事儿呢，因为刚才你特意强调了是闭源大模型，
0: 对，
1: 闭源大模型它有个什么样的特征？就是外部是无法对它进行审计的。
0: 是，
1: 他说我的模型安全，他说我的模型可控，那是他自己的描述。他对可对我并不知道你的可控是什么程度的可控，
0: 是
1: 你的安全是什么程度的安全？你既当裁判又当守门员又当运动员，我没有办法对你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
0: 是
1: 第二，我非常同意刚才邦仁老师的这个洞察，就是他们的立场更多的是从商业角度出发。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对他评价说他好或不好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他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他从他自己的商业立场出发，他就是要不断的把他的市值进行管理，
0: 对，
1: 就是要给资本市场讲一个特别性感的故事，不断维持自己能够持续上涨的估值，
0: 对，
1: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是说闭源大厂，它因为拥有这种能力非常强的基础模型能力，这就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大模型能力很强的前提下，就更容易突破沙箱。
0: 是，
1: 这是一个基础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往往会在这样。

0: 的公司当中，你会看到一些让你非常震惊和匪夷所思的新闻。其实就在八月中下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嘛，就是有一个大模型，本来人类科学家想得非常好，说我给你设置一个沙箱，
1: 是
0: 对吧？你就在这个沙箱环境呢，就相当于是人类认为我已经给你装了一个笼子了，
1: 哎，
0: 你就在这个里边，你别跑。但是呢，人类又给他出了个题，说你要你看看你能不能跑出来。
1: 对对对，
0: 那人家真跑出来了。这好像也不意外啊，对不对？
2: 你直接报 OpenAI 的身份证号就行了。
1: 是
2: OpenAI 干的啊。
0: 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1: 是
0: 吧？
1: 是是 是, 是，所以也就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 RSI 这个话题哈，就是当一个 AI 系统不断的自我改进，改进到人类已经看不懂的时候，那你凭什么认为之前你给它设置的那个沙箱
0: 是安全的，
1: 还是奏效的呢？对吧？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情。
0: 就是你怎么敢说你给它设置的那个围栏就是安全的呢？
1: 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不光是比如说像这个所谓新手小白用户啊，刚刚接触这个 Vibe Coding 的，或者是哪怕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现在你在看 AI 模型的时候，比如说它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进也好，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复也好，你会发现你要搞懂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那个机理是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0: 是
1: 慢慢慢慢的，人类就习惯什么，哎，你说是就是吧，对吧？你说修了就修了吧，
0: 这也是一种人性吧。
1: 对，你说没有 bug 就没有 bug 了，对吧？你这种大撒把，哎，那就是刚才徐冉说的，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0: 风险的开始。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刚才两位其实都说到商业考量，最近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不知道两位听说了没有哈？就是那个 Meta 的有一个这个 AI 叫 Muse， 然后呢，那被这个亚马逊这购物平台直接给封杀了。为什么呢？干了一个事儿，就是它可以替代用户在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直接去下单去买东西。你其实本质上亚马逊的 AI 呢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考量，就是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AI， 你不能代替用户来我这儿购物。否则的话，我广告上这些排序我给谁看呀？我页面上的这些广告我给谁看呀？
0: 对，
1: 我的网站的用户停留时间我还怎么算呀？对不对？
0: 直男式购物不行是吧？
1: 你直接弄个 AI 过来，价格排个序或者是什么排个序，直接下了单就走，你都没有在我的网站上面去停留一
0: 下。那我怎么猜你喜欢？
1: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考量啊。这个事情在人类社会的逻辑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0: 你看，这就又绕回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完整的一个话题。你看，人类的商业社会，我们考虑的复杂程度是什么呢？我得让一个人购物的时候不能让他想买什么就马上买到什么，我得增加他的购物时长。
1: 是，
0: 你这事儿在 AI 看来 AI 可能理解不了。AI 说你不就让我买东西吗？我买了你怎么还觉得说我要增加时长？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
1: 对
0: 你看，这就是标准体系的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这也应对了人类社会是如此复杂。
1: 哎，是的，你看看所有的这个线下超市都是怎么安排的，对不对？
0: 你看看那个动线是不是？
1: 对，在那个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小零食，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口香糖，
0: 关键是我每次还买，你说，
1: 哎，就是为你这样的设计。
0: 哎，对。
1: 还有一个最近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设计呢，是被很多程序员包括网上热炒。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 AI 模型叫做 Jeff。我不知道两位听说了一个听说了没有啊？
2: 我已经用上了。
1: 对，就说这东西它跟其他的我们熟知的这个大模型还不太一样。哎，说它完全就不跟你聊天的。就是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大模型，哎，跟你能聊得特别好，让你很开心，不是的，不聊天，
2: 它只做判断，
1: 哎，
2: 它只做判断，
1: 不生成文字，然后呢，就刚才鲍冉先生说的，只做判断，就是判断这个东西是对的，是错的，或者你给几个选项，判断选 A 选 B 选 C， 要么呢就是给你打个分，你的这几个选项里面这个分数大概是多少，就只会干，哎，只会干这三件事儿，就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火哈、啊？这对于可能很多的普通用户不太理解的，你一个不会聊天的 AI 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鲍冉先生，你用过，你赶紧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
2: 咱们就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Meta 的 Muse 啊，它是一个，它很文艺啊，它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缪斯女神啊，主掌文艺与科学的缪斯女神。这个缪斯啊，实际上本质就是个 agent 啊。他为什么能去购物呢？他不就是个 agent 嘛，对吧？ 它是自主化程度很高的 agent。
1: 对，
2: 而 agent 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对 agent 的概念大家很熟悉了，你像 work buddy 是吧，
1: 嗯，
2: 这个 cos 啊，这都是
1: 豆包，包括现在也可以了，嗯
2: 啊，也可以了，得交钱，好像
1: 是
2: 啊，你不交钱的话用不了。
1: 是，
2: 我已经被豆包提醒，
1: 嗯，
2: 说包先生您可以充值成为豆包尊贵的豆包会员了，
1: 嗯嗯，
2: 我就故意忽略了他啊。
1: 嗯，
2: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 agent 人工智能的代理帮我们去自动化的去执行一系列的实际的动作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环节是需要进行判断的，
0: 嗯，
2: 对吧？
1: 嗯，
2: 如果归因到编程的手工编程、古法手工编程上，就是 if、else、then， 对吧？
1: 对，
2: 就是给一个条件，如果是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就怎么样？
1: 是，
2: 或者其他 if then else， 对吧？
1: 对，
2: 这样意思。
1: 对，
2: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就需要 agent 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1: 嗯，
2: 原来的时候啊，都是人工介入。
0: 嗯，
2: 当需要判断的时候，都是人接管一下啊，是或者否啊，同意或者不同意。
1: 嗯，
2: 现在呢，有了 Jevons 啊，这个 Jev 是取材于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的首三个字母 Jev 啊 ，Jevons 啊 ，Jevons 的 J-E-V 啊 ，Jevons 就是那个知名的杰文斯悖论啊，就是那个经济学家。这个 Jev 的创始人之所以向他致敬，取名向他致敬，就是寓意着当这个智能的这个效率极高的时候，导致成本极大下降，
0: 嗯，
2: 对吧，
0: 嗯，
2: 相当于就映射了这么一个规律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挺可怕的。
1: 嗯，
2: 我用了以后我不准备多用。
1: 嗯，
2: 因为如果大量使用 Jev 的话，
1: 嗯，
2: 那么就相当于在原来人工能够进行中断的环节都交给了机器。
0: 嗯，
2: 万一这里面有安全的问题啊，
1: 嗯，
2: 有这个攻击的问题，比如说别人控制了我的电脑，
1: 嗯，
2: 将我的电脑作为肉鸡，
1: 嗯，
2: 发起这个黑客式的攻击
1: 啊，
2: 那我是会承担刑事责任的，
0: 嗯，
2: 对吧？这那么如果中间有一个中断，我还可以选择终止啊，你不要再干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啊。那么如果完全交给 Jev 判断的话呢，那也挺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说啊，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弊有利啊。
1: 嗯，
2: 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
1: 嗯，
2: 当然很多的例子是源于娱乐。很多人用它写游戏外挂，
1: 嗯，
2: 这个什么时候出拳啊，什么时候踢脚啊，
1: 对，
2: 对吧，
1: 嗯，
2: 但是呢，我们还原到一个严肃的商业场景中，比如说客服体系，
1: 嗯，
2: 这个现在很多用户，我相信和我一样，包括居然，咱们都是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愿意找客服，因为现在的客服基本上都是机器客服，是吧，
0: 嗯，
2: 所以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那三个字，转人工，
0: 哎，
2: 转人工，
1: 对对对对，是。
2: 那么当 Jev 的引入之后，它就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当用户提出问题，它就会进行敏捷的判断，
1: 嗯，
2: 判断用户到底是要问什么，对吧，
1: 嗯，
2: 这个到底是催单啊，还是说退货呀，还是说这个取消什么操作呀，等等等等啊，
1: 嗯，
2: 那么在这里面呢，所以说人工智能介入到人工客服，我想这种 Jev 模型判断模型可能会大行其道。嗯
1: 嗯，我看还真的有一个应用啊，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分析客户给你发过来的邮件的紧迫程度，
0: 嗯，
1: 你看他那个从那个语气当中，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着急，
0: 嗯，
1: 啊，真的生气，然后呢给你分成这个几类，
2: 嗯，
1: 真有这种应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这个 Jev，
2: 嗯，
1: 我们这个理解一下哈，啊，是不是普通用户其实用不上它，普通用户是不是还是比较依赖于像这个聊天啊这个系统，它呢是不是更适合坐在某一个比如说流水线中间，或者说我们说更直白一般，更直白一点，就是更适合专业人士去使用的这么个工具呢，徐然，你觉得是这样吗？
0: 其实到目前我觉得是的啊，因为在这个 GEV Jeff 这个模型火了之后呢，说实话我非常震惊，上周的时候突然就有人问我说，哎，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Jeff 模型，我第一个问题呢，跟刚才你问包冉的那个问题非常像
1: 啊，
0: 就首先它是一个什么模型，它跟我们过去聊的大语言模型，就我们老说的大模型，
1: 是
0: 有什么核心的差别，所以我就问了个问题，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吗？
1: 哎，
0: 你看这其实是我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第一个界定，
1: 没错，
0: 就它究竟让你通过什么介质去使用它，
1: 是的。
0: 后来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些 paper， 它是这样的，就它并不能 能当做一个独立的产品去使用。
1: 嗯，
0: 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咱们现在在手机上都可以跟豆包，我打开我问他一事儿，这个空调怎么清洗，到底女乒这个女团是怎么把日本队击败的，他都可以告诉你，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 Jeff 他

0: 不是一个 APP，
1: 嗯，
0: 它是要嫁接在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当中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对的不是我们普通用户，
1: 嗯
0: 啊，它是辅助大模型在做决策的，
1: 嗯，
0: 所以你从最直观的我们产品端咱们根本就看不着它，
1: 嗯
0: 啊，而且它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跟大语言模型有核心的区别，语言模型的基础实际上还是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在看似理解了人在说什么，
1: 嗯，
0: 今天晚上吃了个馒头，今天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对吧，他能理解你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个 JEP 的模型它不是的，它是会通过并行的识别 token 的方式，
1: 嗯，
0: 我可能这句话我就是为了快速给你做决策，
1: 嗯，
0: 去辅助大语言模型在生成一个结果的，
1: 哎哎哎，是，
0: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啊，所以是中间的一环，
0: 啊，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
1: 哎，哎，
0: 它是一个辅助大模型做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它帮人类快速做了一些决策，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还再说的透一点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些例子，什么这个辅助我们做判断、打分、做选择题，然后看一看这个客户是不是愤怒，他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的这个用户会想，普通朋友会想，那我现在手里面这些模型也都能干这些事儿啊，对吧，本质上也都能干这些事儿，那为什么要用 JEP， 这个 JEP 为什么会出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判断的速度特别的快，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价格非常的便宜，
0: 嗯，
1: 为什么呢？它便宜就是在于，你看一般的这个大模型，它有这个输入的成本，有输出的成本，对吧？这个 JEP 直接就把输出的成本就变成零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组织语言啊。
0: 它不输出啊，直接告诉你是否，选 A， 选 C，
1: 哎，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你看，速度极快，成本又变得特别的低，
0: 嗯，
1: 虽然这个事情啊我们可能普通用户没有办法可能很直接的去使用到 JEP， 但是能不能我们有一个畅想，就是未来 agent 在帮我们干事儿的时候，哎，会不会它也能够变得这个速度更快，对吧，成本会因此而降低，对不对，
0: 嗯，
1: 你看现在比如说很多 agent 他是亲力亲为从头到尾的去给我们做一件事情的，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还是觉得这 agent 不太好使呢，就是填个表这种事儿，我自己填一下这个表十分钟最多搞定了，你要弄一个什么什么 AI， 对，三十分钟你才给我搞定，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多使用 agent 的时候的一个痛点，对吧，
0: 嗯嗯，
1: 那可能我们会想未来像这个 JEP 这样的这个工具变得越来越多，我们选择性变得越来越多哈，可能越来越好的嵌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流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期待，哎，以后有一些能被 JEP 替换掉的这个环节，哎，它就能被替换掉，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在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的时候，速度和成本都可以变得更好呢。包冉先生，这个事儿可以期待吗？
2: 这个第一呢是完全可以期待的。第二呢，
1: 嗯，
2: 我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就是
1: 嗯
2: ，JEP 这个模型啊，它就不是给人用的，我认为
1: 不是给人用，
2: 它就是给 AI 用的，
0: 对，
1: 啊，
2: 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
1: 嗯嗯，
2: 因为现在来说，迄今为止能够做类似的判断功能的模型有三种，
1: 嗯，
2: 一种是很古老的 BERT， 说是古老啊，也就是2020年、2021年那会儿的事儿了
1: 啊，
2: 也并不古老。BERT 模型呢是编码器模型，
1: 嗯，
2: 它其实是谷歌主导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的主流模型，啊，
1: 嗯，
2: 就是说在，其实你看，谷歌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1: 嗯，
2: 所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叫注意力模型，
1: 嗯，
2: 它的原始的论文基础就是谷歌发布的那个 Transformer 的那篇论文，
1: 嗯，
2: 但是谷歌发布了这个机理之后呢，自己没走这条路，自己转向了编码器模型，就是 BERT 模型。可以这么说， BERT 模型如果是在条件特别清晰、数据标识特别严谨的条前提下，
1: 嗯，
2: 它的准确率和速度还要超过今天的 JEP 啊，
1: 嗯，
2: 只不过就是刚才那两个前提太严格了啊，要求边界特别清晰，可是商业上生产上很多时候边界是模糊的，对不对，
1: 嗯，
2: 咱还拿客服系统说事儿，这个客服系统你怎么判断这个消费者到底是什么诉求呢，它是个模糊的，它可能既有退货的需求也有投诉的需求，也可能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啊 BERT 就傻眼了啊，它不够灵活啊，
0: 嗯，
2: 同样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基于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啊，也可以通过编写 Markdown 的MD 文件的方式。

0: 你给你问这个大夫说这个，那么你先给他一段背景的文本，然后说根据这个背景文本，我需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三个答案，他从中判断概率的高低
1: 啊。
0: 但是第四个答案大夫不会主动给出你，就你问他什么，他给你答什么。
2: 嗯。
0: 而大语言模型的判断就不是了，他可能说你这三个结论都不对，我告诉你，客户实际上
2: 是第四个，
0: 第四个。
2: 嗯，对。
0: 所以说你比较了一下，过于严谨，过于死板。
1: 嗯、
0: 大语言判断呢过于开放，
2: 嗯、
0: 这个呢是介于二者中间啊。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能力在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2: 嗯、
0: 同时，我坚信他这不是给人用的，他、
1: 嗯、
0: 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
1: 嗯。
0: agent 在执行自动化的流程的时候，有了他作为辅助，就不用人的介入了。
1: 嗯、
0: 但是这点上值得商榷。
2: 嗯、
0: 到底需不需要人的介入是值得商榷的。
1: 有人管这个 JEP 这个模型啊叫系统一模型，就是那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思考快与慢里面说的是人脑的这个模型嘛，
0: 是是是，
1: 就相当于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第一直觉。
2: 对、
1: 嗯。你就觉得这个是对的。
0: 嗯，
1: 这个是错的、
2: 嗯、
1: 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你没有经过这个使劲的这个思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算数题17×23，这个就不是系统一，这个是
2: 系统二、
1: 啊、哎，你就得好好的去做一定的计算。
0: 是
1: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技能这个方面哈，就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AI 呢越来越向人脑的这个方向就靠拢了，它也有系统一思考模式，也有系统二的思考模式、
0: 嗯、
1: 我们未来怎么去培养自己加 AI 的这个能力、
2: 嗯、
1: 我们怎么去善用 AI， 但是呢又不过度依赖 AI， 这个事儿啊好像就变得、
0: 嗯、
1: 比较麻烦了。徐然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类过往的整体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时刻。
1: 嗯，
2: 你就比如说从马车到汽车，
1: 是
2: 过去有驾马车的马车夫，对吧？在他那个年代、
0: 嗯、
2: 他经历从马车变到汽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放掉了旧技能、
1: 嗯、
2: 学会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的，
1: 是
2: 只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他、
0: 嗯、
2: 就是他太快了，他、
1: 嗯、
2: 进展的太厉害了、
1: 嗯、
2: 所以呢人有点不适应、
1: 嗯、
2: 但其实底层逻辑和底层架构是一样的。
1: 嗯，
2: 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虽然都说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它未来可能会淘汰掉很多旧的工作，但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工作。而且我过去多次在节目里表达过一个观点，
1: 嗯，
2: 就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社会是有对冲的。
1: 嗯，
2: 就这个对冲其实是我一直对人类社会抱有非常乐观想法的一个核心来源。
1: 嗯，
2: 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人的想法是非常多元且复杂的。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在迎接这种技能转换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策略。
1: 嗯、
2: 那说到对于 AI 的依赖，或我觉得至少咱先从用开始吧，
1: 嗯，
2: 然后再说能不能驾驭它。因为你要想驾驭一件事儿、
1: 嗯，
2: 你至少要先了解它，
1: 先了解再熟练啊。所以你看，像世界技能大赛，哎，也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对吧？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我们总会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应对、
2: 去推动。
1: 哎，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孕育出新的机会。
2: 嗯，
1: 我们也谢谢徐然和包然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2: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

0: 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4: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后会齐刷刷地汇聚到一个点上。而散光的角膜没那么圆，更像橄榄球，某个方向弧度更陡，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则更平，结果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光，水平方向聚到一处，数值方向则聚到另一处，落不到同一个点上，视网膜上就成了两团叠在一起的弧影。全球荟萃分析显示，约40%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只是多数很轻，没感觉，有人生来就有，也有不少是后天发展的，比如圆锥角膜、角膜瘢痕、眼部手术，甚至年岁渐长，晶状体变化都会差一点。而手机摄像头里的散光更多叫像散，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长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散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因此工程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教。
5: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4: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是暂时性变笨，长期缺觉则会造成可大可小的认知损伤。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工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期。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蛋白的堆积和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的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能力。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思考和决策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总让它负全责的前额叶。那么它到底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注意力、逻辑推理、情绪控制等功能。当人缺觉时，前额叶的工作效率会下降，就容易出现注意力。

0: 不集中、反应变慢、判断力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1: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0: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停电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

0: 其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哈。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昶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
0: 哦。
2: 当时呢，就是它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
0: 您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
0: 哦。
2: 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0: 嗯，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2: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 对，
0: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
2: 是的，
0: 对于这个食材的这种需求。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明白了，明白了。
2: 嗯、
0: 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了三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2: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

0: 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来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1: 对，实际
0: 对，
1: 上这个共享菜园，我
0: 嗯。
1: 听这个闯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
0: 对
1: 我们
0: 对
1: 就
0: 对，
1: 来问问闯师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师，看到您是从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5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5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2: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1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呀、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2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是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

0: 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八年，它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它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 2.0 3.0 不断的在升级。
1: 嗯，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起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3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1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1: 嗯，所以闯事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0: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头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1: 对，闯事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闯事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闯事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死掉的70%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 比如说刚才你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杨先生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势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你本身还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它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下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您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2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怎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占多少，或者是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 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0000甚至20000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事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事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他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它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它买单，以及它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它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

0: 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啊。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三五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主理人杨闯士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士啊，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驻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哈，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那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13: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

0: 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1: 自己带着大将是吧？
0: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三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是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1: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1: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0: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1: 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吧，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事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 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它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络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它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十一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也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1: 我感觉就是闯事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一两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

0: 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1: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其实从这个闯师刚才分享的共享菜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1: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0: 那我们就再问问厂市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2: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那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吧，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

0: 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啊，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1: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哈。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啊，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自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那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自治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1: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师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0: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啊，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3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是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1: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2: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

0: 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
1: 是，
0: 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1: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哈，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市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市，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市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2: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到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这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这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着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1: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市分享了很多哈，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0: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就是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啊。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四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啊，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市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三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听， 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给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先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如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睿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7毁7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2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性篇，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引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 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置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封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悉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0: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还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16: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17: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0: 19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生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有七八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区，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安联大，所以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一二一。
2: 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3: 那么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呀？
1: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铁皮顶。
0: 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4: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听不清，滴答滴答。
2: 但是有些是，有一家就改成茅草房，这个和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呀，好半天，
0: 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
5: 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6: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一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
0: 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的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统统在。
2: 你们书包就是一般的着了就完了。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八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0: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 那个是容易是艰苦，但是呢，作为想读书的人的高学，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温柔教授们，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自己记，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2: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7: 各位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那里堂课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啊这些。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 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
0: 现在连那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2: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1: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2: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3: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地展示出来而外，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2: 上课和
3: 因此，我特别希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0: 一场战失去了五朝宫阙，占主都横山湘水，留山一边雪桥。
1: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2: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才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

0: 学，他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夕”。自1905年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街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当中。
1: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3: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1: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2: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幅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
1: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3: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他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2: 《
1: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3: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1: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0: 从上海一路向北， 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岩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饰象征吉祥的五脊六兽的地方，却装饰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更特别的是，这所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也与众不同，它不是电铃，而是军号。自1953年起至今，嘹亮的军号声在这所校园里回荡了70多年。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足迹。2025年10月，他们还成功入选了7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那个批次中全国唯一入选的高校就职项目。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会把飞机、大炮、坦克请上屋顶？那些坐在军号声里上课的年轻人又从这些老建筑里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走进同样位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的哈军工纪念馆，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4: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青岩碧瓦，巍峨庄重，自1953年建成起，嘹亮的军号就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5: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命令一样，就是一种号角，哎，就是感到很振奋。
6: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军号，有时候坐在教学楼的时候，我就会想，是当年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这儿这么学习？可能我没有他们更刻苦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4: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铃、海军铃、坦克铃、作战飞机铃、舰船铃，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7: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4: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7: 我们当时在建立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罕。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4: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8: 这是一份杨氏娥院士用4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氏娥院士呢到苏联去留学，他在列宁图书馆，当时呢是抄写技术资料。我们也曾问过院士，为什么要用4种语言来抄写这样技术资料呢？他说，只能掌握这门语言，才能够精准地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资料。
4: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1952年，杨氏娥奉调来到哈军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

0: 院是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啊，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1: 从哈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氏鹅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工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的传承。
2: 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么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3: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万余件，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它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的记录。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学科史。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博物馆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百年沧桑，这座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大学与这座城市之间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4: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义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汇大川。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细听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5: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内容建构、实物

0: 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景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1: 西南天地云汇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也俗称川西坝子，三四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1: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户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2: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峨眉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46年期间编撰的这套那个地区性的植物图志，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所以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套书的旁边呢，我们还有呈现了一些在峨眉山这个区域我们采集的标本，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师生2022年去峨眉山实习的一些标本，那下面就是不同时期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
1: 展陈正是通过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始筹建，到20世纪40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3: 这个展览呢是设为考古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1: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守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1935年，葛维汉在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一个展柜，专门用来展示这次发掘的成果。而照片中的大石壁，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以实物形式展出，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近距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3: 我们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汉墓文物的馆藏，这是汉砖，在四川地区汉墓比较多，有砖石墓，也有崖墓。崖墓有这种单室的，也有这种家族式的，前面有一个响堂，后面是多室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崖墓的这个形制和结构，一个缩微的一个模型，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
1: 三星堆和汉墓的展陈设计形式上，不单单只是将文物作为重点突出，展陈通过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的呈现，构成新的展示空间，将观众带回到震撼的考古发现现场的瞬间，拉近观众与历史现场的距离。
4: 今天我们带您走访了五所大学，参观了解了他们各自特色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然而他们却承担起了一项相同的使命，那就是把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宋词《西江月·祖峰三峰下》，由姚科为您朗诵。
6: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弃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一轮明月照人间，万家灯火共团圆。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早晨，无论您是在返乡的路上，还是已在家人身旁，愿清风捎去我们的祝福，愿电波传递团圆的暖意。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1集，
5: 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地下党秘密机关，那是戏院边上的一幢房子，楼梯与戏院楼座合用。他去的时候，戏院里正上演新编话剧下午场，戏已过半，检票员不知去了哪里，通往楼座的门大开，舞台上马振华痛心疾首，楼道的每个角落都能听见他悲伤的声音。他准备写完那封信就去投江自尽。楼梯转角旁有一扇门，他敲敲门，重重地敲，他担心马振华说话的声音太大。开门的男生眼睛很亮，看起来还像个学生，正怒气冲冲地望着他。房间很小，没有窗，里面放着拖把、水桶和一堆板箱，板箱上有一本书，书页翻开，箱子旁边放着一只板凳。他愣住了，这里是机关。后来他才知道，机关在楼梯上一层，穿过戏院楼座入口前的长廊才是秘密机关所在。他们说了接头暗号，他把文件递给对方，但是他余怒未消，低声训斥他：
4: 为什么要那么敲门？你怕别人不注意吗？这里是党的机关，你当是你小姊妹的宿舍。
5: 他去过那里3次，每次都是去送文件，每一次接到任务，他的心情都很轻快，像信鸽从天上飞越大街小巷。他已经爱上他了，只不过那时候他自己不知道。直到送信的任务突然停止，连续5个月老方都没有让他送文件去那个机关。他不能向老方打听那是为什么，他也不敢打听，也许送信的任务再也不会交给他了。是他犯了什么错吗？他向组织上告状，说他敲门太重了，可是他不再生气了呀。随后的2次任务，他表现得很温柔，给他倒水，跟他说话。有一次是夏天，他还到楼下捧来半只西瓜，让他坐在板箱旁边吃西瓜。那一次他们说了很多话，他告诉他，俄文书的作者名叫涅克拉索夫，他正在翻译他的诗歌。哥哥和他女朋友都喜欢涅克拉索夫， 后来他也爱上了。难道是因为这一次他们说话说得太多，他在联络点耽搁了太久？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去那间小小的密室了，他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后来他又见到他了，在第二年五月的一次街头集会上，他慷慨演讲，但几分钟后聚拢的听众散开了，巡捕冲了过来，警棍砸在他头上，他跑上去扶住他，他们转进了弄堂，再转到另外一条马路上，他把他送到一个安全地点。原来他和他的上级都是老方。
6: 史考托杯赛是租界体育盛事，公园草地上，下午开始的西联会甲组第二场已赛至下半场。陈千元喜欢看球，但是他们俩今天到这里约会却由董慧文提。他哥哥离开上海好多天了，一直没有音讯，陈千元有些焦虑。球赛对外售票，球场两侧各有三座临时搭建的长条木台，木台高至膝盖，放着五排长条凳子，每座木台能坐二三百人，木台周围拦着绳子，不愿买票的人也可以站在蓝绳外面观看。董慧文紧挨着陈千元，站在蓝绳外看球的人群里，乔生拉克斯队那几个人高马大的英国人跑起来比较奔放，震得草地通通乱响。两队一番争抢，眼看着球要出底线，济南队的一个瘦长队员滑铲过来救球，连土带草扬起一阵灰沙，蓝绳外面的观众惊呼着纷纷拍手，互相点头称许。人群中一个女生十分尖亮，董慧文听着有些耳熟，循声看去，只见陶小姐花枝招展地挤在人群中，那个受到欢呼的瘦长队员正朝他频频飞吻。董慧文拉了拉陈千元的衣袖，正打算离开，却见陶小姐在向自己招手，他低声对陈千元说了句：“
5: 那个陶小姐。”
6: 话音未落，陶小姐在人群中朝他们挤过来：“
7: 董小姐，董小姐。”
6: 陶小姐涨红着脸，汗津津地跑到他们面前，他一边打量着陈千元，一边拿手帕扇着风。
7: 你们也来看球啊？
6: 董慧文客套道。
5: 哦，我们是路过。
6: 陶小姐看出董慧文有点敷衍。
7: 哦，这么好的天气出来游园最好了，不过踢球还是很好看的呀。你看那几个洋人腿像大象一样，把草地踩得像地板一样响，谁住在这种人楼下真是倒霉死了。
6: 陶小姐见董慧文无意介绍陈千元，倒也并不介意。
7: 啊，那位林太太好吧，上次在银行里碰到一次，急急忙忙的也没说几句话。
6: 林问动身去广州好些天了，一直没有消息。陶小姐忽然一提，董慧文又有些惴惴不安。
7: 啊，林太太蛮好的，她说起过有次碰到你。哎呀，说起来呀真的很不好意思呀。
6: 关于龙华那封信的事儿，陶小姐终于碰到机会想解释几句，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董慧文见她有些尴尬，连忙说：
7: 陶小姐你看球吧，尽兴啊，我们有点事情先回了。没事的，比赛我也看不懂，我是来看人的。
6: 陶小姐说着朝董慧文眨着眼睛，好像已经忘了之前想要说什么。此刻场上暨南大学队1-0领先乔商拉克斯队，暨南队左边锋带球突击，球又到了底线附近，四周观众目不转睛，陈千元却看见两座看台之间的通道上有人在朝他们这边张望，看球的人或站或坐全都面朝球场，这两个人却侧身站着在那里指指戳戳。 带球进攻的队员转身一脚远射，球被乔商队守门员抱住，他正想扔球给后卫，手却一松，门前禁区内济南队前锋见势冲上去就是一脚，球脱手向后落入球门，四周观众顿时疯狂喝彩。陈千源拉了拉董慧文，两个人趁乱悄悄离开。
5: 董慧文住在郑家木桥聚元坊，父亲是淮扬菜名厨，靠手上锅勺挣下全副家业。扬州师傅当年用一位普普通通的扒烧整猪头，在一年一度的扬州南门宴业公会一夜成名。其实扬州城内饭店业几百位老板厨师全都汇聚现场，甚至北平上海的淮扬帮馆子也派人前去观礼。当天晚上就有人送来礼金和聘书，延请他去掌勺。上海有几位银行家学租界里洋商的样子一样画葫芦，也办了一个私密的银行家同仁俱乐部，除了打牌聊天，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有一个好厨房。董师傅40岁才结婚生女，只可惜妻子得了产褥热，产后2天就过世了。董师傅一个人把女儿养大，等董慧文毕业做了教师，自己过了60岁便告老退休。虽然退了休，他在厨房里也教成了一两个徒弟，但是政商两界很有几位奇宿记得他做的菜。逢年过节或者遇上什么事要办宴席，仍旧会请他出来主持。明天是元宵节，上个月贺德禄成家就派人来说定了日子。成家虽然镖金失败倒了生意，仍要撑着场面，打算正月15那天便请各方友好。董师傅不好意思推辞，所以他让董慧文请陈千源到家里吃饭，只能安排在正月14今天晚上。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天亮的时候，在乌江的另一个渡口边，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杨德志极为焦灼不安。一团是中央红军中革命资历最老的部队之一，与二团、四团、五团一样，其红色历史可以追溯到秋收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接受了突击乌江回龙场渡口的任务后，杨德志率领部队在雨雪交加中赶到乌江边。红军刚一接近江岸，对面的前军就开火了。杨德志和政委黎林忙在渡口找船，但是找遍了附近的村庄，别说船，就连一根桨和一块像样的木板都已被前军拿走。当地老乡说，渡乌江向来要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可这三个条件，红军现在一条也不具备。杨德志和黎林在冷雨中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在这个方向担任强度任务的只有四团和一团，完不成任务如何向上级交代？如果让后边的敌人追击上来，红军不就面临绝境了吗？焦急中，杨德志突然发现江面上飘着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是一根大毛竹。在乌江边山崖上的茂密竹林里，一团官兵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搭成一个宽一丈长两丈的巨大竹排。与四团一样，杨德志挑选了八名官兵首先强渡，但是这个巨大的竹排还没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了。竹排在急流中倾斜扣翻的那一刻，岸上的官兵们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德志血脉奔张。再次强渡的时候，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挑选出一个突击队。突击队要离岸了，孙继先营长说，同志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过去，无论如何咱们要过去。竹排消失在黑暗的江面上，经过了焦急的等待后，一团官兵终于听见了来自对岸的两声枪响，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红三军团第五师担负从乌江最险要的渡口茶山关强渡的任务。茶山关关口绝壁高耸，高出江面300多米，关下的渡口为明崇祯年间设置，名叫茶山渡，其险峻有诗句为证：乌江无安渡，茶山有险急，急流一线穿，绝壁千仞直。在这里防守的是前军侯之旦部实力最强的五团和一个机炮营，由团长罗振武坐镇指挥。红三军团第五师集中了13团、14团和15团三个团的侦察排，精兵强项在三个强度地点同时跳入汹涌冰冷的江水中。红军准备用求渡的方式强行攻击对岸前军的阻击阵地。 五师在江岸上集中了十几门迫击炮和所有的新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以掩护渡江突击队。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红军强行登上江岸，然后不顾一切地向前军阵地扑过去。前沿阵地上的前军被红军不畏生死的气势吓呆了。当求渡上岸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湿淋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心惊胆战的前军士兵丢下枪掉头就跑。机炮营营长赵宪群从红军求渡点两侧拼命组织抵抗，但是对岸已经又冲出数十支竹筏，乌江江面上一时间杀声震天。在激烈交火中，赵宪群中弹身亡。与此同时，第五师工兵营在枪弹中开始用木牌搭建浮桥，从浮桥伸出的两条粗大的绳索已经连接了两岸。1935年1月2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兴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两支队伍同时到达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刘伯承说，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距离这里不远了，要加快渡江的速度。四团组织官兵捆搭了60多个竹筏，然后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雪后出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前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前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昨天三连连长毛振华带领的竹筏被急流冲到距离渡口下游5-6公里处，他们在那里奋力靠岸，然后沿着江岸向前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毛振华数了数，4个人少了一个，是不久前从国民党军俘虏后教育过来的战士。毛振华正要恼火的时候，那个战士爬过来了，一问他到旁边拉屎去了。5个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了整整一夜，一直等到部队打过来时才突然发起冲击。在毛振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四团眼看就要冲上前军的阻击阵地了。这时候前军投入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反冲击，前军顺着一条小路往下冲，红军官兵仰面射击十分不顺，被压制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山路上。第二师已经把过江的重机枪手全部调来，暂时封锁了前军冲击的小路，但是终究火力有限，四团其他武器的射程也已经达到极限。耿彪的电话里一个劲儿对师长陈光喊，我要炮，要炮。于是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被火速调了上来。赵章成是中央红军里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炮兵连的副连长，1931年被俘后参加了红军。他有不使用瞄准器就能百发百中的神奇本领，让红军官兵们又敬佩又好奇。官兵们问他诀窍，他说自己信佛，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于是每次开炮射击的时候，赵章成都要先抱着炮弹嘟嘟囔囔地说一些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之类的话。话一说完，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82迫击炮一声脆响，每每在目标上准确的爆炸。被调上来的赵章成连发4弹，弹弹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趁前军预备队被炸得乱了阵脚之际， 四川的又一批突击队队员上岸了。四团在江济河渡口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已经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成功的架设过任何一座桥梁。军委纵队即将渡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的指挥下，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然后被用竹篾编成了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红军工兵们在纷飞的子弹中运送门桥，打桩固绳。前军的炮弹密集地落下来，不断有官兵被击中掉入江中，但是前面的消失了，后面的红军立即替补上来。整整36个小时后，100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冲击下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摆来摆去。乌江两岸的百姓，连同在对岸阻击的前军在内，都被这条巨大的蜈蚣般的浮桥惊呆了。只是数十年后，依旧有人以惊愕的神情描述着当年红军在枪林弹雨中创造的这个神话般的场面。浮桥架设完毕，刘伯承在乌江边走了几个来回，他说：“好，红军里面有神仙。”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它关于一个技艺精湛的车夫，以及一句看似无害的赞美，如何最终导致了一场失败。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达生篇》中，它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我们内心深处一种普遍而隐秘的困境。故事的主角叫东野纪，他是一位驾驶马车的高手，技艺超群。东野纪十分擅长驾驶马车，他凭借着自己一身驾车的本领去求见鲁庄公。鲁庄公接见了他，并叫他驾车表演。只见东野纪驾驶马车，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车轮压出的痕迹就像是木匠画的墨线那样笔直，而无论是向左转圈还是向右旋转，车辙都像是木匠用圆规画的那么圆。鲁庄公大开眼界，满意的称赞说，你驾车的技巧啊的确高超，看来啊没有谁比得上你了。说罢，鲁庄公兴致盎然地叫东野纪再兜一百个圈子。一个叫严和的人看到东野纪这样不顾一切的驾车，就对鲁庄公说，我看东野纪的马车很快就会翻的。鲁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没有理睬站在一旁的严和，心里想着东野纪一定会创造驾车兜圈的记录。但没过一会儿，东野纪的马果然是累垮了，一失前蹄，弄了个人仰马翻。东野纪因此扫兴而归，见了鲁庄公很是难堪。鲁庄公便问严和，您怎么知道他会翻车呢？严和回答说，马再好，他的力气也总有个限度，我看东野纪驾的那匹马呀，力气已经耗尽，可是他还要让马拼命地跑，像这样的蛮干，马不累垮才怪呢。为什么一个技术如此完美的车夫会落得这样尴尬的下场呢？那个看似将他推向巅峰的表扬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要理解这个悲剧，我们首先要看清东野纪在最初展示的时候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东野纪的驾车技术之所以能够达到进退众绳、左右旋、众规的化天的境界，前一个天指的是车夫经由长期的练习而内化得到的近乎本能的精湛技艺，后一个天指的是马匹的体力、车辕的物理特性、地面的状况等等客观自然规律。在最佳的状态时，东野纪是忘我的，他不再刻意的去想我要如何控制马，他的精神与他的技术 与马与车融为一体，就如同庖丁解牛的那种神乎其技是一样的。他的动作合乎自然的节律，因此而精准，毫不费力。这时他的人为，也就是他的技术，与天然，也就是规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而当鲁庄公发出那声由衷的赞美的时候，一个微妙而危险的转变就发生了。这声赞美像是一道强光，骤然照亮了那个原本沉浸在无我状态中的东野纪。他突然从与马和车融为一体的自然的境界中被拉回到了一个人为的境地里。他突然被提醒了，我正在表演，我的技术非常高超，我正在被君王欣赏。于是那个被庄子视为一切烦恼根源的我执瞬间抬头了。这个我执的魔咒，也就是名利的重量，压垮了本来是天人合一的记忆。这个被唤醒的我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对名的执着。东野纪开

是渴望维持甚至超越自己刚才创造的完美形象。他想要证明自己配得上那份赞誉，他的注意力已经从如何驾驭马车这件自然流动的事情转移到了如何让君王觉得我更厉害这个外在的目标上。其次是对功的贪求，鲁庄公提出的请100圈的挑战，在无我的状态下或许会被他基于马的体力而婉拒，但是在表扬加持之后，这个要求变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荣耀。东野纪内心的天平倾斜了，从顺应马匹天然的极限转向了迎合君王期待的人为意志。这时他的驾车行为就从以天合天堕落成了以人灭天，用自己膨胀的充满名利心的人为的意志去强行压制和违背马匹体力有限的天然规律。他不再去倾听马的喘息，不再去感受车轮与大地之间的细微摩擦，他的心中只剩下那个100圈的目标和周围期待的目光。他的技术依然精湛，但是他的心已经置于物，被外在的评价和目标所束缚和堵塞了，所以马的力气终于耗尽败矣。庄子的深刻在于他不仅揭示了问题，还提供了正面的范例。在同一个达生篇里还有一个操舟若神的金人，别人问他划船的秘诀，他说我善于在急流险滩中划船，这靠的是长时间的练习，至于说在回旋的激流中也能轻松驾驭，那是因为我完全忘记了水的危险，心中没有对水的恐惧。在我的眼里，船不是船，水不是水，我只是自然的在动作。更关键的是他的心态，吾所以射者，凡人所畏也，吾所以愚者，人所不能愚也。我用来渡水的是平常人所畏惧的急流，而我之所以能够以此为乐，是因为别人无法在这种境地中找到快乐。他把危险的劳作变成了娱乐，一种内在的游戏和享受。他没有外在的君王需要取悦，他的价值感来源于与水流合一的本身。

价，一个则是将快乐的源泉根植于内在的体验。东野纪的失败不在于他的技术，而在于他的内心。他被一句表扬从与天和合的逍遥之境拉入了为人所役的劳碌之地。这个故事警示我们，最危险的往往不是迎面而来的批评，而是让你迷失自我的赞美。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驾驭好名利与自我这架马车，既能够精进技艺，做出笔直或圆润的车辙，更能够修持内心，不被路旁的喝彩所迷惑，清醒地知道自己马匹的极限，最终才能够从容行远，游乎既近乎道的自在与逍遥之中。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青光眼的检查和治疗。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检查和治疗的。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原则上说它是没有预防的办法，因为青光眼的整个从它的发病机理上看呢，很多是与眼睛本身的结构有关系。就像闭角型青光眼，它本身结构长得很紧，你不可能说是在改变它的结构。另外像开角型青光眼，它可能跟它的遗传因素有关系，所以从预防的角度确实很困难。关键的问题是要对这些高危人群能够尽早的做出诊断，他到底是不是青光眼，如果是的话要尽早的去给他干预，给他治疗，这是很重要的。对于那些高危人群，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40岁以上的这些有近视啊、远视这些

0: 问题的一些人，那么最好呢每年能够定期的查一下眼压，查一下眼底的情况，发现问题能够及时处理。青光眼最常用的检查首先是测眼压，大多数的青光眼它会有眼压升高这个表现，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眼压高都一定是青光眼，也不是说所有的青光眼都一定眼压高，眼压只是一个方面，那么还需要配合着其他的检查。那么青光眼呢，它最终表现是表现在视神经上，是视神经的一种萎缩，所以呢这个眼底的检查以及眼底的照相是尤为重要的，一定要把眼底动态的这种变化有所记录。视野检查是青光眼检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青光眼最终表现它是表现在视野的这种损害，视野的逐渐的缩小，那么视野的检查呢是诊断青光眼的一个金标准。对于那些比如说有闭角型青光眼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像防角镜啊超声生物显微镜这些呢专门针对防角的这一部分的检查，对判断青光眼的类型啊程度啊有很重要的意义。青光眼一般是因为眼压高引起来的这种视神经的病变，因此呢在治疗上不外乎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降眼压，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护视神经。那么保护视神经呢，我们往往就是一些药物的治疗，比如说扩张血管、改善循环这些。那么最关键的一步还是降眼压，目前基本上是三种手段吧。首先是药物，包括了就是点眼的局部用药、口服和全身静脉用药。第二呢就是激光，再呢就是手术。青光眼啊本身它这个病是没有预防的办法的，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治疗。那么建议呢40岁以上的人每年能够到眼科做一次全面的眼科体检。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带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1: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0: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1: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嘿嘿，
0: 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热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4: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淘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1: 6:30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淘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莫非真是应了那算命先生的话，是凶兆？
2: 那算命先生有些失色，大喊一声：“
3: 哎呀！”
2: 待诗诗想问个明白时，那算命先生便把手伸将过来，道：“
3: 此卦需要碎银一两。”
1: 端的好笑，何卦就要一两银子？
3: 哎，此卦若不值一两银子，天下就没有值一两银子的卦了。
1: 当真？
3: 并无戏言，此卦道出了姑娘来日的富贵荣华。
1: 是真龙天子的命吧，也值一两银子了。
3: 说得好，姑娘还真是个攀龙附凤的命，未来也绝不在那贵妃娘娘之下。姑娘精髓豆蔻，不上几年必有血光之灾，刀剑加身，恐尸首异处，当处处小心才是。
2: 诗诗皱了眉头，心想这算命先生是咋了，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热便上了火焰山，冷便下了冰雪窖，可心却是忐忑起来。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

0: 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

0: 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乡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

0: 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

0: 建，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2: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1: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3: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4: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8: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7: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4: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十银十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10: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

0: 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九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2: 长球，哇，差别，极限的差别。
0: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源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3: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4: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3: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4: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3: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6: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7: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8: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9: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0: 我叫董坤月。
11: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0: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10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实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 陈芋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了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5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

0: 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双方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出席了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那接下来的一天呢，两国元首夫妇还会有相关的活动安排，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结果，铁血奋斗，
7: 中国无限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1: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5: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6: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都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两个多月。
15: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 ，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6: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光包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5: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7: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5: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14: FAST 团队历经10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1: 接下来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FAST 落成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16: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5: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7: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5: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1: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5: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7: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也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5: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16: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17: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 它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
4: 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5: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6: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5: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7: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5: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8: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
5: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9: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5: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

0: 技能的风向。
1: 这七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市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些项目的标准啊，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领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打开导航软件时，触发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
3: 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等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那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呢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是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
2: 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5: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4: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6: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可以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3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4: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7: 前景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4: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8: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4: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 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0: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4: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4: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9: 雨暑尽，秋意正浓，
10: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2: 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

0: 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1: 北京多部门啊发布贯彻落实啊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啊，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的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啊，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啊做好充分的准备。
0: 为了确保在土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2: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0: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1: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啊，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啊，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啊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啊，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0: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2: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0: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1: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0: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2: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9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

0: 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国埃及孟图神庙遗址、中国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等三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3: 在这些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推进过程中，大遗址保护、数字测绘、遥感测绘等中国考古的经验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输出、理念共享，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人正携手共同丰富人类文明记忆的宝库。中国考古经验是如何助力海外遗址保护与研究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如果说开罗附近以金字塔惊艳世界，那么卢克索一带就是名副其实的神庙殿堂，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坐落于此。2018年以来，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作为古埃及最大宗教建筑群的一部分，它与阿蒙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底比斯宗教中心，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26年，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孝斌说：“
5: 我们新发现了南圣湖，一座神庙区里面形成了一个南北二圣湖并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在200多年的埃及学的研究史上是没有发现过的，埃及的文献里也没有记载。往往我们都认为一个神庙区只有一座圣湖，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圣湖这个石构件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再利用的石块，这个石块呢往往有铭文或者有雕像，这些呢都为我们认识这个南圣湖的年代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4: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渐趋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也随之上升。奥西里斯神殿正是在这一时期于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最新联合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2至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了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片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贾孝斌说，
5: 联合考古队成功发掘出2至5奥西里斯神殿完整的建筑结构，整体揭示出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图神庙南区的考古空白，从而完善对该区域建筑布局的认识。这项新发现呢，为进一步复原25到26王朝圣女治下的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4: 如果说中埃联合考古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突联合考古则是中国考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保护和展示全链条在环地中海的系统性实践。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地处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林区，遗存横跨布匿时代到罗马时期，年代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公元7世纪。自2023年启动发掘以来，联合考古队探明遗址总面积20000平方米，找到了布匿、罗马时期的房屋建筑、蓄水池、灰坑、窑址等大量遗迹，完善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转型的考古学年代标尺，还依托遗址建成了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威：“
6: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4: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启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十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开启两国联合考古的新篇章。
3: 从尼罗河畔到地中海南岸，再到中亚腹地，中国考古人的脚步并未停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红河遗址，联合考古又有哪些新发现？中国考古走出去，近年来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新城。近年来，通过中吉联合考古队的努力，这处遗址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还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晶说，
7: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的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4: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步伐更加稳健。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我国30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50余项，涉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29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已拓展至古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考古成果涵盖全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前沿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8: 考古大踏步走出去，第一是我们国力的增强，而且我们选择的或者是世界原生文明开展比较研究，或者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种文化交流互鉴，都是有战略的这个考量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早年走出去个别的项目曾经很短，现在强调稳定性，比如埃及项目8个年头了，会产生规模的效果，比较好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中秋佳节，农历8月15，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共庆团圆。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继续举办，会期将持续到27号。大会聚焦数字贸易创新、数字产业合作，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倡议落地5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全国女排锦标赛8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4强席位。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国之声。
2: 康美味就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6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红海博弈会否再升级？
1: 2025年交强险成绩单发布，一边亏损一边持续加码公共服务。交强险如何在保险需求与兜底保障之间寻找平衡？
0: 一次性铝箔餐具铝铅一辆超标，伤害身体健康。检察机关如何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推动行业整改？
1: 宣称走路办公都能塑形，网红负重手环靠谱吗？如何正确认识运动与健康？
0: 2分皮8分馅，包住一轮月，非遗记忆如何将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桌？
1: 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单日收获32金，中国乒羽女团双双夺冠，张展硕今天将冲击泳池第7金。本届亚运会今天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再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此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领土上，加沙地带都绝不能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分离。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的报告，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